走走停停，继续往东，在 18.4 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内线、中线跟外侧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省道台74线东向 17.6 公里靠近潭子出口，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正由内线、中线还有槽化线处理当中，另外还有碎玻璃散落满地，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4: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3: 疏浚防汛做在先，
4: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八点过六分，赶快再把刚刚我们接到讯息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哈。首先我们先来看是宜兰市的慈安路哈，往北的方向，在靠近全家这边哈，有汽车跟脚踏车的事故，稍微注意一下。那另外呢，是在东山河清水公园前面的这个号志灯这里哈，就是还没有到丽泽剪桥这个地方，也有发生了机车跟汽车的事故哦，都请大家留意。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啊，先前在国道在台九线117K 就是东澳路段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到排除的讯息，所以要往来东澳到南澳之间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进行喽。

好，8:10。先前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现在改成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再进行移动式清扫，好，这参考一下就行咯。台九线南下 117K 靠近新澳隧道北端口这个东澳路段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中，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讯息，不晓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故，如果是比较大型车的话可能会需要比较久的时间来处理，驾驶朋友听众朋友如果经过的话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啊。好，刚刚提到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现在看到这个移动式清扫车正准备要进入雪山隧道哈，所以如果您现在正在靠近北上靠近雪隧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个移动式清扫车等一下应该会继续往北啊。

好，另外在东山乡的堤防路这边有在进行除草作业哦，大家参考一下哦。比较靠近梅花湖这边，就往梅花湖这个方向。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啊，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呢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

0: 听众朋友加我们的播音室LINE好友。好，8:12，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是有关于这个高铁宜兰特定区计划迈入重要阶段，宜兰县府团队呢正式启动相关规划，包括加速推进都市计划审议，连外道路拓宽扩以及这个拓宽以及交通接驳网络建设，全力呢争取126年达成高铁通车，打造完善的宜兰连外交通网目标。请听一下报道。延伸案，宜兰县政府建设处已经将规划草案送交县都委会咨询小组，后续将进行地籍整理和公开展览，确保特定区建设能早日完工。另外县府也针对连外道路及接驳路网启动规划设计，并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建设经费。交通处处长黄志良说，
1: 关于未来高铁延伸到宜兰以后，相关的这些重要的道路除了在区内征收范围外，后续需要提相关开辟计划或者进行相关道路的拓宽的部分啊，除了向中央争取相关的这些生活圈计划以外，我们会适时来启动相关的这些规划设计方案。
0: 代理县长林茂盛强调，这是宜兰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建设处需加速推动420公顷都市计划范围的审议程序，交通处应尽速规划铁路、公车等多元接驳方案，确保通车后的交通运作。地震处则需精准掌握区段征收期程，务必让相关建设在126年高铁通车时同步到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宜兰推动城镇风貌营造，把南澳沙运之中纪念公园重新打造成五塔山海文化驿站，更将透过土地创生计划呢，结合市集跟风土餐桌，成为展现南澳独特山海魅力的旅游新亮点。请听一下报道。五塔山海文化驿站的前身是沙运之中纪念公园，宜兰县政府向内政部争取补助，和南澳乡公所共同翻转闲置地景，运用泰雅民俗植物景观，成功重现当地河街地形，不仅连接了部落碎石祭典，更成为南澳向外推广泰雅文化的核心基地。建设处处长邱成伟说，
2: 总经费800万，把整个沙运之中公园变成五塔的山海文化驿站，可以在当地有开阔的市集跟活动场所使用。那后续也会继续争取经费，将五塔国小用步道跟生活地景、食农教育的方式串联，做第二期的一个规划。
0: 五塔山海文化驿站将连结地方创生整合发展2.0计划，以漫游物产市集和风土餐桌成为泰雅部落永续发展基础的食旅客厅，让大家感受南澳的山海魅力和城乡新风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东山乡从今天起呢将举办2026大家到顶来当山看戏的系列活动，邀请南洋戏剧团跟紫园戏剧剧方带来3场的精彩好戏，更结合在地特色茶叶的一个推广哦，客家文化体验以及防灾环保宣导，邀请大家一起来夏夜微风当中来享受这样的艺文盛宴。请听一下报道。为了推广传统戏曲并丰富艺文生活，东山乡公所规划3场精彩演出。第一场31号晚上7点，在天照宫由南洋戏剧团带来《土地公传奇之亲人情人》。8月7号则是乡镇中心广场演出经典歌仔戏《福气临门》。最终场8月8号晚上7点，由紫园戏剧方呈现客家大戏《渡生》，现场还有客家传统服饰体验和美食飨宴。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3: 所以第一场我们天照宫我们差你好喜欢听，我们的地龙在那泡好地，我们的第二场我们第三场我们除了看好以外还有我们的冰棒，第三天的客家当然看客家戏，一定要吃我们的客家美食，对吧？我们还有乌臭鸡。
0: 东山乡公所表示，戏曲承载地方历史与哲理，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亲

精进艺术，同时结合地方产业和生活教育，让传统文化持续向下扎根。邀请大家共襄盛举，欣赏精彩戏曲，品味在地好茶，感受东山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宜兰县115学年度的中小学校长的交接哈，昨天在教师研习中心国际会议厅来举行。那面对 AI 教育转型，有六位新任的校长呢接下了重任。这六位新任校长包含人文国中小的林正如，还有湖山国小的曾贵贤，南澳国小的郑元旭，大同国中的林武聪，金岳国小的周义进，跟苏澳国小的陈恒杰。好，这六位校长呢是新任的校长。好，宜兰县115学年度总共有11位校长呢通过遴选，包含连任、转任跟新任校长。另外还有大同国中的胡文聪、金岳国小的施丽霞、湖山国小的黄志胜、县民国小的吴俊德跟苏澳国小的陈怡秀等5位校长呢卸任退休。代理县长林旺胜表示，感谢卸任校长深耕校园，为宜兰打下稳固的基础，交接是薪火相传的时刻，象征制度传承跟创新。也期许连任、转任跟新任的校长，未来都能够在优良基础上呢，勇于认识、善用这个智慧科技跟沟通倾听，持续为学子提供更优质的学习资源。

0: 好，8:19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带节。你知道吗？超过60%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想平安回家，请牢记三步骤：
1: 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左右查看，注意转弯 A 柱死角和行人；停，遇停标志、闪红灯或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
2: 下车后，我们都是行人，多一分礼让，少一分遗憾。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8:20，先前台九线南下117K，就是东澳路段的这个事故，已经接到讯息说排除喽。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佳慧姐姐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好，八点将近24分。金广真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哈。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车流状况，南北双向呢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哎呀，这个强台白海豚啊，我们昨天不是还在讲说它离台湾其实很远啊，先前更早的时候在讲说它根本对台湾没有影响，但现在感觉上好像它的这个路径呢还是变数还是挺大的哦，也不能说可能完全没有影响，现在搞不好是会有稍微有一点点影响哦。但是不过因为它距离台湾还蛮远的，大概还有4000公里以上啊，就算接近的话可能也要到下个礼拜哦，但是今天已经礼拜五啦哦，那个到礼拜天就是下个礼拜了，所以这几天可能大家还是稍微要留意一下下哈，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有包含这一个台风的讯息哦。尤其是八月，我看一下8月6号到9号哦，下个礼拜我看3号是礼拜一，4号礼拜二，所以就是礼拜四开始，下礼拜四以后我要特别的注意，所以大概还差不多有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好，所以如果说您要是在下个礼拜的下半周要是本来有安排一些活动的话，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咯。

好，8:29，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接国三往南，就往那个木栅方向说，内侧有汽车零件掉落，正在处理中哦，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靠近葡萄牙边界的西班牙西部边境发生一起新的野火，在24小时内就烧毁了11000公顷的土地，并迫使800人疏散。该省还有另外两起火灾正在肆虐，而该省所属的卡斯提亚雷昂自治区已遭受有记录以来西班牙最大规模的野火肆虐，毁损约50000公顷的土地。另外，英国卫生安全局统计，今年5月跟6月破纪录的热浪在英格兰造成2877名超额死亡，是去年整个夏季超额死亡人数的近两倍，使英格兰今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可能将创历史纪录。行政院昨天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明定拟制遗产改由受赠人依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分期缴纳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两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制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制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3: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它的1030(1)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它受赠的拟制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

0: 遗产的这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1: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制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云端伴唱主机，并下载歌曲出租给南部 KTV 跟小吃部等营业场所。刑事局制裁大队发动三波搜索，斩断南部最大的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出估侵权市值超过70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由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搜证，分别前往屏东、高雄和新北等地发动三波搜索行动，发现云端伴唱机和歌曲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或下载，根本没有获得在台授权。制裁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4: 经查证，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非法伴唱机，以及通过网际网络的连结境外云端曲库下载未经合法授权的歌曲、视频著作，出租给南部的 KTV、小吃部等营业场所来谋取暴利。
3: 专案小组成功将这个南部最大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一网打尽，逮获5名嫌犯，查扣伴唱系统主机115台以及触控萤幕94台等证物，经权利人估算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70亿元。全案亦违反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流感不是专属于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发现，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的趋势，甚至频繁出现一人感染全家沦陷的现象。如果家中有婴幼儿，更需要注意防范。记者黄俊伟报道。
5: 5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3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6: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5: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的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 38.5 到39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胃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 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9: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8: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你在查什么啊？
9: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8: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9: 是哦，这么方便哦。
8: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0: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移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8:39，国五北上刚刚提到南港系统接国三往南哦，内侧有这个汽车零件散落的状况，目前还在处理哦。来自陈珊妮演唱的歌曲《还有人在》。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欢迎来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教系分局的罗伟伦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诈骗的案例，欢迎副座。
2: 主持人好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诈骗案例呢，我们还是先跟大家来简单的说明一下，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打诈标板统计在宜兰的一个相关的诈骗数据。
2: 今年六月份呢，我们宜兰的数据大概是受理了203件，那财损金额大概是9186万。我先讲一下那个诈骗的手法。第一个就是网络购物诈骗，总共54件613万。那第二件就是假投资诈骗，那件数是稍微少一点，23件，不过他受理的金额会比较多，就3142万。第三个是假交友的诈骗，不过他假交友的部分也是跟就是你认识朋友之后，然后他也是引导你去做一个投资诈骗，不过我们的案例是把它用在假交友。然后受理金数是15件，所以他金额的财损会稍微偏高，所以总共是2457万。那第四个是骗取金融账户，就是又是你提供一些那个提款卡或是那个账号密码，然后总共有15件，这个金额稍微少一点，18万。然后第五个就是涉嫌应招诈财的部分是12件，那583万。那其实今年的件数已经比去年六月份的件数已经算有明显的下降，那我调一下去年的件数是289件，那今年的部分是203件，所以用比例数来看的话已经下降30%。那去年同期的话，那财损数是1亿5108万，那目前9186万也算很多，不过如果用比例来看，已经确实已经下降了40%。那这部分我们一样会持续做一个宣导跟防诈的动作。
1: OK， 把这个金额说出来，大家会吓到的话，可以提醒到大家要预防诈骗。我个人觉得也是有效的了哈，就保障自己的财产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第一个要分享的一样是诈骗手法的第一名，就是有关于网络购物的诈骗类型。那我们先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诈骗的案例。
2: 对，像上次来这边受访也有提到，就是诈骗集团其实蛮聪明的，像上次也是讲到那个演唱会的部分，门票部分，像今年韩团然后蔡依林然后孙燕姿跟张学友有陆续办演唱会，所以那时候的诈骗的手法就是
1: 比例比较高一点，
2: 对，演唱会的门票为主。那现在我们这边受了一个案件，就是其实像上次我们这边隔壁的广场有办一个战斗陀螺的比赛，
1: 对
2: 对，然后就真的还蛮多人的，
1: 那据说大爆炸，
2: 对，
1: 就是需要广播，
2: 对对，就是真的有点吓到，我想这个东西怎么会这么多人在玩。那这次这个案例就是也是有一个要买战斗陀螺这个玩家，然后他在贴文上看到有人在卖战斗陀螺，那因为平台很多电商平台都已经被秒杀，然后他也没有直接去实体店面去排队购买，我觉得应该是他在上网的时候，他那个手机已经大数据被已经
1: 对
2: 分享，对，被得知了，所以就跳出一个那个奇怪的画面，然后就声称是卖家，然后就提供他一个又是一个交易连结，
1: 是，
2: 然后他之前也是有透过这种卖货店的购物经验，所以他也觉得他应该是算熟悉，所以就点进去，然后资料填完之后，又跟之前讲的很多案例都一样，他页面一定会跳出一个讯息，就说他没办法完成实名认证，那无法完成交易。然后接着就是又提供也是同样的老手法，就是有一个赖的客服连结要请你去跟他联络，那他加入客服之后，就是又开始启动一些账户重启的程序

0: 啊，它不需要验证什么东西的，请你那个提供网络的 app， 然后操作之后，你就发现你的钱就不见了。
1: 是，
0: 对，那也要求提供你无卡提款的序号跟预约密码。
1: 嗯。
0: 那他后来觉得越来越怪，然后冷静下来才发现说，哦，原来对方提供的网站的相关资料跟其实客服上面的官方认证资料是不一样的，然后才发现他自己被骗。
1: OK， 好，这个是战斗陀螺哈，战斗陀螺应该不是我跟副座那个小时候会玩的，我们小时候玩的可能是 maybe 像，欸，四驱车之类的吧，对，
0: 对，四驱车，对，战斗陀螺、
1: 闪电霹雳车之类的，对，那个比较是我们迭代，所以战斗陀螺可能又小我们了一个世代，会不会太久？
0: 大概十年啊，
1: 大概十年，对。所以现在的确你在这个媒体上面或者是一些百货卖场啊，甚至有很多玩具店它贴出那个公告真的会让人笑出来，就是我们真的已经没有货了，不要再问了什么之类的。然后的确我们电台附近的那个百货商场之前有那个战斗陀螺要贩售的时候，是据说是整层楼塞满人，然后其他的店家没有办法做生意的状态，所以的确是现在的一个热点焦点的商品啦齁。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状况呢，我们还是有一些诈骗的话术解析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
0: 嗯，对，那像这个整个防诈的部分呢，像如果有听众朋友遇到一些状况，就是很多诈骗集团就是他们真的会及时去更新状况，所以他就是会po 一些热门的商品，然后吸引你的注意。
1: 嗯，
0: 然后第二个，你如果真的点下去他们仿冒的网站或是连结之后，他就跟你讲说系统异常，然后再过来实名认证，这个部分你看到之后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1: 是，
0: 然后再过来很常就是他会又丢一个假的连结给你，然后请你跟客服联络。
1: 嗯，
0: 对，然后再过来又需要账户验证，然后就引导你去做一个转账跟提款。对，所以这几个要件如果都同时发生，你就很容易被骗。
1: OK，
0: 对，然后所以我们这边可能就需要注意它的网址跟，其实你可以用另外一台电脑或是用手机再查一下跟官方网站的是否一致。
1: 嗯，
0: 对，如果不一致的话，我建议你就是不要继续再操作下去。
1: 是，
0: 那有关无卡提供无卡提款的密码或是网银操作等，这些都是金流授权行为，他可能后台的平台就会把你的钱转出去了，然后你根本会不知道。
1: 嗯 ，OK， 无卡提款还有这个 QR code 的部分，现在也是诈骗集团惯用的一个手法之一，因为他就的确不需要你去操作任何的功能，然后你的钱就莫名其妙的透过你的 QR code 被转出了。那金融机构它本身又有它自己的一个运作的逻辑跟方式，有时候要追查并不是这么的容易。诈骗集团领到钱之后，他就立刻提出来就把它花掉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把它洗掉了，所以要追查不是这么容易的状态之下，希望大家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情形，尤其是透过网络拍卖这个案件的比例比较高的情形呢，特别的小心注意。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罗伟伦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假网拍的诈骗类型，谢谢副座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OK， 动力火车演唱的歌曲《海的另一边》，我们有接到一个新的讯息啊，这是国道五号南下，说在头城地磅站的入口这边哈、啊，有自小客车的自装事故，占用了内侧外侧车道哦、啊，就两个车道都占用，国五南下头城地磅站的入口哦、啊，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墩，会有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会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新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三架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墩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地磅站入口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顶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

0: 你看右边山壁有小鹿屎掉下来了。
1: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0: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分局长詹敦茂。开车骑车赶时间，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变换车道不打灯，不看后视镜就突然切入，或是贪图方便直接在马路上逆向行驶，这些看似省时间的惊险特技，往往就是一秒内发生悲剧的致命主因。在路上骑车开车，请提早打方向灯，安全变换车道，绝对不逆向不鬼切，遵守规则才是最快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慢慢拉老，来自李英红。一瓜虾，早上的九点过十分。先前在国五哈、这个双向在头城地磅站的入口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哦。这应该还没有上到国道五号主线啊，大家参考一下喽。
1: 阿公，我要吃酱冬瓜炒蛋。
2: 啊？
1: 阿公，我要吃紫苏鸦片。
2: 啊？什么片？
1: 阿公，我要吃花枝咸蛋黄卷。
2: 你是安那雄雄想要吃这料理？
1: 因为因真好吃。
2: 啊，你哪知伊真好吃？
1: 尽管讲因真好吃。
3: 好吃。
1: 来了。

0: 好，今天的静候家单元呢，我们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说故，不是最会说故事，是最会做美食、最会吃美食的陈韵如老师。老师好，
1: 好，你刚说到那个鬼故事有没有？鬼，
0: 我没有讲鬼，我没有讲鬼，我只讲说故事。
1: 对对对，
0: 鬼故事。
1: 你讲到这个哦，有一个叫做假日学校，现在新成立的哈，然后呢，他就说，我帮你安排了一个叫做陈奶奶说鬼故事时间。
0: 陈奶奶就是我们陈韵如老师，
1: 一期我只能去一次这样子。
0: 讲鬼故事，一定要讲鬼故事哦。
1: 对，
0: 为什么要直接讲
1: 台湾的哈真人真事啊哈，也有地点啊，现在还有地点还在啊，那还是一些词啊什么，就庙庙就还在。
0: 这是哪个单位啊？是哦，学校吗？
1: 没有，他是私人申请的那个假日学校，就假日的亲子学校这样子，然后带他们去学一些生活的一些才艺啊。
0: 在宜兰吗？老师
1: 在宜兰，没有，在那个芙蓉那边，那靠近海，然后带你去吐千座啦，带你去捕螃蟹啦哈，带你煮菜啦，带你去认识野菜啦哈。
0: 老师，那为什么他们会邀请你去讲鬼故事？是你有曾经跟大家分享什么，大家觉得很有意思吗？
1: 对，不是因为我每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他聊天，我就会讲一些鬼故事给他听，然后他的又吓。又好笑这样，他说：“哎呀，那陈奶奶，你这个哈，这个专长啊哈，你就我就故意安排十点以后，那你来讲
0: 晚上十点
1: 听完再睡觉，然后在海风咻咻咻的时候讲。”

0: 这样。
1: 老师，那你要不要下次我们不用那个，我们直接在节目里面就开始每一集都分享
0: 一
1: 点点的。我们是白天不用，大家不用担心。
0: 我有专门哦，跟饮食有沾上关系的故事
1: 啊、哦哦，真的哈、哦，
0: 而且是真的真的，而且那个人讲给我听，我爸也讲给我听同样的故事，
1: 真的哈、哦。好，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0: 那个听了又好笑，然后又觉得哦，怎么这么温馨这样子。
1: 那我们要不要今天改一下那个？好了，我们还是先回到我们吃的。
0: 没有，我们先回到吃的，下一集我就讲给你们听。
1: 好好好、嗯、，OK 啊，老师，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0: 这一题哈、嗯，因为呢，我们一直强调说要吃在当季又是在当地、嗯、
1: 对，
0: 那这道菜就真的符合，因为这道菜我是在渔村吃的
1: 哦，
0: 所以我就知道说哦，有这么一道菜这样子、嗯、然后呢这道叫做
1: 什么
0: 海中青沙，青是轻飘飘的青、
1: 啊、
0: 沙是那个沙子的那个衣服的、
1: 哦、衣服的这个沙，蜜字旁的沙，
0: 对
1: 对
0: 对，青沙芙蓉汤，
1: 青沙芙蓉汤，
0: 对，
1: 哎，芙蓉我会想到蛋呐、啊，
0: 对，
1: 哎，是吗？
0: 对，
1: 哦，
0: 可是青沙你绝
1: 对
0: 想不到，
1: 青沙是什么东西？嗯，哎，紫菜，
0: 有一种法，这个很长的那种绿色的紫菜，让、啊、还这水一流，它这样轻飘飘的、啊，海浪一浪，它也这样飘来飘去的。
1: 对、啊，
0: 那个
1: 哈、
0: 哦嗯、绿色的，可是它很好吃的，非常的细，比头发还细。
1: 哦，是、啊、那买得到吗，老师？
0: 那个买得到、
1: 哦、，OK，
0: 那买得到。
1: 那个时候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0: 没有，你现在去拔也有，就是它退潮的时候，
1: 海边又有哦，
0: 就有了。
1: 啊，可我们这样去拔能吃吗？回来能吃？
0: 可以，你就把那个杂质去。
1: 啊、
0: 那又现在有那种嫩的那个海菜。
1: 好、哦，是。
0: 好，那我们先讲这道菜。
1: 哎、
0: 欸，煮起来好，还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吃。
1: 老师，我为什么会联想到鬼故事？青沙，我想到那个海里面飘的那个。哎呦，我真是受到你刚刚先前讲鬼故事的影响。好，跟那个没关系吧？
0: 没关系，没关系。
1: 赶快再回到我们的青沙芙蓉汤。
0: 这个青沙芙蓉汤，它就很简单。比如说，你放个五碗水啊，还是高汤都可以。那既然最好是水啦，因为这样吃起来真的非常清淡，嗯、又能够吃到那个海洋的味道。
1: 是，不要放太多人工香料。
0: 哦、然后你要多一块的那个姜丝、嗯，嫩姜的姜丝，现在嫩姜姜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把这个沙洗干净，洗干净以后还要切大概5公分一段，5公分一段、
1: 嗯嗯嗯。
0: 然后切好了以后哈，然后水滚了，
1: 嗯，
0: 你就把它丢下去煮，
1: 是
0: 煮3分钟，要中火煮，不然会扑出来。
1: OK， 好、哦，是。
0: 然后
1: 那姜丝什么时候放？
0: 啊，姜丝是第一个放，
1: 第一个放。
0: 放在那个清汤里面、
1: 哦，然后煮滚了之后，再把那个紫菜放进去。
0: 对，紫菜段放下去，嗯、然后紫菜再煮3分钟，
1: 是、
0: 就熟了嘛、嗯，因为它那个很容易熟。然后呢，哈、嗯，你就放一点那个什么，放那个，放一点那个啊、哦，布拉鱼。
1: 哦，布拉鱼啊，
0: 哎，布拉鱼，像布拉鱼是盛产的
1: 哈、
0: 那一个放一点点，不要放太多，嗯、会抢味。
1: 是，
0: 那它又滚了哈，再煮1分钟就好了、嗯。然后你就把那个它在滚的时候哈、嗯，啊，不要大滚哦，大滚那个芙蓉都会被弄坏。
1: 对对对，
0: 那
1: 就中火、就是、
0: 对
1: 不对？
0: 对，然后就打一打，然后呢这样轻轻的淋上去，
1: 淋在上面。
0: 对，淋好了以后呢，嗯、要煮1秒、2秒、3秒钟，你再去动它，
1: 搅动它，
0: 对、嗯，让它就一片一片的。
1: OK，
0: 对啊，吃起来哈、欸，对，然后
1: 那不用加其他东西吗？
0: 啊，都不用。
1: 哦、
0: 然后这个哈，这个海味就是这样、嗯，它越简单啊，越能吃出那个哈、哦、各种的这个的精巧。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放不来已经有咸了嘛，
0: 对
1: 不对？對 OK，
0: 然后又淡又营养、嗯，又那个、嗯、那个菜吃起来有点像。欸滑滑的、
1: 啊，对对对，我正要讲，其实
0: 然后加起来
1: 适合长辈吃，
0: 对，而且它加起来哦，就海洋的味道，非常香。
1: 我觉得它泡饭也行嘞，老师，
0: 可以，
1: 对不对哈？
0: 对，
1: 尤其是家里面有长辈啊，哈，可能那种吞咽功能也没那么好啊。其实我觉得这道还蛮适合的耶。
0: 这道还有人怎么做？就把它做成小吃，他把那个他捞到那些。那些菜啊哈、
1: 嗯，
0: 然后他就去把那个杂质除一除，除、
1: 嗯、
0: 好了以后哈，他就这样子把它抓一拔起来、嗯，然后就把它铺平，铺在那个竹篱上面，
1: 嗯，
0: 然后让它晒太阳，
1: 啊、
0: 很薄，就跟那个海苔片一样哈、
1: 嗯，
0: 然后就铺上去，然后铺了好几十个哈、
1: 嗯，
0: 然后等到这个太阳晒的差不多，他就把它一片一片这样叠起来，
1: 啊、
0: 然后人家要来买的时候，他们就卖整片的，然后我们买的人呐、啊、哈，就回家就把它裁成。大小，然后

0: 然后就把那个中筋面粉用上太白粉，嗯，然后就这样沾一下去炸，哦，超级好吃，再加胡椒盐。哦，
1: 胡椒盐是加在面糊里面吗？
0: 对，就是你要吃的时候，
1: 哦，还是沾在你炸好的，
0: 就是撒在那个你已经
1: 成品
0: 上面。
1: 哦，感觉好，你说中筋面粉加太白粉，
0: 加没有
1: 加面粉啊，加蛋 ，OK，
0: 加全蛋，
1: 哦哦，就是面糊啊，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糊糊的薄薄的，
1: 啊，不就薄薄一层
0: 啊？你调稀一点，它主动就会薄薄的
1: 哦。
0: 啊，刚炸起来真的是美味，啊，
1: 香
0: 嘞，
1: 哦，
0: 人间美味。
1: 可是老师，那个海菜会不会要去除那些杂质有一点麻烦？
0: 不会。
1: 它不会很多吗？
0: 会不
1: 会，
0: 它是根部那里，你要拔的时候啊，嗯，根部那里比较多，那整个我把它切掉就好
1: 了。可是我们它是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会不会拔错了？
0: 它很长，然后很黏很细，哦，然后呢，就是这样子，随着那个海波这样子，
1: 哦，这样子
0: 上去，对，
1: 飘来飘去，飘来
0: 运动一下，它运动。
1: 但是你如果要自己去海边拔，你要注意安全。
0: 对，啊，最好是两个人一起，而且它退潮你才去，不要它涨潮你去，要拔就比较危险。
1: 是 OK。OK， 好，哦，算了，我们还是去买现成的就好了，不要冒那个生命危险，
0: 啊，
1: 因为我们对海边不熟悉，而且那么那个礁岩啊，不小心就跌倒就受伤，哎，欸。
0: 对，我最近还就是抽一点点的时间就吐铅状。
1: 铅状是什么？
0: 好，哦，铅状，哦，比那个
1: 是那个海瓜子之类的吗？
0: 对，就是它三角形，然后这么小，嗯，然后呢，它一斤大概1200。嗯，因为它很多才有一斤啊。嗯，对，然后
1: 老师你是谁找你去吐啊？
0: 就
1: 朋友是不是，
0: 我们的游老师。
1: OK，
0: 然后呢，然后
1: 你是去吐好玩的吧？
0: 对，我们去吐好玩的，然后，嗯，然后就吐个半斤，然后回来就腌那个酱油啊，哈，嗯，酱油糖
1: 生腌吗？
0: 对对，生腌，然后腌，我们大概隔3个小时就拿来大家用抢着吃这样。
1: OK， 好了，我觉得哈，那个一定要有熟人，不然的话哈，你自己不要想去做这个事情了，太危险了哈。
0: 对，而且哈，他有救生衣哦，哈，嗯，装备很齐全，还叫我带着这个游泳圈，嗯，然后
1: 游泳圈
0: 这样子。
1: OK，好，是老师，那我们今天的青沙芙蓉汤，
0: 对，
1: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啦。
0: 真的好吃哦，嗯，各位听众朋友，你们
1: 回去试看看，
0: 试试看。
1: OK， 好的，我们下次再见哦。
0: 好，下次再见。
1: 哎呀，但是我被那个刚刚老师讲那个吐那个铅串有没有给吸引到了，然后就觉得那好像很适合当下酒菜。9:20啊，来自流氓阿德演唱的歌曲叫做温一壶青春下酒，但是应该是台语歌，来听看看他怎么说怎么唱。

0: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嘉慧姐姐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1: 9:25喽，国道5号北上南港系统接国三往南方向外线移动是清扫正在进行。那先前那个汽车零件散落的状况是已经排除了。然后国五双向头城地磅站的入口内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讯息哦，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好，我们补充一下哈，刚刚讲到那个头城地磅站入口内外侧的事故，刚刚好我们同事刚好有经过这个路段哈，好，有传那个照片进来了，这个已经拖吊车已经在拖吊了，所以应该很快就可以排除咯。

0: 好，这首歌来自翁立友跟谢晶晶演唱的歌曲，叫做《香槟豆浆》啊！我觉得这个翁立友真的是还蛮会唱歌的，唱得很用力，但是还真的蛮充满感情的。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哦，这个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共已经开启了。我刚刚看了一下，目前的行车速度看起来还 OK 啊，哈，应该只是先把它绿灯开起来，等一下看看，如果车子再多，有可能就会实施比较紧缩的一控的一个部分了。好，这个是南下部分，对我们影响不大哈，大家参考一下就行了。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1: 警广新闻，
2: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高，与台股关联性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过 8%。 法人表示，台指期夜盘净扬1573点，原本预期台股今天有望重登40000点关卡，不过今天台股一开盘就直接大涨1600多点，后续一路走高，盘中涨超过2900点，成为史上盘中最大涨点，最高触及到42895点，一举收复40000、41000、42000三大关卡。精神卫生法新制明天上路，八月起强制住院改由法院裁定，导入专家参审制度，纳入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让裁定更能全面考量到病人的医疗需求与社会支持系统。记者尤若淳报道。
3: 过往精神病患在强制住院权责是在卫福部的审查会，但也引发行政机关剥夺人身自由的争议。为落实人权保障，强制住院改为法官裁定与专家参审。卫福部次长郑仁祥说，这是数年来精神卫生法最大的变革。
4: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官来担任审判长。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审理，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3: 修法也将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但可以无限申请延长，新制则是改为不得超过60天，延长也以一次为限。为让新制顺利上路，司法院已经办理15场模拟法庭、20场跨领域研习培力课程，强制住院案件指定全台6区法院审理，针对严重病患采远距方式审理，从过往审理动辄一个月，现在缩短只要14天。卫福部也呼吁社会重视精神疾病病人与家属，能够多一分理解，少一分歧视，建立正确的认知，提升病人求助就医的意愿，支持他们在社区正常有尊严的生活。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一名65岁男子误信网络上的按摩广告，依照对方指示前往超商购买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5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

0: 度保住3000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1: 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40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2: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络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以证明不是警察。”
1: 员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成功守住辛苦积蓄。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幽门杆菌是胃癌的主要危险因子，若有共食习惯，可能会增加感染风险。医生呼吁高危险族群定期追踪，善用政府推行的免费胃幽门螺旋杆菌检测，及早阻断病程。记者陈依林报道。
3: 68岁庄姓男子半年前开始出现消化不良与胃胀气，误以为是胃食道逆流或胃溃疡而延误就医。经胃镜检查，发现胃部黏膜异常，病理切片诊断胃癌第3期，并已侵犯淋巴结。考量患者高龄，经医病沟通，决定采达文西微创手术切除肿瘤。光田综合医院一般外科医师杨耀坤说：“
4: 胃癌初期症状不明显，若你是50岁以上且有抽烟喝酒胃癌家族史的人，若出现腹部异常、闷胀、体重减轻、解黑便，建议就尽速就医。曾有胃溃疡、慢性胃炎或萎缩性胃炎，每年应该要接受一次胃镜的追踪。除了高盐腌制及加工品外，幽门螺旋杆菌也是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而共食共用餐具或开放式降药都可能增加感染风险。”
3: 院方表示，政府自今年起推行粪便抗原检测胃幽门螺旋杆菌政策，45到74岁民众可享终身一次免费筛检，透过早期发现阻断病程，有效降低胃癌发生率。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我是你的曾孙，来自22世纪。由于你不好好节约用电，导致我们家未来已经没有电可以用了，所以我特别搭乘时光机来纠正你的用电状况啦。
7: 这是什么穿越剧吗？我平常应该没有很浪费电啊，不然你检查看看啊。
6: 吼，这种灯泡不够省啦，要选择 LED 灯泡，不但能源效率高出60%以上，平均寿命也比传统省电灯泡更久哦。
7: 原来是这样，我晚点就去换 LED 灯泡。
6: 哎呀，宗，你上完厕所怎么没有关电灯？节电不能只靠换设备，还要维持随手关灯的好习惯啊。
7: 哎呦，我刚刚只是暂时忘记了，我之后一定会记得的。
6: 阿座，我要搭时光机回22世纪咯，希望你之后都能记得节约用电，未来的子孙才有能源可以继续使用哦。
8: 选择 LED 灯泡，节电又耐用，维持随手关灯好习惯，节能减碳一点也不难。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9:38，我们赶快先来关心一则路况讯息哦。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说，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苏滨路二段北上哦，就靠近那个龙德桥的那个加油站前。应该是马赛加油站哈，所有小客车冲上分隔岛了。OK， 这个状况我们赶快先转通报了，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好，这是苏滨路二段北上哈，靠近龙德桥的这个加油站前有自小客车冲上分隔岛了。

0: OK， 这首歌前面那个 A 段的地方还蛮特别的哈。好，这是来自叫做艾拉尼斯·莫利塞特演唱的 Eight Easy Steps， 八个简单的步伐。
1: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老师，
0: 我请。好，在我们进行今天的老师帮帮忙之前，还是先来关心一下刚刚提到在桃儿县北部滨海公路苏滨路二段北上靠近龙德桥的这个加油站前有小客车冲上分隔岛的事故。我们刚刚才接到通知，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下，如果您刚好要走滨海公路，然后从苏澳要往那个龙德工业区方向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哦。
2: 我们的眼睛才会看到眼。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3: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的部分。好，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十条，对不对？现在要进入第十一条。
3: 哎，对。
0: 好，第十一条讲的又是什么呢？
3: 第十一条就是我们刚刚上一集有提到那个时间差啊。本来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有提到嘛，我雇主哦，我接到了这个那个员工的一个申诉嘛，那我要在这个十天内来决定说要不要接受这个申诉案件。
0: 是，
3: 但是我们通报主管机关哦，他给的时间哦，
0: 是七天。
3: 哎，对，是七天。
0: 哎，
3: 所以这个

0: 刚刚讲说这个员工哦，他申诉了之后，所以我是看说应该是员工申诉之后哦的这个十天内来决定哦受不受理这个职场这个性骚扰职场霸凌这个申诉。
1: 嗯，
0: 那所以第十一条是讲说我们事业单位接获申诉之后，然后要在受理的立日起，所以我觉得他的时间差应该是讲说，好，我现在十天了，所以我公司已经决定了嘛，
1: 我要受理，
0: 之后
1: 的七天内，
0: 哎，对，之后的七天内，那我要来去通报主管，因为我觉得应该时间轴应该是这样才对，因为有时候看到数字比较少，那就会误以为说，啊，我要先在七天内来通报，然后我来这个决定要不要是那个十天，我觉得他的用词遣字啊，跟他条文的顺序啊，可以大概看得出来，说其实他的时间轴应该是先决定要不要受理，
1: 是，
0: 然后之后就是决定要受理了，那我要在七天内，所以他这里讲说应于受理的立日起哦，七个工作天内来去通知。这个还有通报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所以他前后顺序应该是这样才对，
1: 是 OK 好的，
0: 那这个是十一条的部分，就是顺序的问题，那再我们看就是说十二条的一个部分，十二条就讲到就雇主在受理这个申诉之后，那应秉持着就是客观公正公平这个原则来进行调查，那在整个调查过程的一个部分要保护这个当事人，那协助这个申诉之人以受邀协助这个调查者的个人隐私，所以十二条最主要谈到就是整个这个过程的一个保密的一个部分，所以基本上就是不公开。那基本上因为为了要保护当事人，所以当事人除了就是说申诉人以这个被申诉人以外，那可能还包括什么这个相关的一个关系人，就我们讲证人的部分哦。那好，那我们这个调查成员呢？当然也是要保护，
1: 是，
0: 所以个人隐私基本上都是保密的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处理的一个部分因为有些单位会很习惯，那就是因为要保密，所以就我们真的曾经有看过，就是事业单位要保密的关系，所以连那个名字都没有给这个被申诉人，因为申诉人申诉了嘛，那因为怕就是说秋后算账，所以保密嘛，那所以我们也没有让他知道哦，就是等整个在调查的过程里面没有让当事人知道说谁申诉了他，
1: 这样不是有点奇怪吗？
0: 很奇怪，对不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在上课受训的时候，就有那个讲师他在分享，就他们在调查的时候，那个被申诉人他因为被申诉嘛，所以那个访谈他，所以访谈的时候就有点那个调查成员在跟他做访谈的时候就有点鸡同鸭讲
1: 哦，
0: 因为这个他讲的事情哦，好像跟申诉的内容哦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OK，
0: 他好像听起来的哦，就还有这个第二案、第三案。好像被他霸凌的人不止一个一样，
1: 可是问题是要做到这种程度吗？
0: 我觉得这有点就是说超比较过保护了，过度保护，因为你没有告诉他是谁的时候，真的那个，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受训的时候，那个讲师就讲，他也觉得事业单位这样做有点过保护，因为等于说你没有让这个当事人知道说是谁的时候，他联想错了，
1: 对，
0: 哎啊。结果，
1: 而且你知道吗？你到法院去诉讼啊，我被告好歹要知道那个原告是谁吧？
0: 对啊，谁说我啊？对对对，哦，所以我们这里是有提到说，整个调查过程保护当事人哦，但我觉得至少你要让当事人哦知道谁申诉嘛哦。那至于相关人的部分证人，我们就真的是保密，不会让两个当事人知道哦，就是说谁被这个。就是约谈的这个当做这个证人的部分哦，当然我是申诉人，我一定会讲说，那谁谁谁可以帮我作证哦。那比如说我是被申诉人，我也可以讲说谁谁谁也可以来帮我作证哦。至于说我们这个访谈的时候，我会去访谈的谁不知道，所以我们大概有些是做问卷，那问卷的时候就变成说它是不具名的一个回复哦，那。 也有可能就因为这个是问卷的部分哦，那也有就是直接访谈当事人啊，那这个两种做法都有哦。

0: 但是都是要保护这个当事人的一个部分哦、嗯。那甚至包括就是说这个访谈者，
1: 嗯，
0: 哦，那这个个人的一个隐私资料哦，也是要保密的一个部分哦。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这个13条的部分哦，嗯、就比较特殊，
1: 嗯，
0: 哦。它是在我们的这个职场霸凌的部分才有的一个所谓的协调的一个机制
1: 哦、
0: 啊、这个在我们这个性骚扰的部分它是没有这一段的哦、啊、就直接进入所谓的调查程序，
1: 嗯，
0: 那调查如果这个2个月没有办法结束的时候哦，
1: 嗯，
0: 它是可以再延长1个月
1: 是、啊、
0: 那我们这里是在职场霸凌的部分它有一个就是说协调这个机制存在哦、啊、那等于说双方有意愿，
1: 嗯，
0: 哦，那这个我们可以另外就是用这个协调的方式，哦，有点类似啊，我们这个行政调解或者法院的一个调解的概念哦，那就另外的一个处理哦。好，那这个部分哦，这个主要的是申诉人，
1: 嗯，
0: 他有意愿哦，那雇主再来就是做这个协调的部分哦。那如果是申诉人没意愿的话，
1: 就没有进这一段、
0: 哎，就不能进行所谓的这个协调的一个部分哦、
1: 嗯。
0: 好，那这个进行的部分，所以他也提到哦，要有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程序的部分哦，所以也是一样哦。当然，就秉持着这个客观、公正、公平的一个立场哦，来安排这个协调哦、
1: 嗯。
0: 所以这个协调人哦、
1: 嗯，
0: 一定要经过哦，双方当事人同意，也就是申诉人跟被申诉人啦、哦
1: 嗯、
0: 都认同这个调解人、
1: okay，
0: 哦、一定要双方同意的哦、
1: 嗯。
0: 好，那整个过程当然就尊重双方的一个意愿、哦、只要有任何一方无意愿 就停止、
1: 嗯哦、
0: 那或者是1个月的期限、
1: 嗯、
0: 那没有办法有共识那也停止、
1: 哦、不然要协调到什么时候、
0: 哎、对对没错没错、哦、所以它有个期限的哦。
1: 嗯、
0: 好，那如果有达成共识的话要做成记录、哦、那记录的内容就要载明就是说申诉的内容以及协调的一个合意的一个事项、哦
1: 嗯、
0: 那如果协调不成立当然就要进行所谓的继续的一个调查、哦、好，所以在这个整个协调过程里面、
1: 嗯、
0: 它是不算在我们的这个时间里面，因为、
1: 哦、就是调查时间里面、
0: 哎、对，我们调查有期限嘛、
1: 嗯哦、
0: 所以协调的一个部分、哦、不算在里面、
1: 嗯
0: 哦、那就是时间冻结的一个部分、啊哦
1: 嗯、
0: 好，那如果这个雇主、哦、那不是因为当事人直接的一个申诉的话、哦
1: 嗯、
0: 那厘清了、哦、就是有这个事实当然也可以协助、哦、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哦、但是也是强调了有意愿才行、
1: 嗯、OK 好的，好，这是第13条部分，我们先讲到这儿哦。
0: 嗯，
1: 好，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警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咯。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好，我们这新的马路小天使说，罗东的南昌东街跟光荣路口这边发生了汽机车的事故。好，这边刚好有一个派出所，所以民警很快就可以到场处理。好，请大家注意一下，这边刚好是一个 T 字形路口，就是光荣路跟罗东的南昌东街这边发生了汽机车的事故，请大家留意，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0: 好，9:55将近56分喽，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好，再把刚刚的这个收到的路况讯息哦，这个跟大家提醒一下，顺便跟慧玉讲一下哈。
1: 好，
0: 我们那个台二线苏滨路二段北上哦，就是在靠近那个龙德桥的那个加油站前面这边，四小客车撞上分隔岛事故。我刚刚去点了一下那个监视器画面，还有看到
1: 啊，一辆黑，现在点没了，
0: 现在点应该可能点不出来了，因为公路局的那个。还是有哎、
1: 欸，
0: 但是这个有可能是静止的画面，它是定格画面。这是一辆黑色的自小客车哦，那个自小客车现在还卡在分隔岛上哈、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就是在那个龙德大桥前呐、啊，龙德大桥的南端这边。所以如果说你要走，就是从那个苏澳这边要往那个五街走的话，就会碰到这个情形哈、哦。
1: 是，
0: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啦。
1: 它是可以过的吧？
0: 可以过，可以过。
1: 嗯，就是、
0: 但是感觉上会影响。到南下哎、欸
1: 就是那个车道变小了，
0: 还是会影响到北上。
1: 他有在指挥吗？
0: 看起来，因为现在可能是定格画面，所以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
1: 好，
0: 这个可能等一下如果有拖吊车来，会稍微会占用到内侧车道，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哈、这个是台二线的龙德大桥南端这边的一个事故。
1: 是，
0: 那另外还有一起事故是在罗东的南昌东街哦，跟那个光荣路口。这边哦，
1: 光荣路我还知道，南昌东街，
0: 南昌东街就是要到那个地下道，南昌街地下道那个，就是要往医院的那一个。
1: 那它还有一个东西南北的东啊，东街、不是南昌街，那就
0: 是
1: 有东街，有西街，有北街。
0: 南昌街的话，应该就是医院那边啊，东街就是比较靠东边，可能过了铁路之后就是南昌东街。
1: 所以真的没有西街就对了。
0: 西街我应该没有。对，好，这个是一个 T 字路口，注意一下，因为。跟派出所就在旁边而已，所以这很快就可以处理了。
1: 你讲的那个派出所是公正派出所吗？
0: 不是公正派出所，
1: 不是、
0: 哎呀，这个跟公正派出所离很远，好不好？
1: 我就是罗东比较没有概念呐、
0: OK， 那我也得搬了。
1: 我怎样？
0: 哎呀，我每天都有乌鸦鬼。
1: 是哈、哦，
0: 对，嘿，好了哈，这是刚刚我们大概差不多9:30以后接到的路况，
1: 是
0: 嘿，所以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1: 多谢啊。
0: 对，因为我们有这些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让我们每天的节目都很精彩，很热闹，
1: 宫
0: 北玩，
1: 真正吗？
0: 对，宫北玩呢，
1: 是有当下个安静吗？
0: 有时候就是路况比较少啊，路况比较少，就是可能那个我们接到路况讯息比较少。

0: 少、啊、对，那有些时候哇，那个路况一进来就好多起状况都一直进来、嗯、
1: 对对，然后再讲点别的这样子就很热闹，
0: 对对对，啊这就没用哎，啊都干嘛警醒就好
1: 是啊是啊、哦、
0: 对啊对啊，这个真的都是非常谢谢我们这些热心的听众朋友、嗯、对，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播音室的 LINE 哦、嗯、来，我们的 ID 是
1: 0800-000-123.4，
0: 对，0800-000-123.4、哦、不过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傍晚6点半，我们宜兰分台的主持人在节目现场的时候才可以看到这个即时讯息，
1: 对对 对,、哦、嘿嘿，对，如果我们没有上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在这边做，没有在这边做就没有在这边看，
0: 是的，
1: 你的讯息我们就不会播报出去，
0: 所以那个如果你是傍晚六点半以后啊才PO进来的话，我们可能就没看到了、
1: 嗯、对对 对, 对，没人在、哦、
0: 对，那但是如果是早上6点多5点多都还 OK、嗯、还可以PO进来、嗯、
1: 对啊，你七点钟看到你就会讲，可是很多都已经排除了啦，
0: 排除了没关系啊、嗯、但是至少会知道说有这些状况啊，
1: 对对 对, 对，嗯嗯 OK,
0: 好啦，反正无论如何都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明后天就是周休二日了，又放假了，嗯嗯，太开心了、嗯、
1: 对对对，我明天要去吃平安粥，哎、
0: 欸哪里，
1: 那都、就是圆山的大沙烤骨粥饼，对，应该明天是叫虎作为成仙成仙还是得道日、
0: 哦、OK
1: 得道日，所以他们那个庙里面还、是有平安粥、哦、我记得以前过年他们有汤圆、哦、所以这次应该两种都有，
0: 是嘿嘿 OK OK 好，我好像印象中我有看到讯息，只是我不记得哪一天而已、哦、
1: 对, 对, 对，因为我打算要去，所以我还记得很清楚、哦、就是明天哦
0: 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细致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校前路之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二线北上162公里在马赛路段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刚刚这首歌也还蛮长的，是东方神起所带来的叫幸福色彩的花朵。时间10:10，好，慧玉跟大家这个不是拜年打声招呼，早安，今天太阳比较大，昨天月亮很圆，你早上我来改矿买一件，好，不同的时间看真的是不同的样子。那我就跟我老公在打电话的时候呢，我跟他说呢，我现在看到的月亮好圆哦，好，那时候是晚上的9点多，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在那个7-8点钟看到的时候呢，那个月亮他说是蒙蒙的，好，就是云层很厚的那种月亮这样，朦胧美啦，我跟他说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好亮了，所以呢这个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时空它表现的样子不一样，但我知道今天一定是好天气。还是跟朋友们讲到呢，这个龙德大桥的南端哈这边的事故，好，目前呢也还在啊。那它的位置呢是在台二线的北上162公里的马赛路段这边，好，事故的发生，那我们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小心慢行哟。

又到了礼拜五哈，只要是礼拜五的话呢，大家要来到呢宜兰的心态哈，跟人呢会更多一些哈。原本呢每一天呢都是暑假的模式，我们就讲说每天的早上呢，您哈一定要在十点半前或者十点钟之前呢就要进入到国道五号了，才不会被塞车所影响哈。但今天礼拜五呢，情况就更明显了哈。你来看一下，你看看哦，现在10:12嘛哈，还不到10:30嘛啊，现在已经是红色的灯号了，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时速只有34公里啊，但就这个部分呢辛苦一点，过了之后就好多了。过了之后呢，您一路啊从石碇呢到平陵再到头城的话，都有60几公里的速度可以通过啊。好，跟这个红色灯号的区域呢差异就蛮大的。好，我们看一下呢，因为因应说来的游客会非常的多哈，所以呢或者是返乡的会非常的多，所以国道五号呢南下在各个入口匝道的一控全部都已经开启了，都已经全部开启，所以大家要看一下红绿灯才能够进入国五的主线车道，在绿色灯号的时候再来过。那除此之外的话，有一个是南港到头城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状况，这也是南下的方向。北上呢倒是没有什么样的讯息可以告诉大家，因为北上的移动式的清扫也还没有开始的状况啊，假设有的话我再跟您说。那国道五号的北上行车都是一路顺畅的，在这边的话呢，不管你是头城、平陵、石碇或者是南港系统的话呢，速度都有80左右啊，是相当不错的状况。好，所以到台北

现在时间10:14，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惠誉报一报节目。好，我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00到中午的12:30，摇摆妹妹阿呦好不走起。我们来看一下呢，在东山乡的两个，好，跟朋友们说要请您可以改道行驶的路段呢，就是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好，这边有珍珠桥的拆除作业，所以路宽变小的关系，请朋友们改道一下。在东山的梅林路，这边的水沟工程，因为道路都不大了，所以也是建议您改道的地方。宜兰市的东港路跟环市东路有做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因此呢，也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尤其是机慢车道的朋友，您要特别注意小心通过咯。在这边的话呢，就请您减速小心。如果您要上太平山上的话呢，走这个一专一线道啊，在7公里的位置一定要注意到这边的管制呢是用灯号，好，所以是红灯停绿灯行的一个范围，一专一线道的7公里处，通行的时候请您配合一下管制哟。

大家好，我是王梦玲，来到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一定要听最好听的京广宜兰分台 FM101.3。

好，天气报备啊，我先来看卖一下，中央气象所的部分，今日发布什么款的直播和这类风台消息。这类白海豚强烈台风距离我们遥远哈，但是呢，我觉得有点下压哈。好，它的角度如果有点下压的话呢，那就对台湾的影响比较大啊。好，反正逐渐靠近了之后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呢转向的改变了哈，小小幅度的改变对我们的影响就很大。时间比较接近的时候。后呢，我们再跟朋友们关注这个白海豚啊，它的一个动向。来，我们看一下高温资讯呢。今天唯独有在台北市的部分被发布了高温资讯，这边的温度36度哈。但我觉得宜兰今天可能有那个蛮高温的温度的威力哈。好，我们后续呢再做观察。来，我们透过各测站的部分呢，再来看一下呢啊，宜兰现在其实各个地方给的图腾都是阴天的图腾。图腾哈，竟然还有出现下雨的地方在山上了哈，在英子岭的部分呢，目前有雨中啊，其他地方呢都是阴阴的。好，至于说温度的高度的部分呢，今天现在这个10:22的时候哈，我们来看一下呢有没有34的话是没有了哦，有没有33？哎，也没有呢。那32度多的总有吧啊，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地区目前呢32度。多的话就算是我们这边的最高温了，像圆山现在32度，罗东32.5度，在五节的部分五节不算，因为31而已，头城32.7度，在礁溪32.2度，三星的雷阳分厂32.1度，所以这以上的最多都只有32度的情形，感觉上比昨天呢好像温度呢再小那么一点点哈。太平山上的话呢，目前是21度的温度，山上当然就是比较舒适的情形。好，所以呢这些温度的变化，我们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那今天的宜兰的话呢，有20%的降雨率，明天的话也是20%，但今天的图腾看起来是阴天的。

那明天之后的话，每一天我们在天空上呢，您都可以看到呢蛮亮眼的太阳的出现，这是我们透过中央气象署的一周天气的预测来帮朋友们来叙述形容的内容。哇，后面的时间里在下个礼拜二开始那个高温的部分呢就会欠卡管哦。我们现在觉得33度是已经是蛮热的状况啊，其实礼拜五到礼拜一我们都感受得到呢高温的部分33度，但礼拜二就是35呢。你以为35最多吗？没有，礼拜三礼拜四呢还会到达36度哦。哇，36度呢就会被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列为是高温资讯的范围里哈。我希望它不要真的这么高哈，到快接近的时候呢我们比较能够确定它的高度哈。不过目前呢预报的状况就是如此哈，大家呢可要特别注意小心。这今天的话呢全天的温度是26到33度之间，还是要注意防晒哦，每天防晒多喝水的事情呢都是必要的哈，这个都要请朋友们您一定要注意一下了。那风浪的状况呢，今天浪高大概1公尺，是属于小浪等级的啊，所以今天的各个地方的活动我觉得都是 OK 的哦。

好，现在时间10:25，稍早跟大家讲的龙德大桥的南端这边的车祸事故啊，也就是呢在滨海公路的马赛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所以大家通行的话呢就没有任何问题喽。好，来在宜兰的路上的话呢，您要特别注意小心哈。在靠近台北的部分的话呢，现在呢一直都是在红色灯号的状态，而且呢速度有越来越慢的趋势。好，现在时速呢南港倒是定值有28，那继续往前开的话60左右。好，这个资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北上的话呢，一路都是通行无阻，没有问题。好，有路况报警广，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按6号分机。Thank you.

间快到十点半了哦。好，台七甲线的部分0到45公里，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都有路容维护。好，这沿线采取的是机动管制，朋友们注意同行哦。好，我们准备进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正式核定希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件民族核定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正名奋斗。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表示，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希拉雅族正名宣告典礼，让希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3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3: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务预算以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2: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瘦瘦针用来减重正夯，但根据食药署统计，已经有48件不良反应通报。为了保障民众用药安全，已经要求有瘦瘦针药证的业者要订定病人用药安全指引，并明示9大风险。记者游柔纯报道。
4: 原本用在糖尿病治疗的瘦瘦针被衍生用来减重，但也引发民众自国外或网购自购入药局偷卖的乱象。食药署与关务署正在研议带瘦瘦针入境要强制通报，否则全部没入重罚。食药署药品组检验稽证刘家平更说，食药署已经公告药品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要求业者订定用药安全指引。
5: 我国 GLP-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俗称瘦瘦针，皆为需经医师诊断开立的处方药品，因近年生马格鲁克泰德跟 Tirzepatide 的两项成分药品用于体重控制的使用量快速增加，为合理使用及保障民众用药安全，故卫生福利部就该两项成分药品要求许可证持有商执行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
4: 瘦瘦针用药安全指引文书会在医疗人员诊治调剂时交给患者，或置放在医疗机构定点供病患索取。内容会诊瘦瘦针用在减重的不良反应事件，包含可能会导致肠胃道疾病、急性肾损伤、低血糖、嗜睡、神经疾病、抑郁、视力模糊、疑似眼中风、进食障碍、恶心、呕吐、注射部位不适

0: 等九大风险。经广记者游游淳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举行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宣传活动，以创意料理端出干净选风，检举奖金从50万元起跳，最高20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九合一大选将在年底登场，桥头地检署举办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记者会，活动一开始就由宋江镇出马斩黑金。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说明检举贿选三部曲，发现影响选举公平性，可立即用手机或监视器搜证，证据齐备后向警察检调单位检举，查证属实就会发放检举奖金。
3: 市长选举最高是可以领到1000万，境外借选的部分最高也有2000万，最少最少我们还有50万里长的部分的一个检举奖金，所以这个检举奖金不是口号而已，也不是说规定而已，是我们实际上会真的发放。
2: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成亲临指导，并邀集警察、调查、廉政、移民等查查贿选团队共同宣誓，巧妙结合料理意象，邀请内门在地宗婆斋阿龙师、阿成师掌勺，并由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黄胜渊、周子纯共同参与，象征铲除黑金白贼，端出公平正义。桥头地检署自107年至今，已核发检举奖金新台币725万元，检举贿选专线0800-024-099，分机转4。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中高层水汽稍微多一些，白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出现，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整体降雨范围较前几天缩小，也比较短暂一些。不过在这些地方，如果中午之后活动，也请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因为云量较多，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不过局部地区仍有来到35到36度左右的机会，持续感受上比较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而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仍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持续以偏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及琉球附近海面移动，未来仍有稍微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遥远，短期内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后续也请留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提醒您，夏季用电量很大哦，
1: 不要忘记要随手关灯、关冷气，让北极熊可以笑眯眯。
2: 我们是南拳妈妈，
3: 在景广陪你一起节能减碳，救地球。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分局长詹敦茂。开车骑车赶时间，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变换车道不打灯，不看后视镜就突然切入，或是贪图方便直接在马路上逆向行驶，这些看似省时间的惊险特技，往往就是一秒内发生悲剧的致命主因。在路上骑车开车，请提早打方向灯，安全变换车道，绝对不逆向不鬼切，遵守规则才是最快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3: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4: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2: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3: 想梦想卖面梦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

0: 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现在时间10:44喽。刚刚慧玉播放的歌曲，一凡所唱的叫《在哪里你的耳朵》。好，我们在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帮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啊。好，我们来看这个是在苏花改的部分哈。苏花改的话呢，从南澳到东澳之间，好，东澳到南澳是113.6到123.5公里的沿线，这边呢有在修剪树木。好，修剪树木呢今天刚开始，会持续几天的时间到8月5号哦。好，不过这个假日不施工，好，所以呢明后两天呢它就不做了，下礼拜一好会再度启动。好，所以意思是说平常日的话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在修剪树木。好，从东澳到南澳之间的路段今天也有，那现场这边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请您小心注意安全。那再来我们往那个大清水明隧道的方向啊，好，这里是将近160公里的地方，这边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那会看现场的实际需要实施双向封闭的情形，如果说它一次封闭的话呢，恐怕就要30分钟的时间了哦。好，这看有需要才会这样，如果呢没有这种要大家稍微等待30分钟的状况的话呢，它就是采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好，这个明隧道的复建工程会到8月31号，所以时序呢还有1个月的时间哦。它在假日跟连续假日是不管制的，所以只有平常日的时候，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钟，大家通行的时候都请您要特别注意这个了。好，那再来我们要跟你讲说呢，在台九线的部分，从苏澳的五老坑到苏澳海事学校的部分，就是99到104公里的沿线有在做路容维护。好，这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就撤除了，现场这边采取的模式呢是机动管制的状况。好，这是在苏澳镇内。宜兰的话我们看一下，宜兰市的外环道在宜壮桥的南北端都有哦。宜壮桥的南北端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好，所以呢在台九线的82到84公里的沿线，那也请朋友们您要注意一下哈，要注意一下。哎，我看一下他说从8月3号开始哈。好，所以我们就呢把这个时间往后延，8月3号今天还不是，下个礼拜开始起哈，他会办理1个月的时间的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哦。

好，我看一看呢，也快到十一点钟了。好，离开十一点钟呢，还有十一分钟多的时间。好，又要跟朋友们预报一下呢，就是台九丁线这两个路段的话呢，每逢整点才会让您通过十分钟。好，这是台九丁线的十点一 K， 叫做屋檐角观景休息区。好，这附近。另外一个呢，是在37.6到37.8公里的观音路段。好，所以这两个地方待会儿即将放行，它每次放行的时间都只有整点，也都只有十分钟可以通行的状况。不过呢，很快的就要给它排除了，7月31号啊，就是今天，它整个的施工呢，原本是有一个呢，在观音路段的部分是6月就开始施工了，好，那靠近屋檐角的部分呢，是7月中的时候才开始进行这样的管制哈，不管是什么时候开始，都在今天的下午5点钟哈，这个管制就会撤除。好，不过在今天您通过的时间点一样是在11点、12点、下午的1点、2点、3点、4点跟5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2: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1: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你在查什么啊？
2: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1: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2: 是哦，这么方便哦。
1: 对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3: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勇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6: 有多少想做还没做的事，正在等着我们去追寻。
7: 大家好，我是荒山亮。长大的过程难免遇到挫折，也许感到无助彷徨，不过再怎么辛苦都不要接触毒品。你可以趁着暑假的时候跟三五好友一起到处旅行，挥洒青春。警察广播电台永远支持你，陪伴你们拥抱每一个夏天。

时间10:53，您所收听是秦广言论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10:00到中午12:30，由阿北妹妹阿优陪伴你哦。高点到的时间，你有在那点目有注意不？好像呢，这年纪呢也越来越大哈。有时候呢，医生就会跟你讲说呢，啊，你有什么这个眼睛的像是退化、老化啦、干眼的状况的话呢，哎，就会开给你眼药水，对不对？我每天都要点2次，我觉得有差呢。好，因为有干眼症的关系了。好，哎，我觉得我点那个眼药水的方式呢是正确的哈，不晓得朋友们会这样子点吗？就是有药师说呢，他看到很多人哈在点那个眼药水的时候啊，都是把那个药水呢直接滴在眼球。我们知道有那个黑色的那个眼球有没有哈？好，他就是把那个水直接滴在那个眼球这样子滴下去，结果眼睛会一阵的刺痛啊。好，那这样的方式呢是错误的哦。这个不仅啊会降低药物的效果，也可能会让药水流失哈。所以呢，之前像我们在用任何的东西哈，只要是从来没用过的哈，你在药师那边领药的话，你就先问他一下哈，问确定一下。尤其是用设备的话哈，有什么设备要交代给你的时候，好，您就要特别再问仔细一点，怎么样使用才对哈。好，这个药师陈诗玉哦，他在脸书里面呢就讲到了说，点眼药水的时候，第一步骤。啊，您有没有这样做呢？就是把头微微往后仰哈，一定是这样办怎么点得到啊？所以头要往后仰，那用手要轻轻的拉开下眼睑哦哈。你用手轻轻的这样子一拉，是不是有一个小凹槽？哈，有这个小凹槽就是你要点药水的地方，所以是在下缘哦哈，在下眼睑的那个地方哈。那再把药水滴进去这个小口袋哈，而不是呢直接呢把药水点在那个眼球上哦。啊，这样可以减少呢对眼球的刺激，也比较不容易因为反射性的眨眼睛让药水就流出去了。总是要有效嘛，那药水没有停留在眼睛里面怎么会有效呢？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注意一下呢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其实这是第一个动作哈，你把那个药水滴进这个小口袋里面之后呢，之后手就放掉了哈，轻轻的闭上眼睛。哎，这个接下来动作我就没有做到哈，因为我不知道要这样。轻轻的闭上眼睛之后呢，你眼球呢要在眼皮里面呢转个几圈哦。好，这个动作我就是没有做哈。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就是眼睛闭上了之后呢，你眼球转个几圈这样哈，啊，左右转呀，右左转，全部随便你啦，反正。你就是要转动个几圈呢，这样有助于呢药水可以均匀的分布在眼球的表面呢。哦，这很重要呢哈，这波呢我那唔知呀呢。有些人表示说呢，点完那个眼药水之后呢，哎，感觉嘴巴或者是呢喉咙会苦苦的哈。好，这药师呢他就讲说，因为呢眼睛跟鼻腔有泪道相通了，好，所以呢你点上面呢会流到下面哈，那可能也会流到那个喉咙里去哈，所以呢才会吃到呢苦苦的味道。那怎么样可以避免呢？就是我们在点完药水之后呢，可以轻轻的压我们眼角的内侧哈，眼角的内侧两个眼睛的。眼角内侧哦哈，我就是用个大拇指跟这个中指把它捏住，这样就可以了。好，捏住按住靠近鼻梁的位置，大概1-2分钟，可以阻断泪道哈。阻断它之后呢，就能够减少药水流到口腔里面去，也可以让更多的药物停留在眼睛，提高它吸收的效果喽。哎，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呢，不说我都不知道呢，啊，现在跟你说你知道哈。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让这个药水在眼睛里面呢达到最佳的效果啦。好，那有些呢医生哈会除了给你一瓶药水之外呢，还会有药膏哈。如果两种都发给你的话呢，原则上啊就要先点药水再点药膏，这两个中间的间隔是5分钟的时间哈。如果距离太近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药物的吸收，降低它治疗的效果，所以距离要5分钟。
钟，先点药水，等个5分钟之后再擦眼药膏，这样了解吗？

时间已经快要到11点钟了，所以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10点 1K 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在37点 6K 观音路段的部分，这两个管制路段，待会儿呢在11点的时候您都可以各通过一次10分钟的时间了。有路况一样跟金广说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

0: 现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64.4公里在平镇系统前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南下351.8公里过了冈山路段中线车道有泥沙散落，继续往南353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泥沙，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6到47公里在树林路段有很多坑洞，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不过在西向1.5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掉落太空包，省道台84线东向20公里在西庄路段有塑胶桶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总营养长沈青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宜兰分台会议报一报节目，真好听哦。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4: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3: 疏浚防汛做在先，
4: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5: 想健康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6: 一堆网络资讯反而越看越乱，
7: 健康起步骤提供正确实用可信赖的健康资讯，让您对健康多一份了解，为生活多添一份安心。
8: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9: 好，时间11:03，我们今天健康起步骤呢要来谈的是带状疱疹以及呢带状疱疹疫苗。好，在道路上的状况呢，我先跟朋友们提供啊，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有两个地方您小心，一个呢是苏澳的五老坑到苏澳海事学校啊，从99到104公里的沿线呢这边施工，所以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那再来呢继续往南啊，在东澳到南澳的沿线现呢有在做

树木的修剪工程是 113.6 到 123.5 公里的地方，所以通行的时候呢，一样也是呢机动管制的情形哦。跳跳我也不会老，小咪咪小咪。好，在 120.7 这是南澳路段的部分呢，有边坡的保护工程，好，所以呢也是呢会有交管的情形。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下圈右下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部分呢，现在整个的路段哈也都是一样的，慢慢的在移动当中哈。我们都晓得，大概是在呢南港系统，南港系统呢一进来哈，这边的速度呢会是最慢的状况。到石碇路段呢，沿线只有27公里的情形，然后离开了石碇之后呢，到平陵48公里的时速，平陵到头城的话55，每一阶段呢都会有越来越好走的感觉哈。但是呢，整个路段看起来车子都非常的多，好，所以呢，速度不可能在像70公里这么好走的一个状况大家要心里有准备，请您注意，保持跟前方的安全距离哦。

0: 健康起步骤。我们今天呢第二次邀请到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皮肤科医师翁子玉翁医师。翁医师呢上一次节目里跟我们提到的是灰指甲，我真的试了一下哈，这个翁医师的这个皮肤科的功力哈，真的蛮不错的哈。那我们今天再次邀请他来要跟听众朋友讲到的是带状疱疹。那其实带状疱疹这个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好像我们之前打了 COVID-19 的疫苗之后呢，好多的朋友就衍生带状疱疹的状况哈。
1: 对，
0: 哎，这个有没有直接关联我们怎样啦，担心哈。能点点啊，点嘞，这个电视广告里面有讲到说得到带状疱疹的民众真的是比例非常的高哈。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呢因为这个议题呢大家都蛮想知道的，所以我们就邀请到翁医师特别跟我们来介绍带状疱疹。然后他嘛好做皮爪，为什么叫做皮爪呢？好，是不是呢年纪呢比较大的朋友比较容易得哈。好，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带状疱疹。翁医师您好。
1: 慧玉姐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阳明大学交通附设医院的皮肤科医师翁子玉医师。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带状疱疹。那为什么它是又叫做皮蛇呢？其实这个病哦，大家小时候啊长水痘应该都有经历过，它的这个名称叫做水痘带状疱疹病毒。那小时候它长，它其实啊在这个水痘它消炎之后，它其实会躲进我们的皮肤神经节里面。在这个神经节里面呢，就是它会有一个潜伏期，但是如果随着年纪渐长，有时候我们免疫力下降，那这个病毒它就会醒过来、那这时候沿着这个神经传递到皮肤的表面啊，那这个神经节的分布呢长出许许多多的这个水泡，红肿痛的情况出现，所以它呢就会像就是一条蛇一样，那过去老人家啊就叫它皮蛇或者是飞蛇。那通常它都只会长在身体的一边，所以它并不是是全身长的这种类型的皮肤问题哦。
0: 那说皮蛇啊皮蛇啊，说绕一圈了之后这个可能就会非常的危险哦。那它既然长一边，它怎么会绕一圈呢？在我们身上它也不会绕一圈啊。
1: 对，所以就像是慧玉姐说的，其实它不太常见，真的会有绕一圈的情况发生。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真的是皮肤这个像是皮爪的问题，也要考虑其他的诊断。但如果今天真的绕一圈，有时候它是全身发作的话，或者是它的面积已经超。不是单纯的单侧的影响，也有可能在免疫力极度低下的人有机会会有发生的情况。
0: 嗯哼，很痛吗？听说它会像神经痛一样咻咻这样子，的确是很难过的。然后有些人说痛到想撞墙。
1: 基本上它其实是有分阶段性的哈。刚开始的时候，它有一个前驱的症状，可能会觉得身体有一边呢、会有一点怪怪的、刺刺的，或是有灼热感、被电到的感觉。那有些人如果长在胸口，他还会可能以为它是心脏病，或是什么胸闷啊、心肌梗塞这种，就是可能觉得哪里怪怪的。那后面的时候，皮肤会开始出现一些红色的疹子，这疹子会在短时间之内。就快速的发生，形成很多的

0: 水泡的形状。那这时候水泡如果它破掉了、结痂了，就会有伤口。它通常也在这个阶段，大家的症状疼痛感会很强。甚至有些人啊，除了是皮肤的问题，还会有一些全身会疲倦啊，或是头痛啊，甚至是轻微发烧的状况。那在这疹子结痂之后，它慢慢变好，可是比较可惜的是，它造成的神经的损伤或是神经痛，有可能会在它疹子结痂之后还一直持续不退，这就是它的神经带状疱疹后神经痛。
1: 哦，那它就不会好，是一直痛一直痛，还是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它会再跑出来痛啊？
0: 哦，通常这个痛啊，就是在带状疱疹之后，每个人持续的时间长短会不一样。那有时候在年纪大的老人家会发现他的疼痛的时间长度可能会更长，甚至有些人是半年到数年都有可能的。那有甚至他们在做一些研究啊，也发现，在这个有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老人家说，他的神经痛可能不输生小孩的痛。
1: 真的吗？哇，那真的要看有办法能够预防，我们还是用那个预防的办法最好哈。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讲到这个疫苗，带状疱疹疫苗其实有旧的跟新的的差别哈。那慧玉过去是打旧的哈，后来我也得了带状疱疹了，然后那个医生跟我讲说呢，你打的那个带状疱疹疫苗它是属于旧式的，所以它比较容易可能还会再有发作的，就是会有这个生病的几率了哈。
0: 对，
1: 但新的就它的保护力就很高了哈。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宜兰县政府的部分呢，也提供给我们宜兰县民朋友们哈，是特定族群的朋友，从7月20号开始起，已经可以免费的打这两支的新式的哈带状疱疹的疫苗。那今天呢，我们翁医生来刚好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呢这样的福利的措施。那再来就是打疫苗会不会不舒服啊？
0: OK， 我们先来讲一下慧玉姐曾经打过的带状疱疹疫苗好了。
1: 旧的。
0: 对，它是旧的。其实疫苗它有两个世代，那第一支它是减毒的疫苗，那现在新的这一支呢，它就是一个没有活性的疫苗，也就是它的疫苗里面是选取病毒表面的一个关键蛋白，再搭配一个有效去刺激我们皮肤免疫，应该说身体免疫反应辨识的这一个佐剂，然后去合成的一个疫苗。那他们的差别在于是第一代疫苗它只会打一次，那它的这个保护力在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在70岁以上长辈，如果他施打，他未来的保护力是会下降的。而且如果你今天是免疫力低下的这些患者，有时候对于这种活性减毒的疫苗反而是不能够接种的。可是第二代疫苗呢，它这个就是它里面因为没有活的病毒，那这样子的前提之下，就算是你已经年纪很大了，你可能免疫力很差了，它还是可以安全的施打。而且我们发现呢，就在这些像是，因为我们也知道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的免疫是会下降的。
1: 对，
0: 那免疫越低落的老人家，他其实是越需要有这一类型的保护力。那像这样子新的疫苗呢，它甚至在年纪大的老人家，他们的防护效益也都还是可以维持在90%以上的水准。
1: 哇，好高啊。
0: 对，
1: 那打第一剂的时候就有90%的效果吗？因为它总共要打两剂。
0: 他们现在统计就是两剂施打完之后，大约50岁以上的成年人，他们可能可以高达97%。那如果到像是80岁，甚至都有90%以上。因为我们担心的是疫苗越老越没效，可是它其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在我们过往那个活性疫苗的前这一个状况相同发生这样子。
1: 是是。那我请教的是，第一，我们打的是。总共打两剂，
0: 对，
1: 我打一剂就有80%的效果了。
0: 他们没有做这样的临床试验，都是打完两次，它能够达成一个足够有效的免疫反应跟记忆之后，然后去得到的这样保护力的这个数据。
1: 这样子哈。
0: 对，
1: 那两剂的疫苗当中要隔多久？
0: 一般来说，如果是健康成年人，我们大概抓间隔2个月的时间。但是因为有一些免疫力低下的族群，尤其像可能是癌症的病患啊，或者是说要吃一些免疫调节药物的病患啊，那他可能需要提前赶快把这个疫苗打完，然后进入到他们正式治疗疾病的疗程，所以他有时候间隔会缩短到1个月左右。
1: OK，

0: 可以到一个月打第二剂，
1: 对，
0: 嗯，那医生会帮我们判读，
1: 对对，没错，
0: 说你的状况是要多久再来
1: 打，对，大概抓什么时间？那当然也不用担心说你间隔时间太久，只是要在一个范围值之内把第二剂打完，其实它的效果都还是有的。
0: 嗯哼，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一个政府的一个公费打免费的带状疱疹疫苗的一个讯息嘛，刚听朋友们讲哈。好，那到底哪些族群的朋友有符合这样的条件？我们在下一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跟听众朋友做说明。谢谢翁医师，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慧玉姐。
0: 好，时间11:15，您所收听是金广宜兰分台的慧玉报一报节目。好，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部分呢，现在有新增加哈，这是在头城出口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国道五号南下今天车子相当的多，好，所以呢已经很早就启动了入口匝道的移控了。好，所以这边呢，如果你要上高速公路的话，好，在这个匝道的地方呢，就会需要看一下红绿灯号了哈，红灯停，绿灯行，经过的时候呢，请您注意配合这个灯号。那现在在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差不多哈，跟刚刚我们为朋友们整理的一样，是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是红色灯号，现在26公里的行车速度。好，然后石碇到平林40，平林到头城53，有越来越快，但是呢，整体来讲的话呢，都是在偏慢的一个状态了。这是南下，那北上的话没有问题哈，北上呢都好走，现在至少有74到82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通过哟。好，在靠近北宜公路的部分呢，台九线的65K 哈，还有68K 这两个地方都是属于镜面路段呢。镜面路段有在做边坡改善，所以呢，通行的时候现场的交管也请您注意配合，小心通行。那滨海公路的话呢，从竹安到顶寮路段的部分有在做路容维护啊，它也是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路标的话呢是台二线的140到160公里的沿线，好，所以采机动管制，您经过也要继续小心。11:17，我们今天的健康起步奏啊，要谈的就是带状疱疹。那我们也知道说呢，在宜兰县的部分呢，带状疱疹疫苗还有免费施打的族群啊，这个部分呢，我们再继续呢跟翁医师做了解。

0: 好，今天的健康起步走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是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皮肤科医师翁子玉，翁医师。翁医师呢，刚刚跟我们听众朋友也讲到了说呢，这个新一代的带状疱疹疫苗，它的保护力相当的强哦，所以在县政府的部分呢，已经提供了7月20号提供了，
1: 是
0: 给我们宜兰县的这个部分的民众，符合条件的话呢，可以打这2剂的免费的疫苗。
1: 对，
0: 这2剂很不便宜呢，至少要16000以上哦。
1: 没错，
0: 好，所以呢，翁医师是不是跟我们讲说哪些条件的朋友，我们阳大这边也可以打咯？
1: 他其实接种地点还是以，如果是符合，对，如果是符合公费接种的话，还是以卫生所为主。但是我们医院本来就有在自费施打疫苗，就是说在50岁以上，然后开始有这些免疫力下降的情况，或者是说有慢性病啊，还也是高风险的族群，或者是说有一些癌症的病史等等的这些病患，他们其实也可以自费施打疫苗保护自己。那如果是针对公费接种的对象的话，目前我们在宜兰其实是区分成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或者是重大伤病。那如果你今天是有原住民身份的话，55岁以上就可以施打。那如果是一般的就是民众的话，是65岁以上，然后你是低收、中低收，还有像是重大伤病这些病患，他是可以接受这个疫苗的公费接种的。
0: 嗯哼，好，刚刚讲到我们公费的这个算是有补助的方式来注射这个带状疱疹疫苗。好，那朋友们可以去卫生所的部分来询问。那但是如果我们不符合，因为不符合的人总是比较多嘛，
1: 对。

0: 那您觉得说希望给自己更多的保护力的话呢，您可能就会去医院打哈。那医院打的部分呢，应该各大医院也都有提供这样的一个疫苗哈，只不过说你要用自费的方式，而且大家都一样是要打两剂才会产生它完整的保护力。好，那我再请教一下翁医师，我们在打疫苗的时候是不是就跟打流感疫苗一样的感觉，不会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1: 好，首先我们还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需要打疫苗。有时候考量到的并不是只是单纯保护这件事情，还要考量到如果我们今天得到了这个病，那他可能需要一直看医生，然后花费医药费，或者是说你可能需要一直吃这些神经痛的药物。
0: 对，很痛啊，
1: 那甚至说
0: 不舒服啊。
1: 对啊，我想大家现在都已经是越活越老，然后越活越能，应该说生命周期越来越长，然后大家也都希望自己可以维持在一个有活力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如果像是日常的这个生活的损失啦、品质啦，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潜在的影响，毕竟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嘛。那打疫苗来说，它一定是会有点感觉的，其实就是因为这支疫苗它会去刺激我们皮肤身体里面的这个免疫反应。那通常在打针的地方它会有一些红肿酸痛的状况，这个还蛮常见的。那甚至有些人还会有像轻微感冒的这一种全身疲倦，然后稍微有点没有力气或者是头痛的情况。可是一般来说他大概打完之后几天就会消退，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所以他就是像是在打针下去之后刺激你的免疫反应他发生的这个过渡期。所以会建议大家如果要打疫苗的当天啊，还有隔个一两天，通常就不要做一些太像是重要
0: 的
1: 行程或者是说会很耗体力的事，可以让自己好好的休息这样子。
0: 那什么样的人不能打？
1: 其实一般来说，
0: 小朋友吗？还是孕妇？
1: 哦，这个我们一般来说真正不能打的人其实不多啦。那当然如果今天是怀孕中或是哺乳，毕竟我们还没有这一类型在用在孕妇或者是哺乳中女性的资料。那通常因为也50岁以上你才真的是好发高风险期啦，所以这两个年龄段应该也没有这么高度的重叠。可是如果你现在在发作带状疱疹，那当然也要先把这个问题治疗
0: 好。
1: 对，那过了之后再回来打没有错。然后甚至如果你是正在感染的啊，你正在发高烧啊，其实这一些还是真的要把病先治好再说了。
0: 好，那我们除了打疫苗哈，可以呢让有效的降低那个带状疱疹的产生之外，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可以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减少得到皮疹的机会呢？
1: 好，其实齁，我们的这个皮疹的发作真的是跟自己的免疫力的状态是有很直接的关联性的。那免疫力最常被什么事情给影响？其实大家很常见，应该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办法睡好觉，对不对？
0: 哦，是，睡觉很重要齁。
1: 对啊，所以就发现说有一些睡眠障碍的病人他得到这个皮疹的风险会是一般人的可能 1.2 倍 1.3 倍左右。
0: 哇，
1: 对，那所以当然如果大家睡不好，我想它也是其中一个不是只有皮疹，是你的全身免疫力都会下降的影响之一。那另外像是一些心理的压力呀、那它也是一个来源嘛。还有甚至有些人是情绪上如果是比较偏忧郁的，那也跟心理的压力会有一些
0: 关
1: 系，那当然就会暂时性的免疫力会稍微比较下降一些。那还有很重要的啊，就是如果今天你是有慢性病的病患，那你不管是你的三高啊、血糖血压啦，或者是肾脏的功能，这些都需要兼顾，那才能够让你的这个免疫力不要一直不断的衰退下去。
0: 是哦，哇，刚刚讲到这几个条件呢、朋友们真的对照一下自己是有那样的状况哈。
1: 是 啊
0: 不然的话你算是高风险哦。
1: 当然
0: 赶快来打这个疫苗啊，
1: 还是希望大家有健康的生活习惯咯。
0: 是是是，好，那我们如果说呢长辈身上突然冒出疹子啊，我们怎么样来判断，因为他有黄金期嘛，要赶快去看医生嘛哈。那有时候我们又以为说他可能就只是湿疹的问题啊哈，所以想说家里药膏擦一擦就好，就错过他那个黄金期。所以我们想请问翁医师，什么样的一个表征的话，我们赶快要带他去看医生啊？
1: OK， 所以先提到刚刚我们有简单介绍这个带状疱疹它一些症状。通常啊它其实不是痒的疹子哦，它是会痛的疹子，这些时候

0: 真的要小心，它可能刺刺的，很像是被电到，或者是说可能很像有虫在爬。然后接下来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上长了好多红色的疹子，甚至有一些水泡的表现出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担心有没有可能它其实已经带状疱疹开始发作了。
1: 对，那黄金期，你所谓的黄金期72个小时是已经长到什么状况了？
0: 我们大概会判断，就是如果你红疹长出来之后3天之内你可以就是就医，然后接受有效的药物治疗，那这样子你的带状疱疹就能够及时的控制住，针对它整个病程啊，或是后续的这个疱疹后的神经痛，也都有机会呢可以下降它的发生风险。
1: 是，温医生，你是说红疹长出来还是已经变成水泡了？
0: 就是有红疹子，有冒疹子开始就算了，
1: 就算了哦，因为它后面还会长水泡哦。
0: 没错，它后面会演进成水泡。
1: 对，到了水泡可能已经超过30，超过72小时、
0: 哦。可能一两天有可能，对。
1: 对啊，对啊，虽然早一点哈，给医生做判断。如果真的自己本身蛮担心的话哈，我们还是有疹子的时候，我们就去看医生了，比较保险。
0: 对啊，对啊。然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是疹子在眼睛附近 啊，或者是耳朵附近，
1: 是，那可能是
0: 哦，这时候有可能真的，而且如果是眼睛附近的，有可能会伤害到眼睛，会影响到视力。耳朵的话就会影响到听神经，所以这些位置有时候它后面的并发症就会比其他身上的部位来说更需要注意。
1: 嗯哼哼哼，好，这样子讲我们听众朋友更有概念了，在眼睛在耳朵起了疹子，就是大大颗的疹子吗？还都是小小的疹子啊？
0: 嗯，大小当然是不一定，不过就是有可能会除了红疹之外伴随一些水泡跟它的疼痛的症状。
1: 对对对，好，好，那我们大致上对照一下，你就几乎好可以感觉得到哈。那如果说我们翁医师不在诊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先看加医科，这是我刚刚问到翁医师哈。
0: 没错，没错，
1: 说加医科也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0: 是啊，是啊。
1: 好，还有如果说家里有人得了疱疹啊，他会不会传染啊？然后我们在照顾这个皮肤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
0: ？OK， 那其实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呼吸道传染病啦，所以如果说它可能咳嗽跟你讲一句话，不用担心它会像新冠一样会传染给你。可是里面的水泡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病毒的存在，尤其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得过水痘啊，小时候没得过，或者是也没有接种过水痘疫苗的这些人，接触到他们这个水泡的话，那有可能是会被传染的。所以说呢，通常我们就希望第一个是，如果今天已经发作的病患，我们尽量及时的去治疗它，让水泡存续的时间可以越短越好。那同时呢，不要去把水泡抓破弄破它，然后呢也不要接触到像是没有得过水痘的孕妇啊，像是新生儿这些免疫力比较差，或者是说有一些慢性病，可能像是有得癌症的这些家人。那当然疹子如果控制好了，结痂了，它其实就没有什么传染力，这时候就不太需要担心了。
1: 嗯哼，所以我们帮他擦药的时候，我们用棉花棒是不是就不要用手直接去抹那个药膏？
0: 一般来说是这个样子。对，
1: 我们还有抗病毒药物可以吃，
0: 没有错，没有错。我们会请病患回家及时去使用抗病毒药物，控制病毒传播这样子。
1: 嗯哼，那抗病毒药物的话，我们是吃一个礼拜就可以了吗？
0: 嗯，差不多，大多数大概就是抓一周的时间。不过有时候有些免疫力低下的人，可能就去看他吃药之后控制的状况如何，我们去调整他所需要使用药物的时长。
1: 嗯哼哼，好，不管怎么样，只要初步一产生那个红疹子，我们可以赶快给皮肤科医师来做诊治的话，我相信比较短的时间当中，你就可以呢逐渐的恢复正常了。
0: 嗯，
1: 那我们今天还更加鼓励朋友们可以来打这个带状疱疹疫苗。总共是2剂，那对于你的这个身体的保护力，它可以达到8-9成这样的功效。好，那我们非常感谢翁子玉翁医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讲这么重要的议题，因为最近真的得到带状疱疹的朋友非常的多，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些应该小心的事项。谢谢翁医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收听，
1: 再见。好， 快到十一点半了哈，我们来注意一下呢，在台二雾线在马赛路上，这边5.6到6.5公里的地方有。

在做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哟。好，所以通行的时候有施工嘛哈，你要降低车速，小心慢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1，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谢谢您。好，11点半来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三年前被民偷车贼撞上的骑士阿虎，颅骨粉碎性骨折，前额叶重创，一度被判定即使救回也是植物人。经花莲慈济医院团队抢救，漫长的治疗复健，并透过居家中医介入，如今已经可以靠辅具行走，简单语言沟通，如同重获新生。
2: 因为就是头骨这边碎得很严重，然后组织液也都流出来了。蔡生中主任他就过来看，就问我们说要不要给他给我们机会去动个手术看看。
3: 阿虎的妻子说明车祸发生之后，阿虎面对生死交关。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蔡生宗察觉他的瞳孔对光仍有些微反应，征得家人同意给他治疗的机会。三年期间从手术抢命，在阿虎于加护病房逐渐清醒之后，就启动中西医合疗，医疗团队陪他挺过漫长治疗复健，出院之后仍有中医部居家中医搭配西医复健。
4: 阿虎这边会不会痛？
5: 不会，
4: 我们可
3: 花莲慈济医院中医部副主任陈中奎每周两到三次到宅为他针灸。陈中奎表示，终极目标希望患者可以生活独立。
4: 但是因为像阿虎这类的状况是，他是可以越来越好，所以到最后我们希望是他能够独自自己独立的去医院找我们，甚至可以不用来医院找我们，他是可以独立的生活，这是我们最希望能够发生的一个可能。
3: 如今阿虎可以跟家人简单对话，靠辅具走路，让家人对医疗团队满心感谢。虽然复健之路依旧漫长，相信在医护陪伴之下，必能一步步走得更稳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东山乡今天开始举办2026大家到底来东山看戏系列活动，邀请蓝洋戏剧团跟紫园戏剧坊演出三场精彩好戏，结合在地特色茶产业推广、客家文化体验以及防灾环保宣导，邀请民众在夏夜微风当中享受艺文盛宴。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为了推广传统戏曲并丰富艺文生活，东山乡公所规划三场精彩演出。第一场31号晚上7点在天照宫，由蓝洋戏剧团带来土地公传奇之亲人情人。8月7号则是乡镇中心广场演出经典歌仔戏福气临门。最终场8月8号晚上7点由紫园戏剧坊呈现客家大戏渡身，现场还有客家传统服饰体验和美食飨宴。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7: 所以第一场咱天照叫咱炒米粉、鱼丸羹啊，咱的茶农的底下泡好茶啊，咱的哩。啊，第二场咱第三场，咱除了有看好戏以外，搁有咱的冰棒啊，第三天的客家当然看客家戏，一定要吃咱的客家美食对吧？啊，咱搁乌炒瓦粿哈。
6: 东山乡公所表示，戏曲承载地方历史与哲理，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亲近艺术，同时结合地方产业和生活教育，让传统文化持续向下扎根。邀请大家共襄盛举，欣赏精彩戏曲，品味在地好茶，感受东山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东地区城镇韧性演习8月12号登场，台东警方结合乡镇公所办理防空避难宣导，共同提升防空避难的准备能力。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8: 到警分局表示，防空避难工作除了仰赖民众具备正确的防灾观念之外，更需要警察机关与地方公所密切合作，

0: 才能在紧急状况发生时迅速完成资讯传递、避难引导以及各项应变处置。这次的宣导除了介绍防空避难相关的知识之外，也与乡公所针对防空避难设施管理、紧急联系窗口建立以及资源整合等议题进行交流。而当防空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保持冷静，遵循警察与民防人员的指挥，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避难，切勿在户外逗留或围观，以确保自身安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点半到2点，为东部地区华东两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台东民防管制中心提醒：
1: 台东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关于警政服务 APP 的推广 ，QR Code 使台东县民能够都了解所处最近的防空避难设施。
0: 防空避难观念不应仅限于演习期间，而是全民都应具备的基本防灾知识，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7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人生只有一次，爱也没有办法重来，记得把握当下，多陪陪亲爱的家人，为彼此留下温暖的回忆。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嘿，阿轩啊，我这间办公室冷气怎么最近都不凉啊？
1: 哎呀，林董啊，这台冷气主机比我还老，不但开一整天都吹不冷，电费啊还飙到天上去呢。
0: 啊，没有，那我们有没有更节电的选项啊？
1: 有啊，可以汰换为高效率冰水主机，再把水泵和冷却水塔采变频改善，加上定期维护保养，新的空调系统不但噪音低，吹得凉，还更节电哦。
0: 可是听起来要花很多钱呢。
1: 其实新的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也能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
0: 听起来不错，冷气吹得透心凉，工作效率才会强，马上安排。
2: 老旧空调不止耗能还烧钱，工商用户太久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深度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服务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让办公室清凉，账单也清爽。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4: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3: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4: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3: 哦，刚刚真的好险啊！
4: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

好，罗百吉的歌声《一千朵玫瑰》，时间11:43。好，您所收听的是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马路上的状况啊，有什么更新的资料吗？好，目前呢，在我们看国五的部分哈，是要更新一下啊，因为呢，像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话呢，都落在了这个红色灯号区的部分呢，范围相当的大啊，从0到14公里的沿线呢都是如此的情形。好，是南港到平林交控的这往南下的方向呢，现在的速度都不快哈。好，平均就是30左右这样哈。那离开了平林之后54，这是南下目前的现况啊。今天呢，其实从蛮早的时候。

我节目10点多和10点多开始帮大家关注道路的情形的时候呢，就已经是慢速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呢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特别小心和随时关注呢前方的动态了。国道5号的南

好，我们在公路总局的部分呢，跟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啊，在台七线跟台七丁线有边坡的改善工程在进行。好，先看台七的话是在在连路段108.4到108.6公里，这边有边坡改善的关系，机动管制。台七丁的话呢，在5.6到5.8的圳陶路段的话呢，这边也是和机动管制的情形。那台九线的五老坑到苏澳海事学校的路段有路容维护，好，就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这边是99到104公里的地方，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哈，配合现场的指挥，好，来通行机动管制中。那东澳到南澳的话呢，是113到123号，有树木的修剪施工，这个是延续性的，好，但是它6日就是有休息的状况，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好，所以通行的时候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下个礼拜也还会有这个状况哦。120.7公里的南澳路段的部分呢，有边坡的保护工程。好，那这个的话呢，会到8月17号，这个施工会到8月17号。那如果依照施工进度呢，有时候会有短暂的双向封闭的管制啊，所以呢，这里我们就请朋友们，好，到底是停还是要走呢？好，这个看我们现场的指挥的状况，您来做配合也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到了台九丁线的部分。在9公里路段，这个路标的话呢是8.1到8.14公里的地方，有管线迁移以及箱涵的埋设工程。好，这就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现场的执行状况呢也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

好，刚刚我们不是说认识了婆婆吗？那在这边呢，好，我们再来注意一下呢。营养师呢也跟大家讲到了说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哈。高敏敏哈，他说如果呢这个婆婆哈是长在脸部啊或者眼睛的周围，这个我觉得比较危险了哈。好，那或者是呢您这个本身是属于免疫力哈较低的族群的话，并发症的风险也会相对的提高哦哈。如果长在脸、长在眼睛、耳朵和这面部的部分呢，要特别注意去治疗这样哈。好，那一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人认为说呢，这边痛痛那边痛痛的哈，是拉伤或者是神经痛，因为在疹子还没有发出来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被忽略了哈。好，可是如果你是疱疹的话，带状疱疹的话，接着马上就会有红疹跟水泡，伴随着剧烈的神经痛就出现了。那有些患者呢，这个水泡结痂脱落之后还会留下神经痛的问题哈，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说哪些东西哈可以帮助我们的营养补充哈，对于呢这个后续啊哈，您也会担心说它再发作嘛哈，所以平常呢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呢食物营养的注意和这个部分呢也相对重要。好，我们高敏敏营养师呢提到了说呢，大家要补充什么呢，一个是高蛋白的食物哈，那再来呢维生素 C、维生素 B 群，还有锌，哈，这些东西呢都有保护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高蛋白啊。其实高蛋白大家都很熟悉了，什么东西呢会有高蛋白啊？哈，鸡肉、鱼肉啊，蛋跟豆腐哈，有助于组织的修复跟恢复体力。如果是维生素 C 的话呢，芭乐啦、奇异果啦、甘蔗啦，哈，这些都可以帮助抗氧化，并且减少发炎的反应。维生素 B 群的话呢，像全谷类的东西呀、深绿色的蔬菜呀、三巴啊这些呢。都有对神经修复很有帮助啊。如果是锌，好，锌的话呢，大家会想到蛤蟆对吧？哈，好，蛤蜊啦，还有呢，南瓜子啦，坚果哈，这些东西的话，也有助于伤口的愈合跟维持免疫的功能。好，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多做一些的补充呢，也是有必要的哈。那高敏敏也讲到说呢，什么东西不要常吃呢？因为会增加身体发炎的负担呢。好，所以呢，在修复期间。减少摄取高糖的饮食，油炸的加工食品啊，像手摇饮啊、甜点啊、炸鸡、香肠哈，这些都会增加我们身体发炎的负担呢。另外，熬夜也不行。

紧哈，长期的压力呢也会影响到免疫力的哈这个形成，所以呢这个以上哈这些呢会造成病毒的再次活化哈，所以就尽量都避免喽。

0: 大家好，我是聪聪唐崇盛，全方位安心保障，贴心专业的电台 FM101.3 景广宜兰分台。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全。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11:54，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哈。好，目前呢看到的状况不管是台风消息或者是高温资讯的话呢，跟早上的10点多的时候呢，大概差异上并没有很大啊。最热的地方一样是在台北市哈。好，那这个台风呢，一样呢叫做白海豚哈，它是强烈的台风，距离我们还4000多公里哈，所以目前呢还是很遥远的距离。我们之后呢再做观察啊。看它的变化如何，好，现在大家都不用太紧张哈，好好的过我们礼拜。

六礼拜天的这个放假日吧啊。好，那在宜兰的各次站的回报的情形哈，早上我们有讲到了说在降雨的部分呢，有一个处所哈，说是英子岭，不过现在呢已经是阴天的一个状况了，好，所以状况是变好哈。多加屯这里有看到阳光的出现呢，其他地方一样哦，都是呈现呢阴天的一个图腾，但我发现到说呢，阳光还是有略略出现的状况。好，至于说呢，在温度的升高的部分呢，目前的在是罗东了哈，罗东现在温度有33.3度啊，好，33.3度啊，目前就列为是宜兰县的最高喽啊，其他的话呢，大概是32度多哈。好，我们看礁溪的话是32.3度，好，在头城的话32.9度。好，罗东刚提过了哈，在32度再往下看，好，目前石城呢也是32.2度啊，再来就没有了。好，所以温度呢的感觉上呢就是32度的上下涨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宜兰地区呢今天的降雨的比例哈有呈现出来吗？好，说是20%哈，但是我在这个整体的天气图看起来呢，并没有见到雨点的一个情形。今天的全天温度还是在还蛮高的感觉哈，高温度有33度嘞，26到33度之间哈，是今天的情形。明天呢也有20%的降雨率，那明天的话是一样哈，这几天其实呢温度的变化也没有太大哈，都差不多，好像一直到呢下个礼拜一的话，我们看到的高温都在33度啊。好，的确不变的就是呢，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的温度就会有升高的情形，在礼拜二的话35度的高温哦，礼拜三、礼拜四到36度的高温哦。好，所以到时候呢高温资讯的部分呢依然会再列哈，我们也跟朋友们讲到呢，热的话呢有越来越热的趋势哈，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心里有数哈，下礼拜呢的确是呢相当偏热啊，温度偏高的状况啊，所以要特别注意小心您防晒的工作哈，还有呢就是多喝水这件事情了。那今天的浪的情形呢也没有改变哈，浪高大就是1公尺，属于小浪等级，风浪是偏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

时间快要到12点钟了，所以呢这个地方要放行了。好，我再帮朋友们呢重复一下呢，就是在台九丁线的 10.1K， 这是屋檐角观景休息区，在 37.6 呢是观音路段啊，好，这个都是在办理施工的关系呢，所以是整点的时候放行一次，现在距离整点还有1分钟。啊，放行的时间是10分钟的长度，啊，而且呢，这两个施工呢，都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就可以撤除了。好，我们准备来进路况的会诊了。

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之城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台65线北上 1.1 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 207.7 到 203.2公里的大城路段中线车道掉落履梯，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帅哥师傅，我家冷气不冷耶，拜托赶快来救救我啦。
2: 你有定期清洗滤网吗？
1: 蛤，滤网要洗哦？
2: 当然要啊，灰尘布满滤网，阻碍冷空气流通，不仅会影响冷气运作效率，导致耗电，电费还会跟着增加呢。
1: 啊，原来影响这么大。
2: 还有啊，你平常冷气都调几度？
1: 哎呦，就不凉啊，所以都调18-19度。
2: 建议你调26-28，再搭配循环扇，让室内冷空气流通跟循环，将不止节电，还能让冷气陪你久一点。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滤网洗干净吧。
1: 好的，我马上去。
3: 日常节电小习惯，帮你省下电费、维修费。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你知道吗？超过60%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想平安回家，请牢记三步骤：
5: 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左右查看，注意转弯 A 柱死角和行人；停，遇停标志、闪红灯或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
6: 下车后，我们都是行人，多一分礼让，少一分遗憾。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之音手

策，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到了，您会不都摇摇吗？好，较早食会枵啦吼啊，汤旺食可能无什么感觉哈啊。现代人呢，有些呢就早午餐一起吃了哈。好，这个时间点呢，想要买饭呐、啊，想要呢这个逛逛市场的朋友哈，可能也不少哈，所以要特别注意马路上的安全哦。在路口的地方呢，比较容易发生意外，好，所以请大家不要抢黄灯哈。抢黄灯的话呢，那你心里很着急，说当然马上变红灯了，所以呢，你的车速一定很快哈、哦，好，可是呢，哎，搞不好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到了路口的时候，它真的就变成是红灯了哦，啊，你就应该停下来了哈、哦，哎，可是呢，这个时候呢，你又停不住哈、哦，想说你就差一点点一秒钟把它冲过去哈、哦，好，可是你横向的车子呢就过来了哈、哦，是不会这样子呢就发生意外事故了，很有可能哈、哦。那再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呢，你要抢黄灯哈、哦，但是你前面的那辆车它不打算要抢，所以他打算要停下来，结果你跟他的距离又很近，因为你要抢嘛，那他不抢嘛，所以你就撞到他了，会不会真的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意外往往都会发生，因为人心不同，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啦，就是一个原则啦，不会发生车祸的原则就是不要抢黄灯，也不要闯红灯啊，你准备停下来就对了嘛。路口有行人要过马路的时候呢，记得礼让行人过马路哈。但行人您过马路的时候呢，也麻烦您哈，看到小绿人在亮的时候是绿灯的时候呢，您再走这个斑马线哦。啊，其实呢，对于交通安全守则呢，对于不管是行人还是对于驾驶朋友呢，都有相关的规定啊。不是说你是行人你最大哦，你要怎么走都可以被塞哦。行人啊，也会有这个相关的违规的法则哟。Thank you.

感觉上呢，中午哈，今天的天气呢，就是阳光呢微微的出现这样子哈，被阳光晒晒的感觉也还蛮不错的哈。好，如果说呢您要去附近呢，就买个东西的话呢，大家走路去吧哈，晒晒太阳挺好的。好，马路上的状况，如果有新发现的话，再跟警广说哟。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四号分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道路上哈，好，有什么样的情形吗？好，目前的状况呢，其实都还就是施工的地方呢，大家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呢，都配合的还蛮不错哈，因为现场都有交管人员在帮您做指示啊，您就配合整个的指挥向。向前或者是向前走或者是停一下了啊。那在台七甲线的部分哈、啊，台七甲线的部分，这个施工的范围是比较大一些，从0到45公里的地方啊。不过呢，它只有礼拜一到礼拜五会来办理呢路容维护的作业。0到45是七兰到思源路段哈、啊，因为施工单位他们也知道说礼拜六礼拜天呢不要施工哈、啊，因为用路人比较多了哈、啊。虽然也如果说施工的话，影响大家比较大。所以呢，他们安排的时间呢，也是平常日的1到5，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呢，这边的施工，请您配合交管哈，机动放行，机动管制。好，这其中有9.4K 的嘉兰路段，22到24公里的四季路段，35.9的米摩灯，44.3的思源啊，这四处的话呢是在办理边坡的施工啊，有的呢是边沟的改善作业哈、啊，所以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都请您也是要注意小心，维持跟前方的安全的距离。好，那我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还没有告诉您的哈。好，那滨海公路的地方的话呢，您就注意到竹安到顶寮路段。的路容维护啊，这是140到160公里的这么长的范围里啊。好，那这一大段路的话呢，就到今天下午5点钟的路容维护啊，啊，明后天应该就没有了。这个部分呢，公路总局会随时给我们啊传真相关的施工内容。目前我接获到的呢，就是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好，那这里也是请朋友们配合交管通行喽。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的，蓝洋动动报单元。好，我们知道说呢，在这个台北的世贸艺馆哈，今天呢盛大开幕的是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的活动。好，喜欢呢这个美食的朋友哈，您可能会去呢现场这边逛一逛哈。你要注意一下哦，在宜兰县政府的部分呢，也打造了专属于宜兰的哈这个盐选馆。所以我记得我之前我跟朋友们讲到说呢，如果这个没有时间来到宜兰的朋友哈，因为宜兰呢走这个国道五号啊，有时候就让人觉得很害怕哈。今天就你看今天现在的状况啊，国五的南下呢还依旧是红色的灯号呢哈，在南港到石碇啊，石碇到平陵啊哈，大概就是30左右这样的行车速度了哈，今天就进班嘛就够了哈，差不多大点半钟的时间呢，拢落地就来洗手。来对了哈，都是慢慢那刷，慢慢那刷的经验哈。好，离开了平陵之后呢，可以到57公里的状况，所以呢，很多朋友说呢，要去到宜兰都要经过呢国道五号的考验站哈。好，所以没有关系哈，因为呢，我们朋友们在这个这个宜兰的盐选馆哈，好，现在呢台北的世贸艺馆这边呢不是美食展吗，我们有社馆哈，你可以跟你这个喜欢来宜兰的朋友说呢，不然先来买点好吃的吧哈，我们究竟可以买点好吃的哈。好，在这个专属的展馆里面呢，有集结了30多家的品牌，有12个乡镇特色的农渔产品哦，还有24以上场次的那个体验促销的活动哦。来买很多好吃的东西，回去吃很久的。

好，今天县政府在过去的团队呢，在早上的11点钟的时候呢，也在呢台北世贸艺馆的宜兰严选馆这边呢，也啊同时啊应该也做了很多的促销活动了。啊，这是呢见证宜兰地方品牌的一个时刻，所以呢也啊欢迎所有的那我们听众朋友的好朋友哈，好，您可以跟他们讲说呢，也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去逛一逛啊，这个台北世贸艺馆这边呢，来了解一下呢我们宜兰的相关的农特产品哈，或者是鱼产品的特色哟哈，大家也可以呢在这边呢可以买到好吃好喝的东西。

好，现在是要进入八月份了哈，八月份是属于呢八八的这个季节哈，所以我昨天去医院的时候呢，就发现到说呢，哦，好多的医院哈，大医院，我们宜兰县内哈，都有推出那个让爸爸去做健检的这个优惠的办法了。好，你最近可以观察一下哈，大概就是整个一个月的时间，或者有些医院的话，他们推出两周的时间哈。我稍微看了一下说。

那帮宝宝做那个心血管的检查哈，好，这原本几千块钱会打个折扣啦，或者呢，宝宝要去做个相关的什么样的健检的话呢，这边呢也会有相当便宜的折扣哈，所以哎，八月份真的可以把这个礼物送给自己的宝宝哟。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可能就送个什么宝宝喜欢的礼品这样哈，或者说呢带宝宝去吃顿大餐来庆祝这个父亲节。我觉得呢，送健检也是一个呢很好的一个安排哦。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呢，在这个八月份的时间呢，也推出了霸气守护健康伞亮的活动，伞是雨伞的伞。

好，我就在想说呢，为什么叫伞量呢？你跟伞有什么关系吗？原来是这样啊！说啊，凡是涉及宜兰或者居住在宜兰的男性朋友啊，不见得说你一定要有小孩是爸爸这样哈，只要是男性朋友，在八月份期间呢，这长达一个月哈，你完成了预防保健粪便潜血检查，或者是哈这两个当中做一个就可以了，做一个检查这样就可以了哈，或者是预防保健的口腔黏膜的检查，就可以获得呢伞一支哦。这伞你要多准备一下哈，因为这个条件太简单了哈。那另外呢，卫生单位如果通知你检查结果是阳性的话呢，那你需要8到9月底前呢，依照医生的建议进行回诊追踪检查，可以到呢12个乡镇市卫生所去领取便当餐券一张哈。就是你一定要记得回诊哈。好，我们都既然已经做了健康检查了，而且发现自己有异常的状况的话，当然还要做追踪哈，因为呢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不对哈？所以呢，为了鼓励大家呢做追踪检查，还另外呢要送便当餐券呢。我们再来呢关心一下呢这个大肠癌的问题哈。卫福部呢也公布国人最新的10大死因的资料，说呢宜兰县的男性的大肠癌的死亡率是女性的 1.4 倍，好，但男性的大肠癌的这个筛检呢参与率啊却是低于女性，意思是说呢这个得到这样的机会男性比较高啊，但是呢却都没有做那个筛检的习惯呢。这是大肠癌的部分呢，所以我们才会推那个叫做呢让大家来做粪便潜血检查的这个措施了。那另外不是还有一个保健口腔的黏膜检查吗哈，这个部分的话是针对口腔癌。据了解，宜兰县呢每年大概有150个男性罹患口腔癌，那大概有80个人因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好，所以数据当中也显示说呢，这男性朋友更应该要养成这个定期筛检的习惯呢，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可以提高呢治疗的成效。不管是大肠癌不管是口腔癌哈，这都是可以透过筛检早期发现的，但这两者的初期多半都没有明显的症状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做定期的筛检的话呢，可以早一些发现异常的状况，就可以早一些做治疗了。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已经推出了哈，大家有听到了8月1号到8月31号这一整个月的时间呢，好，大家呢就可以，你可以先去那个卫生所问一问哈，说我要做这个粪便潜血检查，或者说我要做那个口腔黏膜检查哈，我相信呢，他应该呢就会相关的一些怎么样检查的方式呢，就会告诉大家了。如果说有任何的筛检方面相关的疑问的话，可以问卫生局的癌症筛检的专线啊，这个电话是9352722，9352722，洽询。好，我们的晚辈们就是我们的。

孩子哈，我们听众朋友，您如果有自己的父亲哈都还在的话呢，你要特别跟他注意到这个事情哦哈，就是我们有免费的筛检哈，可以主动的跟父亲讲说呢，哎，去做一个这个检查哈，对自己来说呢，就是可以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个很好的方式了。

好，要不加班的赶紧去哦，休困的时间是有限的哦。啊，祝福大家一切拢平安顺利哈，假期愉快。下礼拜一日再是10点，咱空中再会喽。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狂飙3000点，创盘中史上最大涨点。熊本强震死亡人数增加到35人，黄金搜救72小时将届。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日本熊本县稍早宣布地震罹难者增加到35人，警方持续搜索在地震后大规模爆炸的永旺商场，希望在今天下午黄金救援72小时届满前确认是否还有失踪者。熊本县政府也表示，目前县内共有9105人在避难所收容，此外分别有7.9万户断水与4000多户停电。我国外交部今天表示，基于台日深厚友谊，将援赠新台币500万元投入日本灾后重建。外交部开设的赈灾专户也将从明天开始到8月31号接受民众捐款。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都将以个人身份各捐赠新台币20万元。台北股市今天在半导体跟记忆体族群全力反攻下，大盘一度飙涨超过3000点，创下史上盘中最大涨点。目前上涨3059点，指数来到42992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权值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2: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5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加萨走廊停火协议取得重大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发文指出，在各方斡旋努力下，哈马斯同意分阶段解除武装，实施非军事化，以色列也将随之撤军。由于新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接管行政，并由国际稳定部队携手新政府警方维护当地的治安。美国、埃及、卡达跟土耳其四方代表预计近期于开罗召开高峰会，签署联合担保宣言，确认执行细节，并启动国际社会共同筹资的重建基金。而少遭性侵害刑事追诉时效延长已完成修法，但民事赔偿请求期间仍受到限制，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活动，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释宪案，释宪与修法应双管齐下。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立法院日前三读修正刑法，将儿少受性侵害的追诉时效从被害人年满20岁起算，同时也通过附带决议，在民事求偿的部分要求法务部检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法规。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尚谦指出，今年6月已经分别针对刑事追诉权及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两项事件案进行并案，呼吁各界关注相关的修法。参与释宪案的律师郑仲兴说，
4: 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

0: 往前更进一步的。
1: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律师张凯玉则指出，法律应该要正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的不法行为，并正视未成年人之间性别暴力案的制度缺口，避免加害人因现行的制度免责，让被害人失去请求赔偿的机会。记者郑俊成台北报道。
2: 全教总对于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日前将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修正案退回表示肯定，并呼吁教育部依照小案不进、滥诉有责的方向进行修法，让老师都能够安心教学。记者 Jorison 报道。
3: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7号决议，将教育部今年1月修正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及教师成绩考核办法退回重订。全教总副秘书长徐欣怡指出，现在很多学校找不到老师跟身教组长，就是因为所有滥诉案件都会来到学务处，导致身教组长成为全国最难找的行政工作。
4: 那其实我们在教育现场非常深刻，就是管得越多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大，不管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少。这一次我们全教总提的两大修正方向就是小案不进小时会议，好，那滥诉一定是必须要负起责任，好，那这样才能够遏止所谓的滥诉案件持续的发生。
3: 全教总呼吁不能只追求案件量下降的表面数字，应重新建立一套兼顾儿少权益、教师程序保障及教育专业的制度，让重大案件依法严格处理，一般校园冲突回归教育现场妥善解决，杜绝匿名及恶意滥诉，才能重建新师生互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卫福部公布8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要打一剂，另外也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期限，延长到9月28号，健保更放宽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给付。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2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1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义军预估317万人受惠。
6: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5: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8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挺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文挺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时表示，日元似乎被本严重低估，他并指出日本政府可能已经在设法支撑日元汇率。同时外媒也透露，美国财政部委托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向各大外汇银行询问日元对美元的交易成本。在汇市中，汇率检查通常被视为财政当局即将进行实体干预的前兆，这是美国史上罕见暗示将干预非本国货币。消息传出后，日元在短短1小时内快速弹升超过500点，从原先近40年新低点1美元兑163日元，涨到157到158区间，创下近2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泰山企业4年前出售超过40000张全家股票，重讯发布前疑涉内线交易，台北地检署搜索17处，约谈前董事长詹仁道、现任董事长刘伟龙等人。检方复讯后，谕令2人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均请回。记者任兰心报道。
7: 上市公司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11年底出售全家便利商店约19%股权，总交易金额约80亿元，获利54亿元。由于当时正值经营全工坊，全家持股又被视为泰山重要获利来源，这笔交易备受市场关注。证交所事后认定，泰山违反内控及重大讯息申报规定。

0: 应，又影响股东权益及证券价格之余，财阀违约金200万元。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重大讯息发布前已有关系人提前得知出售消息，涉嫌利用多资讯进场买卖股票，违反证券交易法内线交易罪。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17处，约谈11名被告及4名证人，厘清重大讯息形成时间及交易情形。检方复讯后，谕令现任董事长刘伟龙、前总裁张仁道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及证人均请回。全案将持续厘清是否有内线交易及相关人员涉案责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苗栗一名周姓妇人昨天开车返家途中，行经台一线造桥路段，车辆不明原因自撞翻覆，妇人一度受困且失去生命真相，消防人员破坏车体救援，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今天宣告不治。记者陈依林报道。
2: 监视器拍下周姓妇人开车行经弯道路段时，突然偏移冲撞外侧护栏后侧分，车辆严重毁损。苗栗县竹南警分局造桥分驻所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0号下午3点多，民众报案称造桥乡龙生村台一线105公里南向路段发生自小客自撞事故，有人员受困。造桥所所长叶宣甫说，
3: 38年次周姓妇人结束插花课程，沿台一线南下返家途中，行经事故地点时，疑因不明原因失控自撞护栏，并波及电线杆及闪灯耗制杆，周女受困车内且失去呼吸心跳。
2: 警消确认台电断电后使用破坏器材破坏车体，在抢救过程中车辆引擎室疑似因为撞击起火，紧急部水线扑灭，并将呈现欧卡的妇人救出送医，经院方全力急救一度恢复呼吸心跳，但仍因伤重不治。据了解，妇人家住后龙，生前没有病史，全案将报请检方相验，进一步厘清死因及事故原因。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侦破越南籍范闲利用泡面作为掩护，企图走私2.5公斤大麻入境，还嫁祸给同乡友人，遭警方识破。记者宋玲报道。
4: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关务署台北关以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专案小组发现，跨国走私毒品集团利用民众喜欢购买的泡面作为掩护，把大麻花装在泡面里。第二大队长苏信成说，
5: 不法集团将2519公克第二级毒品大麻花成功分装在24包泰国食品泡面内，并刻意保留少许碎面以及调味料，伪装成未拆封食品，企图闯关。专案小组巡线在高雄市爱莲区，将伪冒他人身份之丁姓主嫌成功查缉到案。
4: 嫌犯到案之后，还企图嫁祸给同乡的朋友，谎称是受到陈姓越籍嫌犯教唆，代为收受包裹，但仍遭警方识破。全案在讯问之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
1: 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为主题，广邀公部门、企业、学术研究机构以及公民团队跨域合作，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记者李一晨报道。
6: 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
7: 台湾守护者联盟社会公益协会理事长余子莲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大案团队荣获2022总统杯黑客松卓越团队肯定。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宣布，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邀请关心农业发展及社会创新的民众一起加入今年的竞赛，一起成为土地的守护者。
8: 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7: 承办单位农业部部长陈俊济则指出，本届竞赛在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主题下，分为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征件构面，期盼鼓励团队聚焦智慧农业、粮食安全、农业韧性与永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并运用 AI 数据应用及跨域协作，提出具创新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经广记者李一成

0: 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永康的外线掉落太空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2026台湾美食展今天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时表示，台湾已经从吃饱迈向吃美食，美食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推动观光的重要策略。记者杨欣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美食是认识台湾风土文化的重要窗口，去年访台旅客达860万人次，政府目标2030年突破每年1000万人次来台，观光产值破兆元，希望透过美食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认识台湾。
3: 在问候的时候常常会问说假爸呗，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变成假卡，好，也就是从吃饱到吃美食啦。如果要知道各地的美食情况怎么样，我想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到台湾美食展。台湾美食展啊，也是台湾推动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台湾以观光立国，那当然我们有很漂亮的地景，还有很丰厚的文化，还有非常深厚的人文，但实际上啊，美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观光产业的元素。
2: 今年美食展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在地食材、金牌美食、冠军伴手礼，以及14家米其林必比登餐厅。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表示，近三年台湾旅宿人次持续成长，今年第一季已经突破1800万人次，国际旅客也逐年增加，希望透过美食带动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以美食来记住台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8位台风造成高雄美浓及山林区农民受灾，高雄市政府成功向中央争取农损现金补助，即日起到8月12号受理申请。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美浓以及山林区的农民因为8位台风造成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破损，高雄市政府向农业部争取之后，公告两区纳入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办理地区。农业局农务管理科长陈四仁说，
5: 提醒美浓区及山林区有水平棚架网式的网布受损的农友请注意，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限地照相 APP 拍照存证，并在8月12号前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折及土地相关文件，到区公所申请现金救助。后续如果有复耕的资金需求，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申办低利贷款。
4: 农业局也提醒农民们，灾后第一时间可以善用 APP 拍照记录，并且主动通报，市府会尽力协助农民尽快的复耕。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宜兰罗东一家电子游艺场涉嫌经营赌博，并沦为洗钱水房，检警调发动2波搜索，查扣近100台赌博机台及现金，将涉案的林姓负责人声押进监获准。记者罗家慧报道。
6: 宜兰地检署接获高检署可疑账户预警中心情资，宜兰境内有商号账户累计有高达上亿元异常资金往来，立即和调查局北部机动站、宜兰县调查站、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罗东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小组，持搜索票兵分多路，针对林姓被告住所及相关商号执行搜索。主任检察官陈宜龙说，
7: 拘提林姓被告及另通知郭姓等15人到案说明，另外发现罗东镇某游艺场疑似涉有赌博犯行，立即由检察官率同专案小组至该游艺场进行第二波搜索，
6: 当场查扣现金42万多元和97台赌博机台，并带回现场负责人及顾客等9人厘清案情。经多位检察官连夜讯问，认被告林姓主嫌涉犯洗钱防治法罪嫌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湮灭证据及逃亡之余，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另有5名共犯分别获5至7万元交保。地检署将持续溯源侦办，维护社会治安与金融秩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高雄一名75岁无姓男子在社群网站上认识自称韩国的女军医，对方声称母亲重病需要大笔的医疗费，无姓男子准备汇款时，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阻止，保住60万元。

0: 员的退休积蓄。记者宋玲报道。
1: 网友嘘寒问暖之后要借钱就要注意了。高雄市冈山区一名75岁的吴姓男子向警方表示，这名自称韩国女军医的女子以结婚为前提展开猛烈的追求，随后对方便以母亲重病及需要庞大的医疗费用等理由要求他解除保单，并且提领新台币60万元来支付。原警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定型化的诈骗话术。最后吴姓男子打消了提款的念头，成功守住存下来的60万元退休积蓄。冈山分局特别提醒，网络交友凡涉及未曾谋面就要求汇款提领现金或者财务协助，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招数，民众一定要冷静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求助，千万不要轻易的交付积蓄。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31岁林姓男子今年4月持空气枪、玩具手榴弹闯入银行行抢，警方到场对峙15分钟后将他制服。台北地检署依加重强盗、加重妨害自由等罪起诉，并具体求刑12年。记者任南新报道。
2: 警方指出，林姓男子2020年4月24号下午持外观与真枪几乎无异的空气枪及假手榴弹闯入台北市中国信托中小分行，先威吓保全关闭大门，再持枪恫吓现场民众与行员，要求所有人停止对外联系，并胁迫分行经理将1000万现金装入行李箱。确认箱内全是现钞后，林姓男子准备逃逸，但警方获报后已封锁现场。林男持枪击碎银行玻璃，并挟持分行经理与警方对峙约15分钟，期间经理遭脱行造成双膝受伤。警方发现林姓男子即发枪支为空气枪，立即趁隙上前压制逮捕，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制服嫌犯，1000万现金全数保住。检警另在住处查扣空气枪盒、手榴弹模型空盒、钢珠及瓦斯钢瓶等证物。台北地检署以加重强盗罪起诉林姓男子，认为他以恶劣手法犯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及金融秩序，建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以示惩戒。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云林县政府携手台湾师范大学，将在湖尾高铁特定区设立云林县立台湾师大高级中等学校筹备处，将投入20亿元改新校舍，预计119学年度开始逐年招收新生。记者施欣凯报道。
3: 云林县政府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时也为云林县立台湾师大高级中等学校筹备处揭牌，期待透过地方政府与台湾师范大学优质的师资，共同打造兼具教育创新、科技应用、人文关怀及国际视野的新时代学校。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4: 云林县政府非常的荣幸啊，能够跟我们啊台湾最顶尖的大学啊台湾师范大学啊合作设立云林县立啊台湾师范大学高级中等学校。那我们今天签订了这个合作备忘录，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在啊斗六的教师研习中心开始我们未来设校的筹备的工作。
3: 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表示，台湾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较缺乏，期待透过与云林合作为基础，一起解决目前公立学校可能面临的困境。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说，
5: 特别高兴能够以云林为基础，建立更多公立中小学的示范学校，一起来解决目前公立中小学可能面临的一些困境。
3: 目前学校的设置工作已迈入实质推动阶段，县府将积极办理校舍规划、课程建制、师资延揽及招生准备等各项工作，并与台师大保持密切合作，确保学校如期如职完成设校目标。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看棒球也能够爱地球，高雄市政府环保局将循环杯带进职业棒球赛事，让球迷喝饮料不再留下大量的垃圾，平均一场就能够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让减速也能够很热血。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高雄市政府环保局这一次在澄清湖棒球场主场赛事推动循环杯服务，透过特色杯款、饮料优惠以及环保补水站等方式，鼓励球迷使用循环容器，从借杯享用到归还都有清楚的流程，让环保行动更加的轻松。环保局也指出，导入循环杯之后，平均每场的赛事可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相当于减少约460公斤的碳排放，也为大型活动减废提供新的示范。环保局环境管理处

0: 副处长萧志前说，
1: 透过循环杯结合职业棒球赛事，不只能降低垃圾量，也希望让民众在看球休闲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养成减塑的习惯。环保局未来也会持续的推动更多循环容器的应用，让更多的活动场域加入减碳行列。
0: 环保局也提醒，循环杯都经过专业的清洗，并且通过检验认证，民众可以安心的使用，让看球不只留下精彩的回忆，也留下更干净的环境。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创世罗东分院为15岁的植物人院明轩轩举办温馨的国中毕业典礼，包括总红毯、回顾成长影片以及拨穗仪式，让他在家人的陪伴下领取南澳高中国中部毕业证书，展现爱能超越身体限制，在生命中留下珍贵的记忆。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可爱的启轩，恭喜你走过人生。
4: 来自南澳的轩轩出生不久就因为脑膜炎成为植物人，三岁起就在创世罗东分院安置。尽管无法像一般孩子在校园奔跑，但是在家属、特教老师及护理人员长期的爱与陪伴下，轩轩持续学习成长。为了让他感受毕业的喜悦，院方特别策划这场别开生面的典礼。院长刘佩金说，
3: 感谢老师，就是这么多年来就是每个礼拜都来提供服务，让启轩他在我们机构安养的同时，他还是可以有当学生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的创世服务里面，就是救一个植物人等于救一个家庭。启轩入住我们这边之后，爸爸跟奶奶就可以放心的照顾弟弟妹妹，然后爸爸也可以安心的去工作。
4: 刘院长代为颁发南澳高中国中部毕业证书，象征他顺利完成阶段性学业。轩轩的家人也送上手工花束，祝福他勇敢面对未来。刘院长表示，这场典礼见证了爱能超越身体限制，创世罗东分院将持续陪伴每一位院民，温暖走过生命的每个重要时刻。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日本气象厅公布，上周在日本东海及近畿地区连续五天都观测到40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打破2010年以来最长纪录。这波热浪导致日本各地超过10000人中暑送医，并造成数十人不幸死亡。位于北非的图尼西亚与阿尔及利亚也正经历极端酷暑，高温突破49度，当地的公共卫生与能源基础设施面临崩溃。图尼西亚政府为了防止全境大停电，强制实施分区轮流停电，部分地区每天停电长达6个小时，不但导致店家的冷冻食品腐坏，也造成多地停水，民怨四起。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偶见阳光，西半部不定时有零星降雨出现，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3: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永康，先前掉在外线的太空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白河地磅站的中线掉落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8.9公里在雪山隧道先前占用外线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节能面对面，我是小广。今天邀请到工商业界透过改善照明设备而节电有成的特别来宾，第一位电子业的龙头爱节电公司。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再来是百货业的霸主节能百货。
2: 小广好，大家好。
0: 先请爱节电公司来跟大家分享节电秘诀。
1: 我们办公室跟厂房都改高效率灯具，内装低耗能、高发光效率的电子式安定器，另外注意区域照度合理性，引进自然光线，实行减光措施，再利用自动控制系统调整照明，这样节电又省钱哦。
0: 哇，有厉害！接下来换节能百货来和大家谈谈。
2: 都被爱节电公司讲完了，讲得太好了。
3: 厂房照明节能高效率，灯具要更新，照度要合理，智能控制一起来，节电省钱笑嘻嘻。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景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好，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我会在空中来陪伴大家。节目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屁雅吴贝雅，这首难搞。

讲到难搞，我觉得难搞的人自己一定都不觉得自己很难搞，通常都是别人给他的评价会觉得、哦、这个人很难搞、哦、但是真的难搞吗、哦、还是说他、就是完美主义者要求比较高这样子，唉，很难讲啦，也不能说这些人就不对，如果说他只是要把事情做好，然后让周遭的人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很多的事情可能都要必须一再沟通，当然对他人多多少少会造成一些困扰，但是这个人本身呢，就你要说这样是对还是错，其实很难很难说，对不对？因为他也不是出于什么恶意。 OK， 好，所以只希望就是可能在态度上言语上，我们常会说啊，这个很难搞，主要还是针对就是好，即使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然后你需要一再跟他沟通，但重点是他跟你沟通的一个方式吧。对，就如果让你能够觉得哦，他人还是很 nice 啊，哦、之类的，也许你就不会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形容了，就不会说他是很难搞、哦、你可能会换个方式去形容他。OK， 刚刚呢看到林茂山整个人已经趴在桌子上、哦、趴在桌子上，为什么呢？身体不舒服吗？没有，他就说我好饿哦。

现在都觉得说啊，人生哈，其实真的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就是你能够该吃吃，该睡睡，都觉得很快乐哈，这样就好了。然后他就是该吃的时候没办法吃，他就很痛苦哈，因为已经是中午时间，那为什么不能吃呢？哎呀，主要是因为他。这个跟人家约好了哦，其实是有饭局的，是朋友要来找他，那所以呢，他们就是约了要一起吃饭。好，糟糕的是，朋友迟到了，迟到的原因是国五好塞牙。我就说啊，他们大概真的是很不了解哈，像我们都很清楚嘛，暑假期间的国道五好哦，尤其是早上的那个时段，就往南方向一定车速很缓慢啊，他们没有没有事先去了解一下的话哦，很可能就真的会时间上被耽误了哦。对，本来约好说12点要吃饭，后来就说延到1点，那结果呢，在快接近1年的时候说啊，还在雪隧当中，还被困在雪隧当中哦，真的是很糟糕。好，现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哦，从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车行速度都只有20-30哦，平林继续到头城的话呢，有稍微好一点，可是也是50几公里哦，也算是慢速的。所以整个路段目前就是车多，呵呵，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有的时候一些驾驶都会想要了解说啊，是不是因为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暑假期间就是这样哦，不止今天这样，昨天也这样，尤其今天还是礼拜五，更会是这样哦。OK， 好，那。其实先前的确国五南下是有状况的啦，就是 18.9K 哦，雪山隧道外侧有一度一辆故障车停放在那边，不过后来他已经自行离开，所以应该也没有耽误多少时间哦。OK， 那还有驾驶通报说国五南下有驾驶，有那个灰色的休旅车慢速行驶，就在乌涂隧道前这样子，已经很塞了，然后还刻意开很慢，一定让后方的驾驶会不太开心，所以我们还是要请朋友们，就是在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好，你还是要把这个车速是提升的，不然就是一辆接着一辆，大家都慢速行驶，那不得了了，好，就整个路段都是这样龟速的状态了。好，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糖猫还有异乡人合作的这首12345。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

好，因为国道五号南下的车流量非常大哦，现在从南港系统过来到头城都是慢速状态，所以屏控呢也针对了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开启移控管制哦，要管制上主线的车流，请驾驶朋友们配合了。

今天7月31号，七月份的最后一天，其实我们已经进入2026年的下半年，然后下半年又过了一个月了，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好，今年朋友们综所税应该都申报了吧？有没有人还拖到现在的？应该不至于。 好，那首批的退税呢，就是在今天会入账，所以今天如果你是属于可退税的民众的话，好，可退税的纳税人的话呢，那你可以去看一下账户是不是真的有一笔这样子的退税款入账。

好，根据财政资讯中心统计呢，首批退税案件哦是超过365万户，金额呢大概是新台币612亿元哦，平均每户可以退16745元。当然这是一个平均值啦，有些人退得多，有些人退得少哦。

每一年的综所税在结算申报截止之后啊，国税局他们就会按照纳税义务人所采用的一个申报方式来分批办理退税的作业。所以今天还没入账的人也不要急，还有第二波还有第三波。好，三批的退税日期分别就落在今天7月31号，第二波呢是10月30号，那第三波是明年的1月20号。当然先去缴税的就可以先退税，不能讲缴税，申报啦，因为他们是退税的这个民众嘛，所以不能说缴税。先申报的人就可以先退税。如果说是在今年6月1号来采用网路申报或者是税额试算，然后以线上登录的方式或电话语音回复的方式来申报的，就都会在第一批退税的一个名单当中。

好，如果朋友们在申报的时候啊，当时就有提供你的金融机构账号的话，会直接这个退税款入账户哦。可是如果没有提供金融机构账号的人呢，他们会来寄出退税凭单。但是这个凭单它是有一个对领的期限哦，对，不要好不容易拿到了退税款，结果错过对领期限，那也是枉然哦。好，对领期限呢是从7月31号开始到9月30号为止，好，就可以拿着这个退税凭单去对领哦。这是最快的方式。啊，如果说你错过了这个期限，你要再去领这样子的一笔退税款，那就变得复杂很多哦。

0: 好，现在在距离台湾还蛮远的海面上呢，有一只白海海豚，其实就是白海豚台风啦。因为跟台湾之间还相距甚远，所以这个台风它未来的一个行进动线是会有变数的。原先还认为说应该它会走到一个位置北转，对于台湾的影响并不是太大，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它会一直往西来前进，北转的几率就没有那么高。那如果一路往西的话，走着走着就接近台湾了。好，不过呢，因为它的行进的那个路线，对，就是还是会有变数哦。到底是会很靠近台湾呢，还是说会距离台湾稍微远一点？现在都很难讲啦。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会在下个礼拜后半周，也就是接近下周末的时候，有可能来到台湾北方附近，到琉球之间的这个海域哦。好，那会不会像之前的台风一样，就是它路线修正一下，结果影响到我们？现在真的很难说，所以要请大家关注哦，关心一下五分钟新闻喽。
1: 景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毒驾积欠罚款和税费，卖出刚继承的土地马上被查封，最后由买方代缴罚单。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协助转介，希望他能戒掉酒瘾，重新振作。记者石俊秀报道。
3: 黄姓男子112年间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被吊扣两年，而且吊销期满后一年内不得考照。另外他还致欠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

0: 将近21万元。案件在113年陆续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发现他名下只有一部旧房车，年纪虽轻，但没有存款，也没有工作，案件陷入焦灼。最近分署接到通报，王姓男子有一笔土地将要办理过户。原来他在去年跟家人共同继承这笔土地，直到今年年初才办好分割继承登记，以持分的公告现值计算，价值就超过100万元。近期售出之后，向地政事务所申请要办理买卖过户登记，因此马上被分署查封。几天之后，买家代为缴清王姓男子所致歉的全部税费和独价罚单，执行人员也迅速发函涂销查封登记，还加码向王姓男子宣导不要酒驾跟毒驾，并且帮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年纪轻轻的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经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长期接受洗肾的患者出现右手严重肿胀，甚至连脸部也明显浮肿，经医师判断是罹患少见的中心静脉完全阻塞，透过双路径导管技术打通，重拾稳定的洗肾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2: 云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右手异常肿胀，甚至连右半边的脸都肿起来，这种情况往往是中心静脉回流出现严重问题，经超音波与血管摄影检查后确认患者除了周边血管狭窄之外，更合并无名静脉完全阻塞，导致洗肾瘘管大量血流无法顺利回流心脏，血液滞留在上肢和脸部，因此形成严重水肿。
3: 我们帮他就从右边的脖子这边再从这里打一个管子，从这里直接垂直而下，那结果这一次就可以很顺利的帮病人这个完全阻塞的地方能够把它打通。那这病人在通完之后大概隔一个礼拜再，那其实就可以发现他本来手肿的情形还有右脸肿的情形其实就可以改善一大半。
2: 赖金虎主任提醒，洗肾患者如果出现手部肿胀、透析流量下降、反复出血疼痛，甚至脸部肿胀等情形，都可能是洗肾通路狭窄或是中心静脉阻塞的重要警讯，应及早接受血管评估，以免错失治疗时机。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彰化县方院警分局从8月起，由大城等6个分驻所实施联合服勤，秉持派出所不裁撤、服务不中断、执勤更安全的原则，建构符合偏向需求的警政服务模式。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方院警分局共有12个分驻派出所，其中大城、西港、竹塘、永安、陆上及方院等6个分驻派出所8月起实施联合服勤制度。王一航分局长表示，联合服勤的核心目标在于整合有限的警力，提升巡逻密度及快速应变能力，同时降低远警单独执勤的风险。
4: 这项措施并非裁撤派出所，也不是减少服务，而是透过警力的整合，让我们警察同仁可以透过双警的执勤提升执勤安全，同时也维持正常勤休，将更多的警力投入治安维护以及为民服务的工作。如果有紧急的案件拨打110，我们都会立即派遣线上的员警来处理。
2: 王一航分局长强调，联合服勤不是警力缩减，而是勤务效能升级，未来将持续滚动检讨执行成效，增设监视系统，透过警力整合和科技防卫双轨并进，建构更绵密的治安防护网，全面提升偏乡守护力。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偶尽阳光的天气，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零星降雨情形，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1: 想忘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分局长詹敦茂。开车骑车赶时间，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变换车道不打灯，不看后视镜就突然切入，或是贪图方便直接在马路上逆向行驶，这些看似省时间的惊险特技，往往就是一秒内发生悲剧的致命主因。在路上骑车开车，请提早打方向灯，安全变换车道，绝对不逆向不鬼切，遵守规则才是最快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 所事迷你猪。好，目前国道五号在南下路段哦，车流量还是很大。南港系统到石碇呢，目前平均时速56公里，石碇到平林平均时速32公里哦，然后平林到头城呢，也还是维持50几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所以你可以说好像有慢慢要疏解的迹象，因为南港到石碇哈，原先这个时速更低，只有30几公里，现在已经提升到50几公里了哈。好，所以现在南下的车流量，我们就期待哈，接下来它可以整个车速慢慢回升哦。倒是北上的部分呢，待会儿哈，也许就陆陆续续会有一些北上的车流了。好，另外要来请朋友们注意的施工点哦，是台二线在140.4到159.8K 竹安到顶寮路段这边的路容维护及灾害抢修的工作哦，到今天会结束。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会施作，然后有机动管制。如果朋友们碰上的话呢，就麻烦大家配合一下了。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一首歌曲，这是由黄新浩跟陈怡婷所一起合作的《天后是有我有力》。

好，来关心一下今天台北股汇市了哦。今天几乎雅股大反攻啦。那包括台股还有日韩股市哈，今天都是涨幅非常非常惊人的。那台股也写下应该是史上最大涨点吧。那目前呢看到的数字哦，早上还说哦，就是冲上42,000，结果现在呢还站上43,000哦，所以表示这个涨幅是有在拉大的。那中场呢台北股市上涨了3186.45点哦，涨幅有7.98%哦，接近8%的一个涨幅哦。那大盘指数呢就收在43119.75点哦。好，这是

台股的部分哦，对，成交量哦，成交量其实没有很大，今天成交量才8337.13亿元。那至于亚股的话哦，其他亚股日经指数呢？

的部分今天反而是下跌的哦，跌了 0.19%。 那上海综合指数呢目前是上涨 0.88%。 好，这是今天的亚股。那欧股呢昨天涨跌互见了，英国股市最后是收跌的哦，下跌 0.1%。 德国股市呢是上涨 0.6%。 法国股市上涨 0.92%。 那美股四大指数昨天终于齐步上扬，道琼工业指数呢是上涨 1.19%， NASDAQ 上涨 2.78%，标普百的部分呢是上涨 1.66%， 费城半导体涨幅也还蛮惊人的，上涨 8.19%， 因为先前也是跌蛮多的。好，那这个是股市的部分。再来看汇市，今天美元兑换新台币的话呢是有非常非常微幅的，新台币有微幅的升了一些些，因为昨天我们都还看到 32.4 嘛，好，今天就来到 32.39， 好，真的很微幅啦，一块美元兑换 32.39 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 6.73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今天日元也相对好是走升的，那一块美元是兑换 160.68 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 0.868 欧元。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黄飞的作品《波关》。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要来告诉大家呢，今天晚间7点哦，在罗东镇的公正国小操场呢，有2026宜兰国际绿色影展的一个户外特映场哦。要来放映的呢，是一部海洋动画电影，叫做《海豚男孩》。这场活动哦，它很特别，除了就是露天电影院的形式来放映之外呢，主办单位还特别跟南方澳的静安宫。

工来一起合作，会恭迎湄洲妈祖圣驾莅临现场哦。所以整个活动的特点就是结合地方信仰文化跟环境教育在一起哦。好，那下午6点到晚间8点40分呢，湄洲妈祖会在现场哦，所以他们有开放，就是这一段期间是有开放民众可以来弄丢他祈福的哦。在下午6点之后呢，就会陆续开放民众来，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相关活动就会陆续展开了哦。6点20分呢，会开始发放限量的入场礼，包括了爆米花，还有妈祖祈福小金龟啊，另外还有这个静安宫他们提供的压轿金跟平安符。环保局说，这一场的一个户外特印场哦，就是免费开放，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参与，不需要事先报名。所以有空的话哦，现在又正值暑假期间嘛，而且播放的又是动画电影哦，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小朋友，在傍晚比较凉爽的时候，一起来看这个露天电影哦。

好，因为活动的一个需要，所以今天公正国小的平面停车场还有司令台以及操场都是配合活动进行管制的。平常可能可以朋友们直接开进去停车，但现在就是不行了。好，当然绿色影展除了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特别的特映场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场次，不同的影片可以让大家观赏。那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上宜兰国际绿色影展的 Facebook 官方粉丝页去查询。

兰县政府呢，今年开始推动带状疱疹疫苗的补助计划哦。那优先是提供涉及在宜兰县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55岁以上的原住民朋友哦。符合健保重大伤病资格，或者是属于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啊，这些族群呢，可以来施打每人2剂的一个带状疱疹疫苗，是全额补助的。那现在呢，都有开放民众可以去预约来施打哦，每个人限预约2位。那朋友们就可以尽速的向户籍所在地的卫生所，以电话或者是现场的方式进行登记哦。

0: 好，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了，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我们也来提醒一些施工的路段哦，在台七线108.4K 到108.6K 再连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会到8月14号，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到傍晚的6点钟、哦、现场都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了。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32.8公里仁德站备跑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北上的

三一开始一路到土城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西行12.1公里，过了园长路段有铁皮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台86线东向14.2公里，贵人路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则是散落保利龙，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啊？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啊。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在国道五号哦，南下呢还是以这个石碇到头城这一段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先前南港系统到石碇哦，现在车行速度已经有提升到60公里了。好，虽然60公里可能对大部分走国道的人来说还是很慢速，但是相对 OK 哦。因为石碇到平林只有32公里的平均时速，平林到头城呢是维持在50公里上下哦。好，这一段的车流可能还要在一段时间才能消化完毕。那另外呢，在北上的部分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也差不多时间了啦。对，开始有北上的车流出现哦。头城到平林哦，目前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哦，维持在50几公里哦，请驾驶朋友们多点耐心了。好，继续要。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当天就是有一个婆婆，她临柜要来提领大额的现金，但是我看她存折好像也鲜少有大额出入，所以我就询问她说啊，怎么要领这么多？然后婆婆就说啊，那是要给儿子用的，而且她有点支支吾吾这样子。我们就打电话联络龙津派出所，然后请警员派员来一起协助关怀婆婆这样子。
1: 这是龙井龙津邮局行员蔡小姐。他非常机警的发现有可能是诈骗，及时的通知员警，而成功保住了老妇人的荷包。在台中市有位

0: 60多岁的老妇人接获甲检察官的电话，表示她的个资外泄遭人冒用身份到银行开户，涉及诈欺案，账户被冻结。而这位妇人急忙的跑到邮局要提领60多万元准备面交，所幸机警的行员及时通报员警，员警到邮局之后费了一番口舌，成功拦阻妇人提领现金。
1: 我那天就接到一通电话了，他跟我说我是北区事务所的户政所的小姐了。我说啊，你找我什么事啊？他说啊，这里有一个那个彭美华去那里户政所领我的那个户籍成本。我说我在龙津，他干嘛去北区要领我的那个户籍成本做什么啊？他说伊讲你叫伊念，我讲我哪有，我讲我这几天我没有见过任何人，我无创啥，我嘛无叫任何人讲要念啥。哦，那个迄个吼，就伫安尼。哎，阿姨，我昨啊，昨天在信林家安尼啦吼，你叫我念，啊，就我来出去。阿姨就甲我讲，伊要报因区内派出所安尼啦，伊就安尼甲我讲，我讲。啊，要报你去报啊，安尼对。报了，伊就什么那边的一个的警员，伊就甲讲啊，我今天是值班的警员安尼。伊讲刚才有人通报，所以有诈骗的安尼啦。伊就咧甲问，哦啊，这个吼、哦、要报什么检察官呐、啊？哎、啊，检察官来，伊是不是有搞啊？问我的身份证。我的名啊，吼、哦，啊，就讲查查，讲，安尼你我吼、哦，牵连了一个案件，伊讲伊台北中国信托遐呢吼，有我的账号，伊才甲讲因进前掠的被迄个啥诈骗集团的，伊讲伊去伊的住的所在吼，查到迄个算有一挂户头安尼啦。真侪本啊，内底吼一本我的啦，啊你这吼、哦、看到迄个刑事案件啦，啊你户头内底吼哪有钱哦，叫我先去领。伊讲啊无你看的刑事案件哦，会去伊会去甲冻结掉安尼啦。啊我相信我有去领，啊伊行员就甲通报。
2: 大家好，我是乌日分局龙津派出所的警员侯相月啊。刚刚阿嬷这一起案件是很典型的一个假检警的诈骗，我们当天是接到邮局行员的通报，那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呢，阿嬷是已经就是相信说对方假检警、哦、那要请他先把户头里面的存款提出，说先暂时带回家保管。我们都知道通常这种假检警的手法都是先取信于被害人，把存款带回家之后，那会有假的检调人员到他们家中进行收款，造成这个被害人的损失。当天就是因为阿嬷一直相信对方是真的监禁，所以我们在那边费了一番苦口婆心说服阿嬷相信我们，说啊，你看我这个本人已经穿着制服，那在现场我们也是当地的派出所，是来保护你们的财产，对方是要你动你户头的钱，那我们是希望你存回去，你应该是相信我们，对，我们不会害你。因为我们这个阿嬷呢，就是很担心说对方是真的监禁，如果不照他的指示操作的话，可能会有后续衍生一些法律的问题，所以希望我们跟他回家当面跟他对话，确认说对方是不是真的是诈骗集团这样子。对方一听到就是我的声音不是阿嬷的声音，就我也还来不及表明我的身份，对方就赶快挂掉，那也不敢再打来了这样子。
0: 只要听到 ATM 转账到 ATM 领钱，或者是要你购买点数，这都是诈骗，立刻挂掉电话，并且打110或者是165电话报案及求证。

好，提醒一下，在台九线哦，台九线呢，今年路段有两个施工点，他们都把施工期延长了哦。在 65.5 到 65.7K 还有 68.2 到 68.4K 啊，这两个路段呢目前都有边坡改善的一个工程，工期都是到8月14号，那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施工到傍晚5点结束，现场呢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

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朋友们呢，日常进食啊，当然我们都必须要有容器来盛装这一些食物。可是你所选的容器是对的吗？而且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自己能控制的，就是到外面去吃的时候，就是外食的情况之下，你只能够使用店家提供给你的这些食器哦。那就有这个医师提醒哦，面对食器的一个材质，大家还是要注意啦，有一些不要选哦。好，首先呢，讲的就是宝丽龙餐具啊。其实这个现在真的比较少见，但是我知道有一些熟食摊，他们好像还是会用宝丽龙去那种类似便当盒的一个容器去装一些食物。宝丽龙餐具呢，只要碰到了热食、热汤或者是油脂，它就会溶出苯乙烯啊。这个苯乙烯呢，已经是被列为可能致癌物了哦。那另外呢，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美奈敏的餐具，虽然呢它很耐用耐摔，对，我发现好像很多时候家长们会买美奈敏的餐具给小朋友来使用哦，但是美奈敏餐具呢，它也不适合装热食或者是酸性的食物，它在高温之下是会溶出甲醛的，而且那个甲醛的溶出率啊还会超标10倍左右的一个量哦。另外就是这种 PVC 含塑化剂的这种餐具哦。另外一些旧式的保鲜膜也是用这种材质，那现在当然很少用在食品用途，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哦。啊，这些不能用，要用哪一些？其实

师比较建议的就是不锈钢的容器依旧是不错的选择。那再来呢就是钛金属，因为它是金属容器当中最不容易释放出一些物质的，可是因为钛金属的容器呢价格偏高啦，有些人就会比较买不下手。还有玻璃容器其实也蛮推荐的，但是要避开千金玻璃。一般强化玻璃是非常安全的。那最后呢就是陶瓷容器也是蛮推荐的，可是有一些陶瓷容器上面会给你上一些釉彩，这个釉彩呢也是不太确定它是不是会释放出像含铅这些的有毒物质这些重金属，所以最好是不要有任何釉彩在上面。

0: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由林夕夕带来的《你是藏在我梦里的欢喜》。好，时间下午的2:30，关心南台湾新闻。
1: 什么都看透的年纪，什么结局都一览无余。
2: 警广南台湾新闻。
3: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强震，高雄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高雄市政府除了宣布捐赠1500万日元协助灾后重建，市长陈其迈也以个人的名义捐出了50万日元，希望抛砖引玉，号召各界一起来帮助熊本早日重建家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政府即日起开放社会救助金专户，受理各界赈灾捐款，所有的善款都将转交熊本县及熊本市，用于赈灾救援与重建。高雄与熊本缔结友好城市多年，彼此在重大灾难时总是互相扶持，如今再度用实际行动延续这份珍贵的情谊。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4: 熊本县熊本市是高雄的姐妹市，所以兄弟姐妹的难，当然我们一定要能够大家互相的一个帮忙哦，所以这个是代表我们高雄市民的这个心意哦。那在昨天我也接到熊本市大溪市长的回信，他也

0: 非常的感谢。
1: 高雄市政府表示，赈灾捐款将受理到8月31号，民众可以透过高雄市社会局社会救助金专户或线上捐款，共同为熊本灾后重建尽一份心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市区发生自小客车自撞安全岛事故，驾驶及乘客均受轻伤，不过路旁的科技执法设备遭撞毁损，驾驶将会面临210万元的赔偿。记者宋林的报道。
2: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北向南车道，王姓男子驾驶蓝色自小客车载乘客张姓男子，疑似因为转弯的时候车辆不慎打滑偏移，撞击分隔安全岛，没想到这一撞也撞坏了警察局所设立的科技执法设备。左营分局交通分队长蔡新瑜说，
3: 疑因车辆打滑偏移自撞分隔安全岛，造成科技执法设备毁损，驾驶及乘客手部均轻微擦挫伤，初步调查驾驶无酒驾及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送交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
2: 根据警方所提供的资料，遭撞毁的科技执法设备是在108年设置，功能是闯红灯以及违规回转，造价210万元。左营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在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注意车辆操控的状况，千万不要因为操作不慎造成交通事故，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八威台风造成高雄美浓及山林区农民受灾，高雄市政府成功向中央争取农损现金补助，即日起到8月12号都可以受理申请。记者宋林的报道。
2: 高雄美浓以及山林区的农民因为八威台风造成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破损，高雄市政府向农业部争取之后，公告两区纳入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办理地区。农业局农务管理科长陈四仁说，
4: 提醒美浓区及山林区有水平棚架网式的网布受损的农友，请注意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限地照相 APP 拍照存证，并在8月12号前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折及土地相关文件，到区公所申请现金救助。后续如果有复耕的资金需求，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申办低利贷款。
2: 农业局也提醒农民们，灾后第一时间可以善用 APP 拍照记录，并且主动通报，是否会尽力协助农民尽快的复耕。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高雄市青年局推动大港青年职场实习及接轨计划，鼓励高雄市青年透过实习衔接职场，只要转正职并且符合资格，就能够申请留任奖金10000元。记者宋林的报道。
2: 为了协助青年毕业之后留在高雄发展，高雄市青年局新增转正职留任奖励金，只要青年完成160小时的实习，转任全职并且留任满3个月，就可以提出申请。高雄市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5: 实习是青年踏入职场最重要的一步，也是企业培育人才最好的方式。我们希望透过大港青年职涯实习及接轨计划，让青年毕业就能顺利就业，也透过转正职留任奖励金，鼓励更多年轻人留在高雄发展，和企业一起打造双赢。
2: 目前已经有超过200家企业加入这项计划，提供超过1500个有心实习的职缺，欢迎符合资格的青年朋友报名。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8: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7: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8: 哦，你说国道5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

0: 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0: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0: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4: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3: 疏浚防汛做在先，
4: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好，时间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迷你猪。真是怎么一回事啊？好，我只能说今天是星期五，好，对，所以国五南下的一个车流。欸，原先我还以为欸，好像慢慢疏解了齁，因为有部分路段的车行速度是提升的，可是后来又降下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就是太多人都想要来宜兰了吗？齁，来度周末吗？对，就是反而下午时段齁，还是有不断车流上国道往宜兰方向。现在呢，南港系统到石碇车行速度就一直维持在50几公里哦，刚刚还有回升到60，我就想说哦，可能要慢慢疏解了，没有，它又降下来了。好，对，现在就是维持50公里上下。石碇到平陵南下路段呢，平均时速都一直只有30几公里哦，然后平陵到头城呢，车行速度也就是50公里上下，所以现在平控也针对南下路段哦是有实施移控的，南港系统石碇平陵入口匝道移控都是开启的，请驾驶朋友们配合灯号来上国五了哦。那另外呢，在北上的话，现在头城到平陵路段的车行速度，欸，也是有持续下降的一个趋势哦。先前还有50几公里，现在已经50公里不到。但是呢就只有这一段啦，对，不像是南下的部分是一整段都很慢速哦。那北上的话只有头城到平陵路段稍微比较不好走一点，过了平陵之后就好走一些了。好，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就是来自 Miles Smith 跟 Niall Horan 合作的这首作品 Drive Safe。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讲到了以哈之间，真的冲突要结束了吗？美国总统川普他宣布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面宣布就说他们成立的和平委员会已经

跟本来掌控加萨走廊的哈马斯达成一个协议，就是哈马斯已经同意要全面缴械，就是放弃武装这样子的一个立

让步，那现在呢就希望能够进一步推进所谓的一个和平协议的进程，未来加萨将会交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来治理，以色列呢也将获得安全保障，就是他们必须承诺不会再有任何的攻击行动哦。好，根据在埃及所签署的这一个协议内容呢，包括刚刚讲的哈马斯全面缴械在内的15项提议将会分阶段性的来执行哦。那哈马斯这些武装团体呢就预计8个月内会把所有的武器逐步移交给和平委员会监督的这个巴勒斯坦的一个委员会，叫做加萨行政国家委员会，同时呢也会展开回武的一个程序，就是武器交出去之后这些武器就要被毁灭掉了哦。那配合缴械的这些哈马斯的成员呢就可以参与赦免跟回归平民生活的计划，表示说他们不会被追究任何的责任，然后未来呢就可以像一般老百姓一样的生活哦，只要他们愿意主动的把武器交出去这样。听起来你会觉得好像真的看到了一个曙光了，就和平的曙光。问题就是这个协议是美方跟哈马斯达成的，那以色列的部分他们有同意吗？好，所以这个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就说对于声明他持保留态度，所以他并没有完全的表示说我是赞同这样子的一个协议的内容的哦，而且也认为说这一次签订的协议当中15点的内容其实并没有完全达到以色列要让加萨全面变成非军事化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就是他们对于那个内容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啦。对，所以真的是可以让这些加萨的可怜的百姓们回归正常生活了吗？就还很难说，因为毕竟冲突是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嘛，那哈马斯的部分现在好像是说同意了这个协议，但以色列的部分却并没有完全接受

好，另外是日本发生的7.1 熊本地震哦，那现在他们的灾害对策本部呢是宣布，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罹难者还是有增加的哦，目前确定是造成35人罹难。

好，除了发生在熊本的这一起强震哦，引起全世界关注之外呢，其实以一般日本民众来讲哦，他们还是对于生活上面所感受到的那种物价压力是非常在乎的。所以呢，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就宣布哦，他们日本政府从明年4月份开

始哦，要来调降一个税率哈、哦。这个税率呢，是针对食品跟饮食的一个消费税率，从原先的8%要降到剩1%。所以降幅真的是蛮大的哦，而且呢，长达的时间是为期2年。透过降这种食品的消费税哦，来减轻大家在购买生活用品时的那种消费上的压力哦。过去苛征食品消费税哈，它这些税都是有用途的嘛哦，比如说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地方社会福利支出啊，也是用这一笔这样子，然后也有一些是支应中央政府的政策哦。那现在你把那个税率降低了，表示以后税收会少非常非常的多，那这样子的一个资金出口要怎么样子来补呢？好，过去哦，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说会另外的来去举债筹措啊，但是高市早苗已经承诺说他不会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食品税下降哦去举债。

好，日本民众呢是觉得生活压力非常的大，特别就是消费支出的部分，毕竟就是日元也相对是比较弱势的一个状况。那在韩国呢，大家抱怨的是什么？这一阵子在抱怨的就是股市跌太多了。

好，就是连续几天这样子大规模的一个下跌，然后还触发熔断机制哦，让很多呢有投资股市的散户，就是一般的民众哦，都受不了了哦，然后甚至呢还送花圈到他们的国会前面，这样就是表示说为什么韩国政府不作为哈，因为韩国政府一直都没有采取一些所谓救市的一个动作。那当然如果说政府方面要介入的话，方式有非常非常的多啦，像是这几天会被讨论到的，比如说他们可以禁止放空啊，就是不准你卖股票的意思，这样子，对，不可以你在下跌的时候卖股票，那或者是说去缩小那个股市的一个涨跌幅，好像台湾我们可能有一个 10% 的限制哦，但是在韩国更可怕，他们是30%，所以一跌真的是可以跌得很深哦。对，所以他们说是把那个限制缩小，那大家就不会遭受这么大的一个冲击哦，这都是有被讨论的哦。但对不起了，这个目前韩国政府还是没有宣布说他们会采取一些实际的动作作为哦，因为对他们来讲呢，可能观察到的是说这一阵子的一个下跌并不是基本面不好，而是筹码的问题哦，就是有太多人可能他去融资来投资股市哦，然后就在下跌的时候撑不住了，就是会一直只能够可能断头这样子去处理哦。好，不过今天这个日韩股市跟台股一样啦，都开始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弹的动作，可是这是不是代表就是说真的止跌就回升了呢？恐怕都还是要看，尤其是筹码是不是真的洗干净了呢，这一点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好，那像南韩的两大记忆体的股价，像这个 SK 海力士呢

盘中是涨幅有扩大到30%哦，触及涨停，然后三星电子也大涨了27%哦。

0: 的歌曲来自 Elisha Burrows 带来的 Gentleman Blue。 关心一下整点路况咯，
1: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前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鹿竹入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5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很多泥土跟小石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先前在北上84.9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的车流，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子稍微多一些，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79.8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稍早在北上60.4公里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在三十。

公里左右，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 3.1 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 16.7 公里鹿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来游荡犬的议题引发社会讨论，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跟地方的数据都显示犬只的数量正在下降，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有高比例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北台湾高强度绝育计划十年来的绝育犬之中，有超过六成是有饲主的户外家犬，透过系统性的访查以及主动介入，才能从源头阻断游荡犬持续增加。
2: 关于游荡犬的议题啊，就是它其实是横跨全台湾每一个选区的人民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也相信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呢去尊重动物的生命的方式去解决，其实是全台湾多数人民所相信的价值。过去呢十年左右在北台湾，就是我们做了非常高强度的绝育，然后呢这些绝育之下呢，其实透过一些长期间监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已经明显的获得成果，而且呢，同时呢也会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
1: 后半科技社会企业执行长刘金佑认为，全台各地的繁殖控制强度不一，透过系统性的地毯式访查，减量的成效才可能会持续发生。
3: 我们的诉求是持续强化绝育的政策，那把资源投到正确的地方。那全台湾的繁殖的控制强度不一，确实还有一些未待之处，可是我们全面的检讨绝育工作的对象以及强度，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资源配置应该会是不要再被动的只是补助饲主，而是应该要调整预算跟人力，那主动出击，针对放养的家犬有繁殖能力的母犬进行绝育的工作。所以系统性的地毯式的访查会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台湾浪爱不流浪关怀动物协会理事长林一智也指出，让长期放任犬只繁殖的饲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高强度绝育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配套。
4: 那 TNR 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方式，因为 TNR 大部分都有民众通报，然后你才会去现场去捕捉。那高强度绝育的话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个家访的一个过程当中找出这个未绝育的母狗，然后搭配这个在这个路上假如有碰到一些游荡犬，好，那就把它一起捕捉回来。所以我们在三年执行的部分，以南投为例的话，我们就超过绝育超过500只的一个家母犬。好，所以等于说这个家犬其实没有绝育的量，其实在整个这个乡野当中其实占还是蛮大的一个部分。好，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能只光靠 TNR 只是一个短暂式的一个方案，但是后面其实要导入这个饲主责任，好，加强这个饲主去植入这个晶片以及绝育的部分。
1: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未来的修法会将免绝育改为许可制，相信能够有效加强源头的管理。
5: 那其实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动保法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审议的动保法，针对免绝育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因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只要饲主申报，地方政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动保法针对免绝育这件事情，它采取一个许可制，等于说地方政府它可以准驳这个免绝育。我相信对源头管理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持续的加强。那另外就是农业部今年也开始针对就是比较高强度的绝育，

0: 去执行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游荡犬管制的一个计划。那也相信在地方政府跟我们 NGO 的一个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从小范围开始，慢慢的从点变成线变成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体一个计划性跟系统性的一个执行之下，能够让游荡犬的数量能够明显的减少。
1: 动保团体提出三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强化绝育、镜片登记以及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并以科学的数据作为共同语言，凝聚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1: 哦，你行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0: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1: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0: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小慧，你知道吗？我们公司电梯装了个什么电力回升系统，听说可以节电呢。
4: 当然知道啊，那是利用电梯重载往下移动时，把多余的重力位能转换成电能来回升电力哦。
3: 哇，那不是节电又环保吗？
4: 对呀，这个系统节能效率平均可达20%左右，有些啊甚至高到30%，能有效的降低电梯用电哦。
3: 不知道公司省下来的钱会不会拿来帮我们加薪呢？
4: 你呀，还是不要做白日梦了。
5: 电力电梯回升装置体积小，而且安装简易，不影响原始运作，还能提高节电效率，并且促进环保。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南下路段怎么车行速度就是这么缓慢呢？车流量好大哦。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哦，车行速度20-30，哎，对，就是不但没有提升，反而还越来越慢哦。那过了平林之后，继续往头城方向哦，车速才稍微回升到50公里上下。本来想说，随着时间越来越晚哦，应该南下的车流量会慢慢减少。现在就看不太出来，反而觉得好像有增加的一个趋势哦。那至于在北上的部分呢，就是头城到平林哦，北上路段的车行速度比较缓慢，过了平林之后会好走哈、哦，提升到70公里以上。那头城到平林这一段就维持在40几公里，请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了。继续要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好，这是真人版的《海洋奇缘》Moana。电影当中呢，由新生代的这一位女演员，她歌喉也很不错哦，不止

演也会唱哦，她是 Catherine Lagaya 这首作品。在之前动画版就是主题曲啊，那他这个真人版也重新诠释了这首歌，叫做 How Far I'll Go。

好，来针对这个周末的电影哦，我们跟朋友们介绍一下。那在介绍新片之前呢，先来看上周的票房排行。上周票房排行跟上上周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异当然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啦，就是有新片上映之后的把原先上映的电影挤到了排行之外这样，因为我报的都只有前五名嘛。好，先来看上周票房排行第五名，还是这一部，因为上上周它也是第五名。暑假档期一定缺少不了就是动画电影，没错，这部呢就是 Minions and Monsters 小小兵与大怪兽哦。好，故事内容描述的就是小小兵如何征服好莱坞，成为电影巨星之后失去一切，结果他们就放出大怪兽来大闹全世界这样哦，然后又团结起来把他们所

自造的灾难、哦、来、收拾拯救世界。好，这个就是很符合小小兵的风格，先把、整个状况搞乱之后，再来、再来看怎么样子收拾善后、哦、好，那么、小小兵与大怪兽呢，在烂番茄的一个、网站上面、哦、影评人有177位评分，然后、给了89分、哦、爆米花的部分呢超过、1000人评分，超过1000位的观影者评分，给了75分的分数。那在 IMDB 的部分呢，有17000人去评分，10分拿到了6.5分哦，这个分数给大家做参考、哦、就是包括这种专业影评人跟一般观影者的对电影的一个评价跟看法哦。好，新上榜的电影还是一部动画片，没错，大家很喜欢的吉伊卡哇、哦、那我是不知道朋友们、欸、是只有喜欢这个吉伊卡哇的、这些人物呢，还是说你真的是有去看他的故事？对，他现在推出剧场版嘛、哦、就是吉伊卡哇的人鱼岛的秘密。那故事内容描述的就是吉伊卡哇跟 小八猫、哦、在广场上休息的时候呢，这时候兔兔出现了、哦、带着一张神秘的传单现身，传单上面写着特别岛屿邀请函、哦、宣称呢在、岛上、哦、就是他们可以获得、非常高的报酬，如果愿意去做一些事情的话，还有就是你在岛上可以享用、拉面跟甜点完全都免费、哦、这么好康的事情大家很感兴趣、哦、可是呢、对于海獭师傅来讲就觉得这种高薪资听起来很像是我们现在讲的诈骗集团，这种高薪资高报酬的背后是不是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哦，还有就是他们、享受这一切的同时是不是要付出一些代价、哦、所以海獭师傅还是比较、厉害一点，但是一行人就还是充满期望的、充满期待的搭船出发前往岛屿、哦、好，讲到吉伊卡哇你会觉得嗯，像这样子的电影应该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去欣赏吧。不要搞错哦，这个电影它是保护级的，保护级代表什么意思呢？六岁以下的小朋友是不适合欣赏的、哦、OK， 因为其实、了解整个吉伊卡哇的、宇宙里面发生的故事的人就会知道，其实吉伊卡哇的、相关故事都有那么一点暗黑，好，它其实是有所谓暗黑的世界观在里面的哦。那的确他们来到这个岛屿上面、才会发现、说看似梦幻的度假天堂其实背地里暗藏残酷的生存考验哦。当然它是延续了吉伊卡哇一直以来就是用可爱外表去包装黑暗的那种世界观啦。那不了解的人，像有些人很爱吉伊卡哇，只是觉得说哦，这些人物很可爱而已，他其实不知道说他的故事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有一些爸妈带着小朋友在日本哦，带着小朋友去看啊，结果那个小朋友就哭了。上半场其实还好，大家就说上半场是普遍级，下半场、哦、就、变成是辅导级这样子。所以、爸妈带小朋友去看这样的电影的时候应该要先了解、他的故事、哦、到底在呈现什么，那、小朋友到底能不能接受、哦、这种所谓的暗黑的世界观哦。
好，那这是日本的动画电影嘛，所以目前烂番茄网站上面不管

是烂番茄指数跟爆米花指数、欸、都没有，好，就没有人去做评分。那 IMDB 的部分呢，72个观影者10分拿到了 8.4 分、哦、当然观影者人数越多它越有参考价值啦，只有72位去评分，大家自己思考一下。好，另外在第三名的部分就是《玩具总动员》哦，《Toy Story 5》。那在这一集当中，就是围绕科技产品遇上传统玩具，好、哦，所对于传统玩具们来讲，他们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哦。那烂番茄的一个评价哦，317位专业影评人给了92分的高分，爆米花的部分呢，5000位观影者给了94分的高分，很一致哦。IMDB 的部分呢，58000位的观影者给了10分当中拿到7.5分。好，上周排名第二名的是《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啊、哦，剧场版。那这部也是日本的动画片哦，所以目前烂番茄网站上面，不管是专业影评人的部分，或者是观影者的部分都没有评分。IMDB 的话呢，目前280位的观影者，十分，他们给了平均6.3分哦。好，最后第一名还是他，没错，奥德赛Christopher Nolan 的最新力作，请来非常大的卡斯阵容哦，里面我说了嘛，就是好几座小金人的组合这样子哦，把荷马史诗改编搬上大荧幕的作品哦。那这部电影呢，最近讨论度也非常非常的高，在烂番茄网站上面哦，455位的专业影评人给了94分的高分，爆米花的部分哦，就是超过10000名的观影者给了97分的高分，然后 IMDB 的部分呢，有259000位的观影者，你看这么多人看过这部电影，好，10分拿到8.5的高分。

好，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吉卡哇剧场版哦，原声带当中由青木春香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那我们要利用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要来介绍这个礼拜上映的电影哦，在暑假期间就是一部一部重量级的大制作会来接棒。在这个礼拜接棒的没错就是 Spider-Man 重生。

0: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周兴哲特别为《蜘蛛人重生日》演唱的这首主题曲《All for You》。好，演员的部分当然就原先男女主角哈、哦，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是夫妻档哦，呵呵，再次的携手合作哦，就是 Tom Holland 跟 Zendaya， 导演是德斯汀·丹尼尔·克雷顿哦。那故事设定在蜘蛛人无家日事件的四年之后，这时候的 Peter Parker 已经是成年人了，独自生活，选择自己从挚爱之人的记忆当中彻底抹去啊、哦。那他在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纽约，来全心投入打击犯罪哦，来守护这个城市。但是呢，同时他也发现他的身体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变化哦，甚至威胁到他的存在。好，另外还有一部电影是《空之境界》的剧场版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关心五分钟金广新闻。Come a long way to
1: understand， 笑着笑着，金广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及高价股强攻涨停之下，推升加权指数中场大涨了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收在43119点，成交值8337亿元。泰山企业四年前出售超过40000张全家股票，重讯发布之前已设内线交易。台北地检署搜索约谈前董事长詹仁道、现任董事长刘伟龙等人，复讯之后预令两人各以50万元交保，并且实施禁管。记者任南新的报道。
2: 上市公司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11年底出售全家便利商店约19%股权，总交易金额约80亿元，获利54亿元。由于当时正值经营全工坊，全家持股又被视为泰山重要获利来源，这笔交易备受市场关注。证交所事后认定泰山违反内控及重大讯息申报规定，又影响股东权益及证券价格之余，财罚违约金200万元。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重大讯息发布前已有关系人提前得知出售消息，涉嫌利用多资讯进场买卖股票，违反证券交易法内线交易罪。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17处，约谈11名被告及4名证人，厘清重大讯息形成时间及交易情形。检方复讯后谕令现任董事长刘伟龙、前总裁詹仁道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及证人均请回。全案将持续厘清是否有内线交易及相关人员涉案责任。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儿少遭性侵害刑事追诉时效延长完成修法，但民事赔偿请求期间仍受限制。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活动，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的事情案。林宇晨的报道。
3: 立法院日前3度修正刑法，将儿少受性侵害的追诉时效从被害人

0: 年满20岁起算，同时也通过附带决议，在民事求偿的部分要求法务部检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法规。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尚谦指出，今年6月已经分别针对刑事追诉权及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两项事件案进行并案，呼吁各界关注相关的修法。参与事件案的律师郑仲兴说，
1: 我们的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
0: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律师张凯玉则指出，法律应该要正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的不法行为，并正视未成年人之间性别暴力案的制度缺口，避免加害人因现行的制度免责，让被害人失去请求赔偿的机会。记广记者林日成台北报道。
2: 嘉义民族管弦乐团主办嘉义民族音乐节迈入了第五届，这次以素为主题，并且跨越海洋疆界，要和韩国的民族音乐展开交流与碰撞。周佑谦的报道。
3: 这次在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及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双主场馆展开活动，展演包括醉炫弦拜、轻盈共融的音乐会，并且推出了听说高粱品酒音乐会及亲子同乐的音乐等多元形式演出。嘉义民族管弦乐团吕义云团长说，
4: 今年呢的策展主题叫做素，那为什么叫做素呢？我们希望承接2016年我们就在嘉义县立案到今年已经迈入第10年，回溯我们过去这10年来的心路历程，然后以及把我们的所有做结合的节目全部都串联起来。
3: 这次音乐会首演以嘉义县定无形文化资产布袋镇过沟建德宫火灯夜巡为创作的灵感，展现了地方文化与民族音乐创作的深度连结。除了精彩演出外，音乐节也规划了时光市集、烛光小舞台及国乐营队等周边活动，让音乐走入城市日常。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地方的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也都是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30到33度。离岛地区同样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再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2: 你是指6%的薪资劳工退休金吗？
1: 对呀，每个月公司帮我提缴的6%。
2: 那你的提缴年资有满15年吗？
1: 有啊。
2: 那你可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试算看看哦，比较一次领和月领的金额。
1: 哦，这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咯。
2: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请领方式哦。
1: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3: 劳工年满60岁，薪资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现在的路况就是集中在国道五号，刚刚讲哦，国五在今天下午并没有像前几天一样，大概2-3点之后呢，车流就会慢慢疏解，然后车行速度会提升齁。现在依旧还是蛮多车辆都是持续走国道往宜兰过来齁。所以整个车行速度从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再到平林，再到头城，都是慢速的。那平均时速介于20到50之间啊，其中最慢速的一段呢，就是石碇到平林路段，这一段的平均时速就只有27公里。对，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要多一点耐心。那如果说你有一些亲友他们也是今天要到宜兰来的话，就可以先提醒他们目前国五南下的车流量非常的大，车速非常缓慢哦。那至于在北上的部分，现在速度也慢下来了。对，也许有一些人就是一天往返吧。好，现在从宜兰入口匝道上来之后呢，就已经是速度放缓的哦。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呢，目前的一个平均时速就只有50公里。头城到平林北上路段呢，平均时速44公里哦。过了平林，现在看起来是会稍微比较好走的。那就请驾驶朋友们也是要走北上路段的时候呢，就多点耐心哦。因为你说现在是很慢没错，但是会慢到足以就是让驾驶人去改道走台九线吗？好像又还没有到那么慢。对，因为我们必须要看那个时间上面时间差啦。好，如果说他现在已经是车行速度慢到说你还不如去走台九线还比较快一点，我们才会建议大家说那就去走台九线。那看起来好像也还不到那个程度就你必须要先挨过就是宜兰端的这一段宜兰到平林的这一段平均时速40-50，然后过了平林之后它就可以提升到70公里以上了，这是目前的一个国五的状况哦。好，继续要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因为刚刚好像这个音库又有一点点的问题，所以我要先请朋友们来欣赏由 Luke Combs 所带来的 Fast Car。

0: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一路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有成的诗文。
0: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去有伊索寓言，现在有以索寓言，听饶富生意的故事，滋养你我的心灵园地。
1: 夏虫不可语冰。有一天，孔子的一个学生在门外扫地，来了一个客人问他：“你是谁呀？”他很自豪地说：“我是孔先生的弟子。”

客人就说，那太好了，我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学生很高兴地回答，可以呀。他心想，对方大概是要问什么奇怪的问题吧。客人问，

人磕三个头。孔子的学生心想自己这次赢定了，于是带着客人去见老师。正巧这时候孔子从屋里走了出来，学生上前问道：老师，一年有几季啊？孔子看了一眼客人说：一年有三季。这个学生听了快吓昏了，可是他又不敢多说话。客人立刻说：磕头磕头。学生没有办法，只好乖乖磕了三个头。客人走了之后，学生迫不及待地问孔子：老师，一年明明有四季，您怎么说三季呢？孔子说：你没看到刚才那位客人全身都是绿色的吗？他是马蚱，马蚱春天生，秋天就死了，从来没见过冬天。你跟他说三季他会满意，你如果跟他说四季，吵到晚上都说不通。你就吃点亏，磕三个头无所谓的。这个故事如果你明白其中的道理，就可以多活十年。很多朋友听我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变得很开心，碰到我都跟我说，以前看到那些不讲理的人会生气，现在不会了，心想那就是所谓的三季人，就不会往心里去了。这个世界上三季人太多，越是不懂讲话越大声。就如同庄子所说的，夏虫不可语冰，你跟夏天的虫谈冰，那就是你糊涂了。

这首很经典的作品 Apologize。好，刚刚呢我们路况哦重点都是集中在国道五号，今天真的是不管南下或北上，这个时间点哦都依旧车多的一个情况。那还有很多其他的路段其实都有工程进行，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哦。在台九线呢 ,113.6 到 123.5K, 这个是东澳到南澳路段，它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5号这段期间哦，会进行树木修剪的施工，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进行到傍晚5点钟，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哦。另外台九线的 120.7K 南澳路段的边坡保护工程会持续到8月17号，每天也是早8晚5这样子的施工时段。那他们现场会看施工的进度呢，有的时候是单线双向，有的时候是短暂双向全部封闭进行管制哦。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了。好，另外台九线哦 ,159.4K 大清水路段的一个明隧道复建工程，它是把这个工期又继续往后延，是到8月31号会结束哦。那每天早上的7点开始施工，到傍晚的6点，现场呢会是作业的情形，来实施双向的一个封闭。不过它并没有特别讲说这样子的一个封闭状态哦是固定的，它就是属于一个机动的管制，那一封闭就要30分钟的时间。如果朋友们真的碰上了，我们也不知道嘛哈，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封闭，它就是机动性的，可能说封就封了。好，一封30分钟，半个小时，所以这个路段哈，就是开到大清水明隧道这个路段就要特别注意哦，有可能会有这种必须要在现场等待的情况哦。不过还好啦，他们假日跟连续假期是不管制的哦。另外台九丁哦两个施工点其实今天应该都会结束工程，一个是在10.1，另外一个一个是在10.1到10.2K 屋檐角观景休息区沿线，另外一个呢是在37.6到37.8K 的观音路段哦，是边坡刷坡挂网的工程，都是到今天会结束，不过要到傍晚的5点钟，它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所以等一下4点钟还会有一个放行的时段，也请朋友们注意了。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由 Sunny 所带来的这首 You Make Me Sunny。 现在南北双向都还是车行速度缓慢的哦。再次提醒哦，这个南下的部分哦，现在从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接着到平林哦，平均时速20几公里，好，就是都维持20几公里这样。那平林到头城路段则还是50公里上下哦，看起来诶车流没有要疏解的状况，就没有一个路段是车行速度有提升，反而都是下降的哦。那北上路段呢，就是从宜兰端啊，就是宜兰入口匝道上来之后就开始慢速了，一路到头城再到平林哦，平均时速40几公里，过了平林会稍微比较好走一点，请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了。好，今天极光 LOHAS 节目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祝福大家有愉快的假日时光，下个礼拜一下午1点我们准时空中见，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竹北到新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32.5公里湖尾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都是车多拥塞。路况补充，先前在南下310.2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的车流。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42.8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国道3号北上61.5公里埔挺二隧道前内线车道掉落水管。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东向21.2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台湾俗语话，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卡啵。
2: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卡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2: K 他咪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顶痛不欲生。
2: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坏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哎，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3: 知道了。
0: 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喽。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 94.3。今天 FM 101.3宜兰分台的朋友呢，也加入我们的这个联播行列哦。大家午安哦。我们宜兰的乡亲朋友呢，今天呢，我们要陪伴你到6:30。那这个路况方面呢，也是要提醒大家，现在国道5号南下往宜兰这里呢，车行速度已经变慢。就是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堵到了雪山隧道入口处，整体看起来呢车速都是不到40公里，有些路段呢还是会掉到20以下的均速哦。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入口前也是满满的车流，头城交流道前呢还是走走停停，现在车阵尾端大约是在32.5公里这个位置哦。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竹北到新竹路段都是车多回堵。北上方向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满满的车流，这边是单纯车多，纯粹的塞车，并没有事故哦。然后再来就是北上的汐五高架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当中，目前均速低于40。南下的堤顶路段呢也是辛苦，请大家呢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国道三号的话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还有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满江红，连带影响到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的车速，因为在整个车流交织效应之下呢，后方回堵到土城一交流道前。而这个国三北上42.8公里，就是在土城交流道前有很烦的帆布掉落在外侧车道，要小心闪避哦，因为它蛮大的哦。大型的帆布在外侧车道，已经转达北区交控帮忙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28.5公里三重交流道前，中线及内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市区道路的话呢，就是在台北市的这个施工工程上面要做叮咛啦，在内湖区的成功

0: 路二段320巷，整个巷子呢是全线封闭施工，一定要尽早改道行驶。目前成功路二段320巷的道路施工要进行到待会5点钟。大直地区的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介于民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这之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持续到8月15号为止哦。台北市北投区全元路221号，也就是在敦叙工商往山区的方向，这边边坡落石抢修作业呢还在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行，没有说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只是要提到说这段期间要改道行驶东深路，请用东深路呢来做一个替代路线哦。新北市的话呢，在土城区的金城路二段双向，介于明德路二段到中正路口，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不管是往中和还是往三峡方向的朋友都要小心避开施工现场的这个交通锥以及工程人员的安全。做到8月8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好，那如果说还有其他路况要交代，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的守护行列08000001230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水。
1: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里，别让自己成为逆流的鱼。
0: 每周陪你在声音里轻松潜水，自在呼吸，
1: 让趣味新知像水一样流进生活。Are you listening？
0: 欢迎大家和 Lucas
1: 和新鱼一起在节目里
2: 如鱼得水。
0: 哇哇哇，好久不见的如鱼得水单元呢，今天呢我们又要跟小鱼合体啦。
1: Hello， 我是新鱼。
0: 然后今天呢我们有特别嘉宾哦。
1: 对，
0: 而且呢这个通告呢我们是在20分钟前才热腾腾的敲来的，
1: 临时敲他上来。
0: 是，这个大家呢都不陌生，欢迎 Iris。
3: 嗨，我是 Iris。
1: Hello。
0: 哇，这个今天呢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三个人呢团聚在一起呢，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轻松的话题，
1: 超级轻松。
0: 对，不晓得大家在今年度为止看过最好看最精彩的电影是哪一部呢？
1: 嗯，而且已经过半年了。
0: 哎呀，
1: 有不少电影吧。
0: 两位应该是非常喜欢看电影的这个影友吧？
1: 喜欢，
3: 一定要进电影院看。
0: 嗯，有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对不对？
3: 对。
0: 哎，那我看看是谁先来讲一下你们今年为止看过最好看的这个作品，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小鱼。
1: 哎，可是好，但我距离我上次看电影，我觉得有点久了。
0: 多久？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时间到底多久。可是在我现在的
0: 既有的记忆里，
1: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我看的是那个《魔法坏女巫》。
0: 哇，第二集吧？
1: 对，第二集，第二集，第二集，因为第一集真的太久了，
0: 有太久了，对，好像是2023还是2024的时候，
1: 对对。
0: 这个《魔法坏女巫》第二集其实呢，就承袭第一集的剧情架构，
1: 对，而且他把整个故事弄得更完整，
0: 嗯嗯，
1: 对，他有点接续那个《绿野仙踪》的前面的故事，他把它融入在里面，
0: 哦，
1: 对，让大家可以更能知道那个女巫到底跟绿野仙踪的角色有什么关联。
0: 嗯，那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1: 我觉得很少有电影会这样子大动作的分上下两部。
0: 嗯，
1: 对不对？像台湾来讲好像就是那个什么
0: 赛德克巴莱，
1: 对，我觉得很少有电影可以这样大动作的分上下两集，
0: 而且他们也不怕说呢这个票房会被瓜分或者是人气被冲散之类的。
1: 对，他们就是反而我觉得蛮有自信的，欸，对吧？
0: 就是不晓得，这个勇气就是从剧本衍生的，他觉得剧本写得够扎实，
1: 对，
0: 然后演员的这个功力呢也是让观众十分的买单。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分上下 到两集的大作，嗯，我觉得我可以就是再回去再重新一遍哦，对啊，因为我会觉得说可能会有很多细节是我看的时候落掉的，
0: 对
1: 对吧？
0: 如果说呢。

0: 现在朋友呢有收集那个 DVD， 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 DVD 哦。
1: 对耶，
0: 蓝光啊，现在都可以重温旧梦一下。
1: 这是我小时候会收集 DVD。
0: 那 Iris 呢？
2: 我嘛，我印象最深刻，我现在想到的就是大萌。
0: 哇，这个也是票房冠军嘞。
2: 对，但这个一开始其实我不知道有这部电影，它是国片嘛。那后来是看到他得奖，然后我就看到大家都在推，然后我就去看，然后发现真的很值得一看，
0: 而且让人家看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2: 对，它背景是在讲台湾，它就是国片，然后在讲台湾大概40、50年代那个的故事。对，然后它是用一种很温暖的方式呈现。
0: 对
2: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很 touch， 而且有些人可能不太知道的话，可以透过这个，然后去大概知道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0: 没错，对男主角的演技呢十分的欣赏，因为他在里面的乡音呢非常的重，对不对？然后跟他时装走喽。
2: 超深刻，
0: 真的超公道的、
2: 啊。看电影就这样啊，走漏呢。
0: 对啊，
2: 对。然后我个人就是有收集海报的习惯，
0: 跟我一样。
2: 对，所以我就看到那个海报，我就非常的喜欢。然后他后来又出一个新的漫画版的，就是手绘的。然后我又去看一次，
1: 哇，
2: 对，
0: 二刷，
2: 二刷，超喜欢。
0: 好，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作品或者是电影的这个院线片是让你今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进场支持的呢？欢迎 call in 告诉我们哦，02-2375-1722，2375-1722。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头像会是谁。
1: 嘿，
0: 哎，摩西摩西你好。
3: Hello， 三位午安。
2: 午安。
0: 哇哇，我们今天这个播音室的 console 四鬼全部推出去。
1: 对啊，
0: 好热闹啊。哎，Kenny， 今年有看电影了吗？
3: 有啊，看了两部啊，《大萌》跟那个年初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
0: 哦。那这个也是票房冠军。那你最喜欢哪一部呢？
3: 我最喜欢看《阳光女子合唱团》，我看了两次，哭了两次。对
1: 对，确实，我觉得那一部蛮感动的。
3: 对，我觉得那一部超多点都很好哭，就是陈意涵把那个女。把那个女儿送走，忘记名字了。对，然后后来还有翁倩玉就是倒下，就是倒下来就是过世那一段都超好哭的。对。
0: OK， 好，相信呢很多朋友跟你一样也都是有进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而且呢有多刷的这个经验哦。
3: 对，然后大萌也蛮好看的，就是刚刚陆卡斯讲的那个公道，那个真的超好笑的，他那个口音。对，
0: 好 ，OK， 我们今天呢，这个时间有限，也谢谢 Kenny 跟我们分享喽。
1: 谢谢你，
0: 谢谢，拜
1: 拜。
0: 那当然呢，我看了好多电影，我刚刚熊熊想到一部，我
1: 个
0: 人觉得堪称是今年为止，我觉得是让我目不转睛的电影。
1: 真的吗？
0: 这部电影叫做《捕风追影》。有看过吗？
2: 有听过，
1: 我有听过。
0: 梁家辉跟成龙演的那一部。
2: 是香港的片，
0: 对，他在里面的剧本还有整个动作场面，我个人觉得十分的厉害，因为他整个好像是精算过的，不管是动作场面还是说整个剧本的逻辑架构，真的是完美无缺。
1: 所以他有点像警匪片吗？
0: 对，他是警匪片的升级版，又加上了一些智慧型犯罪，我们现在的元素 AI 加入其中。
1: 这感觉很厉害
0: 耶。而且梁家辉这一次呢，把他以往的戏路呢又开拓了更多无限的空间，他竟然在里面呢上演了武打，他这个打斗的这个场面都是他亲自做的，
1: 他完全没有找替身，
0: 没有跟成龙带 PK 的时候完全不逊色，
1: 这感觉很精彩，
0: 对，而且呢招招都是到肉，拳拳到脚的那种。
1: 哇，他们准备期一定是很辛苦，
0: 没错，
1: 就是要练那些招式啊，
0: 对啊，
1: 实打的，
0: 而且不只是主角群哦，连一些配角啊，甚至是客串的，他们呢也是各司其职。感觉就是呢，互相完成一部旷世大作那种感觉，那值回票价。你觉得哦，在看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的片长有145分钟，都是完全没有尿点的。
1: 那跟最近上映的那一部一样，就是没有尿点，奥德赛。
0: 奥德赛，
1: 对啊，
0: 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也都进场去看了。
1: 我还看过就是外国的媒体，因为奥德赛片长太长了，所以外国的媒体就整理出几个尿点。
0: 好贴心哦。
1: 对，然后 PO 出来让大家就是参考，但是他就是有。

0: 我标注说那几个尿点，你可能过了两分钟又有一个大场面，所以你的尿尿时间可能就两
1: 缩小。
0: 对，
2: 可能就是看电影的过程当中不能够喝饮料了。
0: 对啦，对啦，
2: 或者是膀胱要够力。
0: 对，要够力。
2: 好，来听众朋友，如果你最近呢有看到哪一部很好看的作品，也可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哦。02-2375-1722，来先讲一个路况哦，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前的外侧车道发生了两台自小客事故，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而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刚刚已经启动了，以及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都已经开启了，像是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交流道目前呢都开启了这个入口匝道移控。的确啊，现在这个北上跟南下国道五号啊都有车流瓶颈。南下的部分呢是从南港系统一路到雪山隧道的前半段17公里，0到17公里这边呢车速呢都不到40。那北上的话呢是从33到25公里，头城交流道前就非常难走，请大家斟酌行车动线哦。那如果说呢，听众朋友呢，最近这几年哦都很忙碌的工作，没有时间进电影院。当然呢，现在串流也是非常的方便。
0: 对啊，
2: 你如果是在网络上看到哪一部好看的电影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啦。
0: 没错。
2: 对，那两位接下来期待哪一部大片，或者是年底有哪些作品会想要去跃跃欲试呢？
0: 这个我还真没有想过，
2: 真的没想到哦。蜡笔小新会期待吗？好跳痛啊！
0: 对啊，好跳痛啊！我很少进电影院看这种动画，
2: 就是剧场版比较少，
0: 我很少哎。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可能小时候会看哆啦 A 梦剧场版。
2: 哆啦 A 梦真的有，最近这几年都有出剧场版。
0: 对，我觉得哆啦 A 梦剧场版其实蛮好看的，
2: 而且合家观赏。你虽然说看了海报觉得说应该是小朋友看的，可是大人进去看也是会十分的感动。
0: 对，而且我觉得小朋友看动画的观点跟大人的观点好像不太一样。对，小朋友就很直观嘛，就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可是大人会想很多。
2: 那如果小朋友看完觉得不好看，他也会直接跟爸爸妈妈说，这个剧情太瞎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小朋友都好聪明哦。
2: 对啊，所以柯南没有进去过吗？没有进那个电影院看过。
0: 我老实说，柯南我是这一两年我才开始入坑的。
2: 那今年有入坑吗？
0: 我今年还没有进去，因为我原本有问我朋友，就是身边的柯南迷说要不要一起进电影院看，可是他就跟我说，听说这次好像风评不好吗？我不太确定，
2: 因为之前前几部的那个口碑可能已经到达顶峰了。
0: 对对对，就是前几部真的太厉害了，
2: 再也没办法超越的那种感觉。
0: 对，所以今年可能就有略逊一筹的感觉。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再观望一下。
2: 对，看一下风向哦。
0: 对啊，而且说不定他之后也会上串流平台。
2: 也是啦。
0: 对啊。
2: 那 Iris 呢？
1: 我嘛，我也很少进电影院看动画，但是我会去看迪士尼的动画片。
2: 是一定要的。
1: 对啊，就是不一样。然后还有像是他们翻拍成真人版的电影，
2: 《海洋奇缘》吗？
1: 啊，对，最近也有去看《海洋奇缘》，就觉得也是不一样的体验，跟动画版的故事差不多。
2: 对，
1: 但是变成真的，你还是会很震撼，
2: 很 shock，怎么连那个动作跟运镜都一模一样？
1: 对，直接是动画的那个刺青动起来，然后他本人也是真人，也是动起来的。
2: 偷偷说，我在看的时候呢，也甚至觉得说，会不会是直接用 AI 的方式把原本的动画变成真人版，然后再套上那个巨石强森的脸？
1: 啊，所以巨石强森是 AI 一部分。
0: 哇塞，哇，
2: 这样的科技真是太厉害了，
0: 真的。
2: 来，我们接听这个 call in 喽。啊，
0: 哇
2: 哇，来再一次喽 ，again 02-2375-1722。那么也贴心的跟听众朋友叮咛哦，礼拜五的 call in 呢，它是独立的，它完全没有受限于说你上个礼拜或者上上个礼拜已经 call 过，这一次就不能 call 的一个限制啊。毕竟我们上个礼拜呢，因为有这个大来宾来
0: 啊，
2: 所以我们就是暂时呢跟听众朋友说，本周停水一次哦，要珍惜水资源啊，
0: 没错。
2: 而且我们今天是三个人合体啊，
0: 对啊， 啊，
2: 改天呢可能要想一下一个台词或者是一个口号一个团体的名称哦。
0: 我们要想个队名
1: 了吧，新队名，
2: 对，这个就交给我了。
0: 没问题，
2: 两位也可以集思广益。
1: 好，没问题。
2: 来，如果说呢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聊天的主题呢有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 call in 进来，还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

0: 都比较常在追剧，比较没有在看电影呢，也可以呢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不管是大荧幕还是小荧幕所留下的一个珍贵的回忆哦。那说到追剧的话，两位有什么样的一个剧本，就是那个最近在追的剧，值得跟听众朋友一提的，也可以推荐给我们哦。
1: 最近看的嘛，那个婚礼。我欠你的那场婚礼，
0: 孝全跟慧伦那一部嘛，
1: 对，我觉得那一部真的印象蛮深刻的，
0: 而且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写实，对不对？
1: 而且我原本其实没有打算看那一部的。
0: 为什么突然间入坑了呢？
1: 就是身边的同事，包括 Iris，就是会一直在我耳边说：“拜托你去看，我拜托你赶快看，你今天回家就点进去看，这样。”
0: 然后一看就上瘾了。
1: 对。
2: 对，
1: 我大概花了两三天，
0: 好，
1: 我觉得很快，很快，
0: 因为它的那个集数好像就是短短的
2: 十集
0: ，非常迷你，
1: 而且你就是我没办法停止，
0: 欲罢不能，
2: 没有停止键，一直播，
1: 就熬夜也想把它看完那一种，
0: 年轻人果然是年轻人。那 Iris 呢？ Iris，
2: 我最近是看他们推我那个铁拳教育
0: 啊，
1: 对，你好久，
0: 这一定要的，
2: 对不起，因为我比较很忙。
0: 铁拳教育看完之后，有一股莫名的舒压感，
2: 对，是真的舒压感，但感觉好像不可能在真实世界发生，
0: 绝对不可能，
2: 不会有这个，
0: 因为现在就是讲求人权教育嘛，
2: 对，
0: 只能在这个电影啊或者是梦里相见了，
2: 对，
0: 那会期待第二季吧。
2: 哦，一定会想要看更多更 punch 的事情。
0: 哎，那看完这部剧之后呢，会不会紧接着去追苏志燮那一部？
2: 哦，金特务吗？
0: 对，
2: 哦，有，最近有人在推，
0: 那
2: 马上安排时间，
0: 马上
1: 还要安排，schedule 很慢。
0: 我看了第一集之后呢，强烈建议你看，
2: 好，没问题，
0: 对，爽度爆表。
1: 我也还没看哦，
0: 可真的吗？你刚刚说只要是朋友在你旁边这样子怂恿的话，你就会去看，对不对？
2: 我们等一下就去看。
0: 对，我现在大声公，
2: 对，
0: 现在去看吧。
1: 好，
2: 没问题。
0: 好，我们这个排除的消息呢，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哦。在国三北上43.3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原本掉落的大型帆布已经顺利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还有在国一北上28.5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这个掉落物呢都已经清除干净，您可以放心通过。台64线东行线2.7公里过了八里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抛锚车，经过时要留心。再来就是新生高架道路往南方向，在圆山桥的下方，原本说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这个从下午2:40到现在总算排除了，谢谢北市交控中心的回报。那既然提到了新生高架往南方向，刚刚不是说往士林方向也有状况吗？您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看现在的一个处理情形是不是已经排除哦？这个是在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刚刚不是说建潭出口前哦有一个状况，但现在不晓得是否排除，再帮我们追踪一下喽。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画下完美的句点啦。再次谢谢两位啦，
1: 谢谢
0: 谢谢。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新闻。一名31岁的林姓男子在今年的4月份持空气枪、玩具手榴弹闯入银行行抢，警方到场之后对峙15分钟将他制服。台北地检署依照了加重强盗、加重妨害自由等罪起诉，并且具体求刑12年。记者任兰欣的报道。
2: 警方指出，林姓男子2026年4月24号下午持外观与真枪几乎无异的空气枪及假手榴弹闯入台北市中国信托中小分行，先威吓保全关闭大门，再持枪恫吓现场民众与行员，要求所有人停止对外联系，并胁迫分行经理将1000万现金装入行李箱。确认箱内全是现钞后，林姓男子准备逃逸，但警方获报后已封锁现场。林男持枪击碎银行玻璃，并挟持分行经理与警方对峙约15分钟，期间经理遭脱行，造成双膝受伤。警方发现林姓男子即发枪支为空气枪，立即趁隙上前压制逮捕，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制服嫌犯，1000万现金全数保住。检警另在住处查扣空气枪盒、手榴弹模型空盒、钢珠及瓦斯钢瓶等证物。台北地检署以加重强盗罪起诉林姓男子，认为他以恶劣手法犯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及金融秩序，敬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以示惩戒。经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1: 保安警察第3总队侦破了越南籍的犯嫌，利用泡面作为掩护，企图走私2.5公斤的大麻入境，还嫁祸给同乡友人，遭到了警方识破。记者宋玲的报道。
3: 保安警察第3总队、关务署台北关以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专案小组发现，跨国走私毒品集团利用民众喜欢购买的泡面作为掩护，把大麻花装在泡面里。第二大队长苏信成说，
4: 不法集团将2519公克第二级毒品大麻花成功分装在24包泰国食品泡面内，并刻意保留少许碎面以及调味料，伪装成味菜凤食品，企图闯关。专案小组巡线在高雄市阿莲区将伪冒他人身份之丁姓主嫌成功查缉到案。
3: 嫌犯到案之后还企图嫁祸给同乡的朋友，谎称是受到陈姓越籍嫌犯教唆，代为收受包裹，但仍遭警方识破。全案在询问之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嘉义有一名6岁的男童，从发烧到送医急救不治，病程不到3天，医师诊断罹患了 A 型流感。医师表示，幼儿感冒发烧如果出现了

0: 喘、虚弱、嗜睡、食欲差等并发症状，就一定要立刻送医治疗。全教总对于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日前将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修正案退回表示肯定，并且呼吁教育部要依照小案不尽、滥诉有责的方向来进行修法，让老师能够安心教学。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7号决议，将教育部今年1月修正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及教师成绩考核办法退回重订。全教总副秘书长徐欣怡指出，现在很多学校找不到老师跟身教组长，就是因为所有滥诉案件都会来到学务处，导致身教组长成为全国最难找的行政工作。
2: 那其实我们在教育现场非常感觉深刻，就是管得越多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大，不管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少。这一次我们全教总提的两大修正方向就是小案不尽、小时会议，好，那滥诉一定是必须要负起责任，好，那这样才能够遏止所谓的滥诉案件持续的发生。
1: 全教总呼吁不能只追求案件量下降的表面数字，应重新建立一套兼顾儿少权益、教师程序保障及教育专业的制度，让重大案件依法严格处理，一般校园冲突回归教育现场妥善解决，杜绝匿名及恶意滥诉，才能重建新师生互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宜兰花莲南投的山区，还有嘉义高雄山区以及部分的高屏的平地，有一些午后对流正在发展。气象署已发布大雨特报，在傍晚前请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展，外出活动请小心安全。而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致为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午后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局部可能来到35到36度左右，感受上还是比较闷热一些，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并请留意防晒。而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4120公里的地方，未来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到琉球附近海面移动，仍有稍微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因距离台湾遥远，短期内对我们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后续也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及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第一次拍打卡，乖乖上传。
4: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知。
6: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Hello， 我们是
8: UNUS，
7: 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
9: 收听警广，让你不再 lost in the future。
10: 我们都锁定 Lucas 领航的如此美好，
11: 让你一整天都有乐事。

4:37，欢迎回到 FM 94.3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以及今天加入联播行列的 FM 101.3宜兰分台的乡亲朋友，持续的来关注路况哦。在国道5号目前南下南港系统到雪山隧道。

入口，这一段呢车行速度都非常缓慢，那有的路段呢甚至会定点哦，就是南下的7到9公里之间，靠近蓬山隧道这边均速不到20，大家行车时呢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专心一致看清前方，因为这边的平均速率落差呢有点大啦，一下红色，一下橘色，再来紫色哦，你看看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雪山隧道入口处哦，整体而言呢，平均速率都是不到40。北上也是哦，在头城交流道前呈现走走停停，均速不到10。然后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处，目前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3公里这个位置之后呢，才会趋于稳定。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都是辛苦。北上方向的新竹到湖口路段沿线车速也极为缓慢。再来北上方向的三重路段，三重路段目前车行速度也是变慢喽，低于40。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之间，均速呢在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的话，就是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走走停停，北上的大溪交流道均速呢也在20到30之间，看起来呢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原先在国道5号南下14公里平林交流道的内侧抛锚车已经排除，国一北上28.5公里三重交流道前中线及内线车道之间的掉落物已经清除干净了，北上的43.3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前路肩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台北市的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族东路上方，就是我们刚刚请大家帮我们追踪的事故哦。哦，所以呢，新生高架道路不管是往哪个方向，之前的事故通通都搞定，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特别注意一下，速度管理很重要。那各个路口呢，请保持路口净空，因为呢，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上面呢，我们发现说哦，有一条路段呢，每天这个时间点呢，总会车流回堵。我们这边呢，要先跟大家解说一番，就是在士林区至善路二段往西方向，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哦，这附近呢，因为在进行北环段的捷运工程，所以呢，在至善路二段，特别是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啊，需要配合交围哦，在下班时段呢，是车多回堵的。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提前避开哦，这边在进行捷运工程，影响到至善路二段的行车速度了。其他方面，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排队到大直桥，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车流。那明天弄哦，这是农历6月19号，所以呢，在这段期间呢，就有很多庙会绕境的活动在进行啊。今天呢，在中正第二分局的辖区呢，有回报说庙会绕境的活动，从这个中午11点开始就开始进行。这个路段呢，像是丁州路一段跟二段、惠安街、南海路，还有中华路二段、西藏路、三元街、泉州街、和平西路一段。重庆南路三段、福州街、还有韶安街跟宁波西街，这边都是他们会行经的路线，它都占用外侧一线车道跟人行道。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刚刚有念到的这些路段呢，绕境的队伍路线呢会使用人行道跟外侧一线车道。至于管制的范围呢，就是单向管制丁州路一段要往万华方向，从宁波西街到南海路口，这边呢是主要的管制范围。
那现在的队伍前端呢，已经来到重庆南路三段右转汀州路一段的位置哦。刚好在这附近交叉路口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和我们这个乡客啊，还有来往的车辆，

一定要跟他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台64线东行线 2.7 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内侧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 20.4 公里内湖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掉落物还在现场哦，经过时呢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新竹县竹北市新农路二段往东的方向，就在县镇二路跟自强一路的中间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竹北的朋友要留意哦。新农路二段往东，介于县镇二路到自强一路的中间，这个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快速公路的车流表现我们也十分的关心啊，在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现在双向都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北上的泰山出口都是满满的车流。来，今天7月31号7月的最后一天，是我们以往非常火红的男团红孩儿主唱的生日，他就是张克凡。还记得他个人专辑当中呢有一首非常耐听，在1998年发行的《寂寞轰炸》，由周传雄小刚老师帮他作曲的作品，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哼唱吧，《寂寞轰炸》，把所有寂寞的感觉通通都一扫而空。

如果你听惯了用尽一生的爱，那这首歌曲呢也可以呢试着尝试去喜欢哦，非常好听，来自张克凡的歌声《寂寞轰炸》。如果你也是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呢，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那明后两天过生日的朋友呢，马北道高齁，这个满满的祝福呢也送给各位啦。我们明后两天节目是没有进行哦，周休假期哦，所以呢我们就预先祝福啦。4:49，在国道3号南下29.4公里，过了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来车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目前看到这个国三南下哦，从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都是均速不到40公里。那现在又加上这一起事故呢，我们会觉得说，它这个车行速度应该就会从原本的红色变成紫色。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呢，先避开国三南下新店隧道到安坑隧道这一段。西武高架南下32公里，五股转街道的外侧也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台68线西行线在1公里南寮端出口前外侧两台小客车的碰撞，远景接货呢赶往现场处理当中。准备要下南寮出口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现场。不久前在国一北上20.4公里，在内湖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掉落物已经清气当当吗排除咯。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又更新一轮啦。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车子很多。环东大道往西的方向哦，现在说是内湖到松山这个方向呢，车行速度慢，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请哦各位柯南朋友帮我们抽丝剥茧一下，到底是市区要往内湖方向塞车，还是说呢内湖要往市区，就是往松山的方向车都拥塞？帮我们看看是往哪个方向哦，帮我们厘清一下啦。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从济南路上方一路到圆山匝道口呢，都是车多速度慢。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农安街的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今天呢，在中正区有庙会绕境活动，从中午11点就开始进行了，一直要到晚间才会结束。那具体的时间点呢，我们希望哦各界告诉我们。我们只知道说呢，绕境的路线像是在汀州路一段、二段、惠安街、南海路、中华路二段、西藏路、三元街、泉州街、和平西路二段、重庆南路三段、福州街、宁波西街哦，这一带呢都是他们会行经的路线。至于管制范围呢，就是在汀州路一段要往万华的方向，宁波西街到南海路口这边是从单向管制的一个措施来举行哦。目前呢，汀州路一段是管制的范围主要的区域，宁波西街到南海路口。那队伍呢前端呢刚刚才从重庆南路三段右转汀州路一段。台65线北上2.2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也要小心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占用中间车道。台68线西行线1公里南寮端出口前的这个事故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哦，因为它有一台车啊，车辆损坏了，暂时无法移动。即使拖吊车到现场，还是得小心处理这些状况哦。因为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其中一台车辆啊，它是损坏的情形，没有办法移动，而且呢，路面上都有一些碎片要清理，所以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哦。这个路况呢，我们要注意掉落物跟事故的现场，都要注意在外侧车道这边。远景呢，已经前往现场处理当中。国三南下29.4公里，过了碧潭隧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希望大家都能

个平安过关贵关这条歌曲是曾伟忠的新歌吼，他这个新专辑呢，昨天呢就已经诞生喽。我们来欣赏这首歌名《过关》。

来自曾伟忠，按照他的 tempo， 两年出一张个人专辑，收在《醋瓦郎》哎这个曲目当中，桂冠。4:58哦，台64线东行线21.7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东的方向，光复南路出口匝道车多下不去，尾端呢是塞到了敦化南路上方，主线道这边呢受到影响，所以呢请驾驶朋友注意哦，敦化南路一直到下光复南路的匝道现场都是车多速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农安街的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济南路的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北，从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这一段车流量大。另外在滨江街跟大直桥的交汇路口，请大家帮帮忙，脚下留情好不好，要维持路口净空。

0: 通啊，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哦。原本呢就是车多回堵到大直桥路段，现在呢连这个交叉路口都没有保持净空，后方堵上加堵喽。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小心注意，现场共有两起事故哦，三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在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一共有两起事故，请大家留心。再来是台六十五线北上 2.2 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也有事故，台六十八线西行线一公里南寮端出口前的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路面上呢也有很多碎片需要清理干净。汐五高架南下32公里五股转接道的最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准备迎接五点钟整点对时。
1: 一道是黑白，六道人是色彩，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
2: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331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吊车铁板掉落。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南下32公里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9.4公里过碧潭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2.2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4线东下21.7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8线西向1公里南寮端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琪琪，刚刚老师说遇到转弯的车子要离他远一点，是为什么啊？
6: 老师是说有什么视线死角。
5: 死角是什么？是司机看不到我们吗？
6: 应该是吧，可是前面的玻璃不是透明的吗？怎么还会看不到啊？
5: 我也不知道耶，听起来好危险，我们还是去问问老师好了。
6: 嗯，好啊。
7: 汽车前挡风玻璃两侧 A 柱在转弯时容易阻挡视线，形成视线死角。驾驶在车辆转弯时，除了应该打方向灯放慢速度之外，还要移动身体摆头查看，避免因 A 柱遮挡视线造成意外事故。此外，机车、慢车以及行人也要随时提高警觉。

0: 注意周遭车辆动态，避免进入车辆的视线死角范围，以测安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2: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
3: 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4: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no 林小培。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难免遇到塞车，此刻的精神 SPA 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就在景广台北台 FM94.3 陪伴你开车下班的最佳选择。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先前两起事故都顺利排除了，不过现在呢，反而是外侧车道车多回堵2公里，这也是非常奇特的现象哦。事故明明在内侧车道，但是北区交通中心说呢，现场的外侧车道车流回堵2公里，也请大家呢经过时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西武高架南下3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还在处理的事故呢，在国道3号北上66.4过龙潭交流道的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的碰撞。台65北上2.2公里。这边是新庄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后方回堵700公尺左右。另外，在西武高架北上26.3也有事故啊，环北出口前内侧两台自小客的碰撞。这边的车行速度虽然说还是维持40到50公里之间，不过呢，要准备下环北出口的朋友呢，一定要留意一下内侧车道这边速度管理要很重要哦，一定要斟酌一下，不能够高速行驶哦。发生的事故点呢是在内侧车道。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在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每天下午5点到7点，还记得吗？原本规划在内侧的左转专用道，现在这两个小时呢，就是不能够车辆左转，请大家改由前一个或是下一个路口来左转。这个现场呢，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这个是新的措施哦，已经快要半个月咯。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的左转专用道，现在车辆是禁止左转，只开放车辆直行。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来一头拉骨，赶快来关心一下到底有哪些哦。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原本是回堵到济南路上方，现在又更堵了，后方回堵到仁爱路上方，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聚精会神，小心开车。好，那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巴回堵到农安街上方，水源快速道路要往北的方向，现在蛮塞的哦。

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车流量大，环东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哦，的确内湖到松山这个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变慢了。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刚刚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光复南路出口匝道的确是排队的情形，后方尾端是在敦化南路上方。滨江街跟大直桥的交汇路口，请大家保持路口净空，现场呢也是车多多。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目前都是封闭施工，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车辆仅依限地标志牌面引导行驶到台15线西部滨凯公路，遵守相关的交维设施，减速慢行。这个长期工程呢，是台61线南下跟北上都有进行。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封闭主线施工，这段期间请大家改由侧车道通行以测安全，毕竟这个工期呢非常的久，要进行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这个是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让观音路段变得更立体更安全，所以要注意哦，它施工的范围是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宜兰县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过了富农桥到诚心路口的这一段，八月底之前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6点进行道路拓宽工程，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都请驾驶朋友呢要特别留心相关的交管措施，有后续路况要交代或者是最新路况要告诉我们，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百点位。透过孙燕姿这首歌曲一同来抒压一下，

歌是功劳丁桃金马底在他家，所以呢很多朋友的心声就像孙燕姿这首歌一样快疯了，但是呢还是要打起精神来专注哦。来，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就是在这下面的这几条，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这边呈现车多定点，时速不到20公里哦。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路段，以及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就是竹北到新竹交流道呈现满江红，均速低于40。北上方向的新竹系统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重庆北，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都是满满的灯号哦，均速不到40。红色灯号出现的地方，都请驾驶朋友保持耐心，专注度一致。西五高架的话呢，就是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路段，北上的环北出口前也是车多排队当中。那么原先呢，在北上26.3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内侧事故已经排除了，只剩下车流正在消化的这个速度呢是挺慢的、哦，回堵2公里。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路段呢，单纯车多，现在均速呢只有30浪当而已哦，就是在北上方向的52到50.5公里之间。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新店隧道到安坑隧道也都是走走停停。好，那这个事故不晓得排除了吗？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0800-000-123。排除的是国三北上66.4公里过龙潭交流道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排除。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是下班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大竹交流道是车流瓶颈，时速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从桃园机场端上来的朋友辛苦了，目前车流卡住喽。均速不到20。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路段也都是下班的老状况。国道五号是目前的重点，因为南下跟北上都各有车多排队的区域范围。在南下，如果你要往宜兰的朋友呢，要注意哦，从南港系统开始一直到雪山隧道入口这一大段呢，目前平均速率都开不到40，有些时候呢甚至会掉到20以下哦。针对的就是时定路段的朋友做一个贴心的叮咛，目前这边是走走停停哦，时定路段这边。北上的话呢，就是在头城交流道之前也是走走又停停，均速不到20。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这一段呢，就像红毯一样红通通的，均速20浪当而已，开不到30公里。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5公里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喽。那也切记别忘记喽，国道五号的这个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目前都还是开启的状态，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目前都有开启入口匝道移控灯，请务必配合现场的灯号小心驾驶哦。台64线目前的车况是这样子的哦，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下班车多，回堵到八里路段，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双向车流量大，而西行线这边有一个特殊状况，是在23.1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小货车抛锚秀斗停在外侧车道上，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多拥挤，北上的话呢，目前在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依旧不好行驶。至于先前在台六

四东行线 21.7 公里过了板桥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哦。非常谢谢北分局的回报，应该是自行排除了。目前这边的车行速度呢，还是一样属于下班的时候那种感觉，大概就是30到40之间。新北市三重区台一线高架道路要往忠孝桥的方向，正好受到忠孝桥往台北市方向车多回堵的影响，因此呢，你如果说呢是在新庄要往三重方向的台一线高架道路上哦，经过时呢会觉得说这边车流速缓哦，就是因为忠孝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回堵所导致的。新店区环河路跟中央路往国道三号的方向也开始呈现车多排队的阵容。台65线北上 2.2 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还在处理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听完张韶涵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要迎接这个月份我们节目呢要来安排和平守护者的单元哦，让大家呢感受到一件非常暖心的事情。今天呢这个阵容呢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平常有在听新北交安快通单元的朋友对他一定不陌生。

0: 张韶涵所诠释的样子，算是他早期非常好听的这种摇滚的旋律哦。5:24，先前台64线东行线21.7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没有发现了，但是目前在西行线23.1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锈斗，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到中和二路段，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哦，爱注意爱塞的。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本周的和平守护者要跟您分享一则非常温暖的故事哦。在今年5月，因应淡江大桥即将通车的这个历史时刻哦，在淡水渔人码头盛大举办了星空音乐会的活动。当天晚上会场人潮汹涌啊，在这个人声鼎沸之际，竟然上演了一幕感人画面。而这位暖心帮忙的主角，就是我们常常在警广空中听到他专业的交通宣导跟提醒的交通组组长。今天呢，刚好有这个契机邀请他现身说法喽。让我们欢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交通组的林文南组长。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一次这个事发的经过，可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回顾一下呢。
3: 当天就是淡江大桥的一个通车活动，举办星空音乐会，非常多的民众啊到现场参与。我在中正路三轮路口跟同仁啊在维持交通疏导以及秩序的一个维护，突然啊就发现一个小朋友在路边啊边哭边走，啊一看啊就很明显就跟家长走散了，啊所以我们当下就去安抚那个小朋友啊，那当下研判说家长应该是在附近而已啊，所以我就请同仁利用大声公。利用大声公在广播，果不其然啊，大概在快10分钟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就出现了。
0: 哦，大家可以想象吗？在维持整个交通秩序的会场啊，当时是人山人海，很多热闹嘈杂的声音。可是呢，我们组长呢，还是秉持着认真执勤、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这个特质啊，精准的了解到说，这名幼童第一时间找不到父母亲，彷徨无助、哭闹的这个现象，顿时我们玻璃室大人化身成专业的奶爸，先安抚孩童的幼小心灵，之后呢，再利用执法工具大声公现场广播协巡，真的是非常暖心的一幕哦。那有关这个现象的背后所要关注的一个议题，也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喽。
3: 其实，在淡江大桥通车的一系列活动啊，因为每一次活动都非常多民众来参加，那其实也发生了好几起那个小朋友走失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啊，父母亲们千万不要让小朋友离开你的视线。那如果万一真的走失了，麻烦就是先打110跟警方来做报案或者附近如果有看到我们援警可以立即向我们援警来做求助。
0: 尤其现在暑假时刻，各个游乐园或者是一些这个名胜古迹的现场呢，都要随时留意同行幼童的安全哦。那有任何需要协助的地方呢，我们警方呢将竭诚协助帮忙，让我们民众可以安心参加各项活动。今天和平守护者守护大家你我的安全，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

生活当中呢，就是有这些幸福的大小事，偶尔加入一些幸福调味，或许呢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的圆满哦。来自卓文萱的作品。5:32，排除的好消息是，先前在台65线北上2.2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中间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北分局回报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农安街上方。另外在环东大道往市区方向，基隆路匝道下不去，回堵到内湖路段咯。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这一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从仁爱路上方就卡卡的，一路到圆山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南港联络道往国山呈现定点咯，均速不到10公里啊。而在这个木栅路二段双向，一直都是上下班尖峰时段该注意的施工讯息，因为呢捷运施工双向

0: 车道都有缩减，那这边呢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就是在55号到131号这个路段，木栅路二段这边的施工呢要到明年3月31号才会完工。木栅路三段的话呢就是一样哦，在原本的地方进行工程，这边都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毕竟在这段期间大型的施工车辆进进出出，如果说他们要从工区现场开出来到一般的道路呢，就需要有人员在用手势来引导跟指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他们的手势动作哦。成功桥往内湖，麦帅一桥往市区，我目前都呈现下班车多。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方向，车流量大，车阵尾端是在大直桥，也请保持路口净空，之前这边有被点名说没有保持路口净空，车多回堵严重。成功桥往内湖后方回堵到南港啦，向阳路162巷的巷口这边车流卡住的原因就是因为成功桥往内湖目前大排长龙。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目前忠孝东路上方的外侧有事故，所以呢车阵尾端都集中在仁爱路上方，急速定点哦。至于在北环段的捷运工程现场呢，就是在士林区至善路二段往西的方向，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因为呢需要配合交围，现场回堵到卫理女中这边哦。从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车多回堵，目前呢有在这个车多的名单当中，是受到北环段捷运工程的影响。绕境活动呢，今天要关心的就是在台北市中正区丁州路一段、二段、惠安街、南海路、中华路二段，还有西藏路、三元街、泉州街、和平西路二段、重庆南路三段、福州街、宁波西街，哦，这边均速都是非常缓慢的。如果说待会下班会行经这些绕境的路线跟路段的话呢，请一定要注意一下行人的安全。他行经的路线呢，都会利用人行道跟外侧一线车道。而在4:30的时候呢，他们的队伍前端刚好就经过了重庆南路三段右转丁州路一段口。那详细的前端现在到哪个位置了呢？就要请附近的朋友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30来跟我们讲一下目前的一个最新情形。而台北市的车多路段 Part 2进来咯，中兴大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如果你是从三重过来的朋友辛苦了，中兴大桥往市区，还有在士林区的环河北路三段往南，社中街到中正路口沿线车速也极为缓慢，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揭晓周休假期的天气概况。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哎，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1: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0: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1: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0: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1: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2: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像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总一个人有哭有笑。
4: 大家好，我是杜诗梅。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就是警广台北分台 FM94.3，下班时我都锁定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给你满满的安全感哦。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即将要放周休假期咯，赶快来关心一下明后两天的天后状况。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大家。杰仁你好。
2: 陆卡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致为多云，偶尔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午后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感受上比较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并留意防晒。而各地低温约25到27度，预计周日整体环境的水汽量会更少一些，各地天气多云到晴为主，午后只有在山区有一些局部雷阵雨，不过相对而言感受上会更热一些，提醒大家也是要注意防晒或多补充水分。另外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大概412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持续以偏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到琉球附近海面移动，未来仍有稍微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还非常遥远，短期内对于台湾天气也没有影响，请留意后续台风以及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台北市大同区民生西路往东的方向，就在延平北路二段之前，小心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哦，经过时要注意一下，目前车多，这是在民生西路往东还没有过延平北路二段，这个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大直明水路往圆山的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沿线呢，都已经出现排队的车流了。桃园市大园区高铁北路三段往北方向，五福路到交流道口附近车行速度缓慢，这个时候呢改走慢车道通往大竹北路，就可以避开拥塞车潮。桃园区新南路一段往南，交流道要往南平路方向也是不好走，我请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避开这些车多路段。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都蛮大的，均速在40公里上下。截至目前为止，国道上面的车流表现，目前很多路段呢都已经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北上方向的新竹路段，均速不到20，主要原因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啊。目前95.4公里北上路段中线车道发生2台小客车的追撞，才会导致后方急速。

定点，那整个排队的车流呢是集中在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路段，那跟这个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之间的车流连成一线，变成了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湖口交流道是目前的车流瓶颈，请大家帮帮忙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现在在这个国一北上路段非常辛苦。再来是南下的国道一号，内湖到圆山之间，还有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路段，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沿线车速也是缓慢的。西武高架南下目前就是从堤顶交流道开始，一直到五股转接道，沿线都很塞。北上的环北出口前，车流恢复正常咯，但是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前还是一样车多拥塞，均速不到40。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之间，土城到树林路段满江红，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到龙潭路段也是塞，龙潭到大溪交流道甚至到埔顶一隧道哦，这个北上路段行车速度呢都十分的缓慢哦，这个时速不到40。那如果是国道二号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哦，在东向的大园到大竹，这是第一波的排队车潮，第二波呢是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之间，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走走停停，这边也是亮起了紫色灯号，最紫的路线就在国道五号南下跟北上了，南下是从南港系统一直到石碇交流道走走停停，平林到雪山隧道入口这边呢也是呈现定点，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前走走停停，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北上的头城过后一直到雪山隧道入口前，这边还是满满的这个车流，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呢就好走很多咯。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定点，时速只剩个位数而已，请斟酌改道。好，那土城的朋友要注意哦，如果你要往树林方向走成林大桥的话呢，现在好塞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下桥端在进行捷运施工，在外侧车道进行，导致车流回堵到桥上了。目前土城要往树林方向，如果你是行驶成林大桥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跟车前的安全距离，不要跟前方的车辆太过亲热，也不要把这个安全距离拉得太长，不管是在套用在市区道路还是说国道上面呢，多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这个安全车距呢，秉持中庸之道，嘟嘟啊后丢后哦。总而言之呢，就是呢你跟前方的车辆不要太黏呐、啊，不要太黏搭搭哦。送上的歌曲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黏黏黏黏。

非常轻快愉悦的歌声陪伴大家度过下班塞车的时光。如果你现在呢是从台北市要往西的方向，东西向的道路只要是往西，都请大家注意一下夕阳光线非常的刺眼哦，特别是在忠孝西路一段往忠孝桥方向，朋友说呢这边要请大家小心开车，专心一致哦，生怕这个眼睛受到伤害，要注意一下你的这个保养哦，这边的夕阳光线非常的刺眼，要小心开。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一路往北，从复兴三路到国道一号交流道附近开始出现排队的车潮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改走文化二路来避开文化一路的车多情形。不久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95.4 公里新竹 B 路段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总算排除，但是后方好堵又堵，回堵了3公里多哦。这边的车阵尾端大约就是在新竹系统交流道附近，平均速率呢是不到20咯，爱注意爱塞哩。台北市的成功桥往内湖方向后方回堵到南港重阳路上哦，不只是向阳路162巷口受到波及，重阳路口呢也是卡卡的哦，现在车阵尾端就是塞到南港，请大家改道行驶咯。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是辛苦。而国道5号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灯呢都是紧缩的状态，包含南港系统也是如此，北上方向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石碇这边的入口匝道移控灯都还是开启的，主线移控管制也同步进行。截至目前为止，国道5号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雪山隧道入口 15K 这边呢车行速度都不到40公里，北上方向的头城交流道前也还是走走停停，头城过后到雪山隧道入口前这一段也是满江红哦。国道3号目前在南下新店到安坑隧道、土城到树林，还有南下的大溪路段也跟着塞车哦。南下的大溪路段是不是有状况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那北上的话呢，就是从关西服务区开始一路到莺歌系统路段沿线车流量都蛮大的。关西服务区到莺歌系统这之间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中间你会经过这些交流道，像是高原、龙潭、大溪、埔顶二、埔顶一隧道，一直到莺歌系统交流道，这是北上的路段。北上的中和出口前车流大排长龙，车阵尾端是在 38.5 公里，土城过来的朋友速度要注意一下哦。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路段也是车流拥塞，国道2甲大园支线东向的圳头到大园路段已经从原本的紫色灯号翻牌变成红色的，代表平均速率呢有提升到20到40之间。至于国道一号方面呢，我们先关注平面哈，在中山高南下的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还有圆山交流道路段，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再来就是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新竹 B 路段都是塞。北上的新竹系统一路到湖口交流道，中途也会经过新竹公道五、竹北。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湖口路段都是辛苦哦，今天这个南下北上都一样哦，都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路段上面的车流发展了。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林口爬坡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前，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还有汐止路段都是红通通的，车速不到30公里。

那高架路段就是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北上方向的堤顶一直到汐止端的出口，就像红毯一样红通通的，车速也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五阳高架目前就是北上泰山转接道前车多回堵两。

公里，37到35公里之间，都请大家小心开。之前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忠孝东路上方的外侧事故，好的，已经排除，车阵尾端是在仁爱路上方，还在疏解车流当中。大同区民生西路往东的方向，在延平北路二段之前，外侧车道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环河北路一段，哦，就是靠近大道城码头这边，很塞哦。这是环河北路二段，要往北的方向，已经回堵到环河北路一段了。再来是我们提到的哦，民水路往圆山方向，这边也是呈现拥塞回堵，很不好走，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净空，特别是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这一段，目前也是呈现车多。环河北路三段往南，社中街到中正路口，这边沿线呢车速也是缓慢的。来欣赏林采欣所带来的可乐，看是不是能够让自己解渴一点，也可以比较畅快一些。待会迎接6点钟整点对时。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2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53.8公里过苑里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26公里潭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货车数袋，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稍早在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出口匝道小货车故障已经排除了。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01公里七股交流道前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你怎么一直看那一张土地资料啊？
3: 哦，我这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放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征收。
2: 阿嬷，现在可以参加投标耶。
3: 蛤？我这块是排水沟用地耶，可以吗？
2: 可以哦，沉沙池用地、防洪调节蓄水池用地、排水沟用地，只要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
3: 哦，我已经哦放了快20年了，本来想说给你当嫁妆呢。
2: 哦哟，只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不用给我当嫁妆啦，投标卡实在。
3: 好，好，好，你去办啊。办了一样算你的，
2: 只要跑一趟邮局，利用邮寄投标，很简单啦，我帮阿嬷跑腿就好了。
3: 哦，真的是乖孙哦。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符合条件的民众只要无地上物都可以参加投标，到9月18日下午

0: 4点截止。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1: 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0: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1: 哦啊，如果驾驶人哦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呀，
0: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1: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0: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1: 嗯，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2: 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李罗。现在许多不孝之徒会冒用名人成立假的脸书粉丝团，都会用各种理由要求您转账，请记得收到类似讯息一定要再三求证，并拨打165咨询专线寻求协助。大家爱看好清脸头皮，唔通叫骗去哦。欢迎继续锁定警广 Lucas 的如此美好，赞哦。

耶、yeah, 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绝望的生鱼片》，这首歌曲是他谱曲的，然后是由方文山填词。夏天就是要吃生鱼片啊，对不对 ？Jackie Liu， 哦，这个呢非常的消暑哦，就是呢好好的来吃生鱼片大餐，所以呢想要听这首作品，恰如其分哦，而且呢满满的这个拼盘。那让人家觉得说食指大动哦，6:10喽，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哦。这个晚餐时段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是长期开车的职业驾驶朋友，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片刻，先吃晚餐，填饱肚子，然后才不会疲劳驾驶哦。来，路况方面呢，要提醒一下哦，刚刚有几个事故呢，都顺利排除了，在台北市大同区民生西路往东延平北路二段之前的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啊，阿勾五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12公里过汐止系统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排了。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没发现没看到啊哦，之前有朋友报道说在五股入口匝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没有发现了。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要注意91.2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内线车道三台车的事故哦，这边呢是三台小客车的碰撞。国三北上70.8公里在龙潭交流道前路间两台小客车的擦撞，再往前走68.3公里的中间车道也是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都是在龙潭路段，一个是前一个是后，国三北70.8公里就是在龙潭之前路间的事故，过了龙潭之后的68.3在中间车道也看到了事故。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这边车行速度本来就很慢，还记得吗？我们原本说北上的高原一路到莺歌系统路段沿线车流量都蛮大的，在事故路段的地点呢，这边的后方均速呢会更为缓慢哦，大家要时时刻刻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了。基隆地区的朋友请注意吼，基隆市仁爱区仁二路236号就在东岸广场周边，车多多哦。是不是今晚有活动在这边举行呢？在基隆市的东岸广场周边，车行速度缓慢，尤其在仁二路上面吼，236号附近。新北市五股区新五路2段往北的方向，正好要准备上国道一号五股入口之前，小心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了。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对外桥梁方面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现在啊，中兴大桥往市区，麦帅一桥往市区，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忠孝桥往台北，目前都呈现拥塞。那往三重方向也不遑多让哦，忠孝桥就是双向都车多，驾驶朋友呢经过时呢要留意一下哦，速度管理、行车视线还有安全距离，样样都不可马虎。尤其现在天色也逐渐昏暗下来了，请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还有基隆路高架往南，市民大道高架往西，依旧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这边的尾端是在仁爱路上方。

0: 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1: 知道啦。
0: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2: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0: 我的事，
2: 我的事，
1: 我的事，
3: 大家的事。
4: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3: 让安全上路。
5: 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今天呢，要来关注的重点呢，就是近期的执法重心有关毒驾这档事。我们要连线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一分队的陈义宏中队长加入行列。中队长你好。
6: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大家好。
5: 好，我们今天利用一点点黄金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来跟大家做一个相关毒驾的重点提醒。这个部分呢，就要麻烦中队长喽。
6: 哦，其实啊，因为毒驾现在是我们全国很重要、很重视的一个部分啊，包括我们最近啊，前几天立法院也三度通过毒驾、啊，一旦抓到就是车子就一律没路啊。只是说之前的日期我们还是暂定啊。那毒驾的话，其实简单的说，其实毒品这种东西，不管有没有开车啊，就是不能用，这是一定的。那今天就是，尤其是在使用之后开车啊，容易造成我们。就是我们生命身体的危险这样子。那主要现在就是毒驾部分，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就是使用毒品一定是不能开车。那再来就是比较有特殊的状况，就是因为我们在我们

0: 的刑法我们不能安全驾驶里面有特别规定，就是使用类似安眠药啊或者是一些药品的时候一样哦，我们也是不能开车。那就会有喂
1: 嘿请继续、
0: 欸、就会有那个就会有一些民众啊，就是会他使用安眠药然后一样他就是开车。那因为我们现在毒品快餐司机啊，他是其实他是蛮敏感的，他一旦是侦，我们现在就是以他为基准，就是一旦侦测到他有反应的话，那就是视为毒驾。
1: 嗯，
0: 那其实有人就会反，就是其实我们在食物上常会有些人说我没有用毒品啊，可是你用的药品可能里面含有毒品，这是我们有不能安全驾驶的状况吧。
1: 嗯哼 OK 好、哦、所以呢现在呢毒驾的一个常被忽略掉的重点、哦、这个其中独立出来的就是有关药物的部分，就是药驾、哦、这个也是要请大家要特别留心一下，如果有长期服用药物的朋友呢，记得要询问医生或者是药师，看看说这个成分当中呢有没有会影响到您开车的这个行进安全、哦、如果有这样的成分的话呢，服用之后呢绝对不要碰方向盘，不要开车跟骑车哦，今天只要知道这个重点就值得了哦。提醒我们家中如果有年长者朋友呢，可能常年服用一些慢性药物，要帮忙看一下说这个药品的成分是不是会影响到开车，或者是影响到自己的一个精神状态哦。今天呢，钟队长呢跟我们提到这个重点，希望大家都能够哈、哦、好好的重视一下啦。那最后还有要补充的吗？
0: 就是那最后再提醒大家，因为暑期嘛，暑假嘛，那暑假现在是八月份的，那注意一下小朋友有可能会有那种无照驾驶的状况，那这部分就是麻烦家人要特别注意，小朋友是不是暑假的时候啊偷骑摩托车出去玩啊，那一样我们现在无照的话也是扣牌哦、
1: 嗯、
0: 大家特别注意
1: 是
0: 没错。
1: 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再加上钟队长有更多的任务哦，我们今天的单元就到此结束哦，谢谢钟队长的提醒哦，感谢您。好，拜拜。礼拜五到处都是车，多回堵啊，如果说您刚好是在国道五号的朋友要注意哦，往南跟往北都各有车流瓶颈，现在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一直到雪山隧道入口前，这边车行速度都极为缓慢，比较塞比较辛苦的路段呢是集中在石碇交流道一直到乌土隧道之前，这边呢甚至会出现紫色的哦，代表说呢有些时候行驶途中车速会荡到20以下，北上的朋友要注意，现在整条都一致性的紫色，就是从雪山隧道入口前后方大排长龙回堵到头城交流道之前，大概在指标 32.7 公里，所以啊宜兰要回台北的路上现在经过头城路段呢就会有急速定点的状况，一直堵到雪山隧道的27公里，这边呢都是紫色的灯号哦。那为什么突然间北上的路段会这么塞呢？怎么颜色都呈现一致性的紫啊？因为在雪山隧道刚进去没多久的地方，内侧车道有跑马车，位在北上 27.2 公里的位置，大家要进就记得哦，国道5号北上 27.2 公里，雪山隧道内侧有跑马车，导致后方走走停停趋近定点哦。至于国道3号的部分，在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中和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土城路段都是走走又停停，南下的香山路段也是不好走啊，108到110公里之间南下路段呢是呈现拥塞。掉头过来看北上的国道3号高原一路到莺歌系统路段，沿线车速也极为缓慢，北上的中和出口前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38公里附近，从土城交流道过后的朋友要小心注意这边前后的落差哦。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满江红，稍早国道2甲大园直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一经进雄啊，速度一经进雄啊吼。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竹北到新竹路段也是辛苦，北上的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哦、这边真的好塞哦，

平均速率呢都低于30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之后呢才会好利用。北上方向的内坜到中壢服務區、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前、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好堵又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也是非常缓慢。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哎，这边车速呢已经提升到60-70公里咯。再次印证了一件事情，路况是瞬息万变，就仰赖各位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跨跨之类。0800-000-123，0800-000-1038。来加紧哦，来注意一下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这个是在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在华江大桥之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民权西路上了。然后呢，也连带影响到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哦，现在的车多回堵到永吉路上方，本来就是全线车多速缓哦，那现在平均速率呢又更慢了。那其他方面，像是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民生东路到长安东路上方这一小段，往北就是仁爱路到圆山匝道，依旧是走走停停。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成功桥往内湖，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这边。新北市土城区的成林大桥往树林方向，因为下桥之后呢，就是在板桥西城路上捷运施工占用外侧车道，导致车速极为缓慢，也连带影响到台65线要下来土城一的路段了，强烈建议大家改道行驶帮帮忙。那如果说是在板桥土城一带要往树林方向，建议这个时候呢改走福州大桥可能会比较好桥一点哦。目前成林大桥往树林方向下桥端这边受到捷运施工占用外侧车道所影响，所以车流大排长龙。

来自杨丞琳所诠释的歌曲《小茉莉》，有转于他以往的歌路风格哦。我们要先跟宜兰分台雄金屏务工再给，待会6:30呢来收听晚间新闻。台北分台的朋友呢，继续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安口场。好，讲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哦，在国道5号北上27.2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抛锚车已经排除，那后方的车流就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待会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先来听晚。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强势反弹，大涨3186点，创史上最大收盘涨点。库下鸡蛋供应吃紧，但农预估会一路缺蛋到过年。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31号星期五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值和高价股强攻涨停之下，推升加权股指数中场大涨了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最后收在43119点。由淑燕的报道。
1: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信才说，
2: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五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晶圆代工厂力积电今天公告，董事长暨创办人黄崇仁今天中午因心肺衰竭，在自家睡梦中安享离世，享受76岁。副董事长谢在居将依法代理董事长的职务。卫福部公布8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打一剂，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的期限也将延长到9月28号。同时，健保更放宽了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给付。尤柔纯的报道。
3: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2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1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义军预估317万人受惠。
4: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3: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八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文挺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进入炎热夏季，产蛋率下降，市场的鸡蛋供应吃紧。原先六月产地价一斤28.5元，这个月底已经攀升到了36.5元。蛋农更预估缺蛋的情况可能会一路持续到过年。黄俊伟的报道。
5: 近期民众发现，在量贩店等卖场买不到鸡蛋，加上空控情况持续多天，蛋农陈秋池表示，

0: 先前台湾有台风以及大雨淹水，加上进入炎热夏季，导致机只热紧迫和损耗，产蛋率随之下降。部分蛋农提前淘汰蛋鸡，或者是安排机只换羽，市场供应逐渐吃紧。
1: 咱台湾目前的饲养的硬体设备的方式，拢是传统开放式的鸡场，哈、哦，啊伊。这个鸡啊，对这个温度，因为本身鸡啊体温就是41度，所以足惊热啊。所以咱所鸡场诶，即传统诶鸡场，损毛诶真正拢真严重，死亡率真严重。过来进破了解饲料食未落时，三年就影响足大诶。
0: 由于多重因素影响，蛋农陈秋池认为，鸡蛋价格将持续涨个不停。
1: 这个三地价两价吼，为六月份诶20.85元吼，起价金啊。七个底来讲，已经36.5元安尼吼，啊，这个趋势吼，外看还会继续搁起价安尼吼。
0: 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了最新经济成长率统计，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上修到 12.92%， 是近39年来同期最高，总计今年上半年的成长率更创下近50年来同期新高。游淑燕的报道。
3: 在资本形成、民间消费和输出实质成长都优于预期之下，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比五月份预测大幅上修2.09%。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江欣怡指出，这次民间消费成长幅度是近11季新高，其中股市带动的财富效果功不可没。相较于去年同期每日成交值平均只有3000多亿，今年第二季暴增到1.4兆。另外，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4: 这次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很多，增加50.94%。国内投资的部分，就是使用到国内的投资设备的话，也增加40.19%，是反映了因为出口动能很强，所以国内它要加速投资，这也是可以对应到我们出口很好。
3: 由于第一季和第二季 GDP 接连上修，今年上半年 GDP 概估值来到13.72%，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目前各项经济指标显示正向发展，若是在下半年概估值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势必将能超过10%。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了美国联邦众院访问团时表示，台湾具备半导体、自通讯、精密制造等优势，并且正迎来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重要机会，期待台美双方携手打造飞鸿供应链。朱瑞森报道。
5: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率领跨党派众议员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金应玉是他就任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除了感谢美国跨党派议员以行动支持台湾，也强调台湾会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深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展现共同吓阻侵略、因应威胁的决心与能力。
6: 中科院近期也通过美国国防供应链严格的治安评鉴，展现台湾接轨国际规范、保护关键技术的能力。我们期待台湾和美国携手合作，打造安全可信赖的飞鸿供应链，全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来提升民主伙伴的研发以及量产的能力，更迅速回应国防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
5: 金玉致辞时则表示，自由台湾对印太安全至关重要，他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并敦促加速无人机法案以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国会将致力加速军购交付，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并准备经济对策，共同深化美台伙伴关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民党和民众党立院党团提出了公投法修法，规划将各个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内。民进党团反对，并且提出了复议。立法院院会今天否决了复议案，法案将进覆二读，交付协商。林宇晨的报道。
7: 国民党团提出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案，增订如果同时举行两项以上的公投案，应将各投票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众党团也提案，公投案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应全部印制在同一选票，以减少行政成本。两项提案在17号的院会进覆二读，而民进党团则在28号的院会对此提出复议，31号的院会进行表决。立法院长韩国瑜。

0: 说，
1: 报运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位，赞成45位，反对58位，赞成者少数。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照原作决定通过。
0: 有关消失会议的争议，又会通过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决议，对为教育部修正高中以下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中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要求教育部更正，再送立法院备查。此外，朝野也达成共识，9月29号举行第11届第六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要请行政院长进行施政报告，当天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记名投票。记者林昱辰台北报道。
2: 劳动部公布了114年度工读生和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的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了1/4，再罚金额超过1500万元。最常见的违规太阳包括了假日工资没有依法给付，还有未依法安排休假。李昱辰的报道。
3: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25.11%，裁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2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4: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一个他们加盟的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一个对法遵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3: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林园区发生了连结车右转时不慎跟机车擦撞，造成了1死1伤的意外。另外在小港区则有小货车的驾驶疑似昏厥自撞，波及了5部机车。徐俊秀的报道。
5: 31号上午8点多，林园区凤林路和沿海路口，一名69岁男子骑机车载着朋友78岁的女子，不慎跟右转的连结车擦撞。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林园派出所翁瑞南所长说，
6: 经了解为39岁男子驾驶连结车，沿凤林路北往南行驶，至事故地点欲右转进沿海路时，擦撞一双载之机车，造成机车驾驶69岁男子多处擦挫伤，后座乘客78岁女子卷入车底，当场无生命迹象，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
5: 另一起则是一名54岁的蔡姓男子开着自用小货车，行经小港区崇文路29号前，突然往右偏移自撞，驾驶一度受困车内，当场失去意识，身上没有明显外伤，经送医抢救已恢复意识。据车上乘客表示，驾驶突然往后仰躺晕倒，车辆才会失控自撞，波及停于路旁的5辆机车。肇事驾驶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案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还有照片甄选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并且进行 LINE 授权，借此盗用 LINE 的账号，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台中市刑警大队也特别提醒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陈蕴涵的报道。
7: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8: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15.4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 逮捕可能已变更法定。

0: 资料，就必须尽速向赖客服申请协助。
1: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赖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们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又到木栅路段，一线时速低于20公里，主要是受到车阵当中南下19.1公里，在福德隧道内自小客车以及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以及南下20.1公里过福德隧道外侧路间也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的影响。继续往南，新店又到土城车多拥挤，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补充国道三号北上70.6公里，在龙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北上的宜兰到头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拥挤。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其他国道车多路段还包含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2.6公里，在中和一交流道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约1.2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2026台湾美食展今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时表示，台湾已经从吃饱迈向了吃美食，美食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推动观光的重要策略。杨欣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美食是认识台湾风土文化的重要窗口，去年访台旅客达860万人次，政府目标2030年突破每年1000万人次来台，观光产值破兆元，希望透过美食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认识台湾。
3: 在问候的时候常常会问说假爸呗，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变成假卡，好，也就是从吃饱到吃美食啦。如果要知道各地的美食情况怎么样，我想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到台湾美食展。台湾美食展啊，也是台湾推动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台湾以观光立国，那当然我们有很漂亮的地景，还有很丰厚的文化，还有非常深厚的人文，但实际上啊，美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观光产业的元素。
2: 今年美食展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在地食材、金牌美食、冠军伴手礼以及14家米其林必比登餐厅。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表示，近三年台湾旅宿人次持续成长，今年第一季已经突破1800万人次，国际旅客也逐年增加，希望透过美食带动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以美食来记住台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为止，将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为主题，广邀公部门、企业、学术研究机构和公民团队跨域合作，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李义成的报道。
4: 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
5: 台湾守护者联盟社会公益协会理事长吕子莲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大案团队荣获2022总统杯黑客松卓越团队肯定。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

0: 军宣布，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邀请关心农业发展及社会创新的民众一起加入今年的竞赛，一起成为土地的守护者。
1: 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

0: 案。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除了总统杯黑客松，铁道局也携手九家铁道营运机构举办了铁客松竞赛，共吸引超过200组跨域人才来参赛。杨欣的报道。
2: 铁道局副局长陈慧君表示，这次首度整合九家铁道营运机构，释出跨机构铁道数据，聚焦铁道安全、科技防灾、旅运服务及永续创新等主题，吸引资讯科技、工程技术及交通运输等人才组队参与。不少团队已经提出异常预警、旅运服务优化及碳排管理等构想。
3: 今年所主办的铁客松 Hack Rail 这样子的一个铁道数据创新加持的一个应用竞赛，这个计划呢，其实我们是第一次举办，也是国内首次结合了我们台铁、高铁、那林铁、唐铁以及我们五家捷运公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道九兄弟，一起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铁客松的一个活动。
2: 铁道局表示，后续将由产官学研专家评选，晋级团队可以参与实作工作方，完善提案内容，并与铁道营运机构交流。竞赛预计12月完成评选，最高可以获得150,000元奖金，并有机会向营运机构展示成果，促进创新成果与营运需求接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屏东县警局展开扩大路检和巡逻专案勤务，首度导入空中无人机协力，并结合 M-Police 行动载具，透过陆空立体包抄的战术，全面压制深夜不法企业。宋林的报道。
4: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扩大路检与巡逻专案勤务，动员7个分局保安队以及督察保安科精锐警力，采两阶段交错时段战术，由7个分局灵活调配连外道路路检以及治安要点巡逻，并出动科技无人机小队，同时通联相邻分局错开路检的时段，形成全面包夹的天罗地网，让规避车辆无处可逃。保安科股长潘才雄说，
5: 本次勤务亮点为科技无人机小队进驻，针对路检时亦有车辆窜入巷弄等痛点，警方将无人机部署于连外道路上空，及时监控周边画面，一旦侦测到可疑车辆，提前掉头或绕道，空中无人机将立即锁定追踪，并引导地面巡逻警力精准拦截围捕。
4: 这次专案勤务成果丰硕，期间全县总计查获了各类不法案件318件，毒酒驾4件4人，运用智慧警情辅助系统寻获失窃机车1件，逃逸外劳2人，告发32件的交通违规。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5年前震惊全国的台中玛莎拉蒂恶少打人案，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共犯李伟林和陈静豪各被判刑3年10个月定谳，而主嫌张敦亮先前判刑九年，已经入狱服刑。任兰心报道。
6: 起诉书指出，民国110年11月7号凌晨，就读逢甲大学1年级的宋姓男大生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河南路口时，变换车道与李伟林驾驶登记在张敦亮母亲名下的玛莎拉蒂轿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后，饮酒的张敦亮与李伟林、陈静豪涉嫌将男大生强压下车，并持续以拳脚围殴，造成男大生颅骨骨折、急性硬膜上出血、颅底骨折及气脑等重伤，送医抢救后才保住一命。检方以杀人未遂等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张敦亮9年徒刑，张姓男子撤回上诉后定谳，已入监服刑。李伟林、陈静豪则以伤害致重伤、强制等罪判刑4年8个月。最高法院认为，原审未厘清两人是否能预见重伤结果，撤销发回更审。台中高分院更一审该以共同犯伤害致重伤罪，判处李男及陈男各3年10个月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尿路结石并非中老年人的专利。苗栗一对正值青春期的姐弟，1周内相继因尿路结石就医，经过泌尿科医师检查，发现原来两个人水量摄取不足。陈依林报道。
7: 大千综合医院泌尿科医师陆兆明表示，一开始是14岁的弟弟因排尿疼痛伴随血尿就医，初步诊断为泌尿道感染引起的急性膀胱炎，进一步检查发现右侧输尿管下段有一颗约 0.6公分结石。事隔不到1个礼拜，17岁的姐姐也因右腰痛合并血尿求诊，检查后在右肾发现一颗约 0.8公分结石。
8: 那一般和气候、地质、饮食习惯、寄生虫和细菌感染、人种、遗传等等因素都有。

0: 可能会形成尿路结石，更重要的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尿中的低溶解度成分排泄太多，例如说草酸、尿酸、胱氨酸等等。第二个原因是尿液的物理变化，长期喝水喝太少。那第三个原因就结石结晶核的形成。
1: 陆兆敏医师呼吁，夏季是结石的高发期，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多喝开水，此外搭配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习惯，才能远离结石带来的健康危机。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长期接受洗肾的患者出现右手严重肿胀，连脸部也浮肿，医师诊断是罹患少见的中心静脉完全堵塞。黄俊伟报道。
3: 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右手异常肿胀，甚至连右半边的脸都肿起来，这种情况往往是中心静脉回流出现严重问题。经超音波与血管摄影检查后，确认患者除了周边血管狭窄之外，更合并无名静脉完全阻塞，导致洗肾瘘管大量血流无法顺利回流心脏，血液滞留在上肢和脸部，因此形成严重水肿。
4: 我们帮他就从右边的脖子这边再从这里打一个管子，从这里直接垂直而下，那结果这一次就可以很顺利的帮病人这个完全阻塞的地方能够把它打通。那这病人在通完之后大概隔一个礼拜，在那其实就可以发现他本来肘肿的情形还有右脸肿的情形其实就可以改善一大半。
3: 赖金虎主任提醒，洗肾患者如果出现手部肿胀、透析流量下降、反复出血疼痛，甚至脸部肿胀等情形，都可能是洗肾通路狭窄或是中心静脉阻塞的重要警讯，应及早接受血管评估，以免错失治疗时机。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看球也能爱地球，高雄职棒导入循环杯，每掌隔少1200个。黄一豪的报道。
5: 高雄市政府环保局这一次在澄清湖棒球场主场赛事推动循环杯服务，透过特色杯款、饮料优惠以及环保补水站等方式，鼓励球迷使用循环容器，从借杯享用到归还都有清楚的流程，让环保行动更加的轻松。环保局也指出，导入循环杯之后，平均每场的赛事可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相当于减少约460公斤的碳排放，也为大型活动减废提供新的示范。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萧志前说，
6: 透过循环杯结合职业棒球赛事，不只能降低垃圾量，也希望让民众在看球休闲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养成减塑的习惯。环保局未来也会持续的推动更多循环容器的应用，让更多的活动场域加入减碳行列。
5: 环保局也提醒，循环杯都经过专业的清洗，并且通过检验认证，民众可以安心的使用，让看球不只留下精彩的回忆，也留下更干净的环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给躺住朋友太嘎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识别黑安不弃掉。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3号北上102.4公里，稍早有小客车以及大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大约1到2公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国道3号北上38.4公里，在中和前稍早也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回堵大约1到2公里。同样也是回堵的路段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前，目前已经回堵到了南港路段，因为福德隧道内侧2线车道传出2部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出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通知。另外在中部地区，台74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往彰化的路段，从雾峰一路到大理的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东向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74线东向在18.8公里往雾峰的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补充，台64线东向目前3重要往江子翠路段车多不好走，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哎，很棒耶、哦！
4: 啊，你妈妈我哈、哦、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2: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4: 懂人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嗯。

0: 还有午后哈，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1: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0: 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一样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目前在国道上有几个最新消息要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北上南屯交流道准备下匝道往环中路的地方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一样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了。国道一号南下台中交流道准备下匝道处往黎明路方向也是车多不好走。事故的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公里过了东湖路段，中间车道传出连结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9.1公里哦，我们刚刚有提到在福德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的消息，那稍早大概5分钟前接获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因为这个事故呢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哈，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了。好，从这个即时影像跟即时路网图看起来回堵大概5到6公里，时速也是非常的缓慢哈，不到20公里的。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呢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哦，尤其在南下，从南港经过石碇一路到平林，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整个平林到头城南下北上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的平均时速。国五北上要进雪山隧道也回堵了大概4到5公里左右，非常的辛苦，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哦。好，平平安安回家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北部地区带您关心，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在这个福德隧道的周边有回堵到南港路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之外呢，还是要请您留意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从东湖经过汐止一路到五堵，时速不到60。南下的内湖一路到圆山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在西武高架的部分，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上下。那堤顶北上到高架汐止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

其实往南看到的是国一的南下，从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一路到新竹系统，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也是走走停停，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接着在国三，目前呢南港系统路段因为稍早事故的影响，平均时速南下的部分都是落在20公里不到。再往南看到的是中和南下到土城，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另外看到的是中部地区，现在国一的南下从泰安服务区经过后里一路到台中系统，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南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在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经过永康，平均时速也是40公里以下。国一的北上冈山经过高科一路到鹿竹，时速是落在大约40到60公里。那要补充一下，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包含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那这个匝道一控也有稍微的紧缩哦，因为现场的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麻烦您如果在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也不要出现有插队的行为。北上的部分则是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也已经开启咯。好，接着是在补充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隧道前 35.5 公里的地方，稍早也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现场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那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咯，拨打0800-000-123。

非常适合在晚上的时间听的一首温柔的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夜一夜一夜，时间7:16。来，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9.1公里稍早有事故的状况，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已经回堵到了南港系统路段。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南港系统这边平均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比较辛苦一点点哦，所以要麻烦您再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这个车流量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疏解的。好，在国道五号再次提醒您，目前国五的南下南港经过石碇一路到平林，时速是不到40公里。那现在南港的这个应该说是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是有紧缩。国五的北上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点哦，尤其是这个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3到4公里。那包含主线一控已经启动，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也同样开启了。好，今天是礼拜五的晚上，所以有可能蛮多的国道省道车流量都比较多一些些，要再次的麻烦朋友们，好，如果说开车上路遇到车阵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持发挥多一点点的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目前南港联络道要前往国三的方向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大约20公里不到。那在北部地区，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现在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公里上下。那在国三南下的中和经过土城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北上龙潭经过大溪一路到莺歌系统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的这个新竹一路到竹北，好，应该是说是竹北到新竹系统，不管南下北上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补充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和隧道34.9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哦，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那先麻烦朋友们经过国三北上的中和隧道之前，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省道的消息，台66线东向15.7到15.8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台64线东向的3.6公里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抛锚车停放，我们都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那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谢震廷的歌声《失了分寸》，时间7:24。要先提醒朋友们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目前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北上62.6公里，过了大溪，稍早有3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那不过从这个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大溪这个路段哦，从北上的龙潭一路经过大溪到莺歌系统，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那在国道10号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稍早呢车流量比较多一些，现在也是比较舒缓了。台64线东向3.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的抛锚车停放情形也是同样接获排除。再次提醒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车多不好走。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3号稍早呢在这个福德隧道有事故的消息，事故已经排除，现场的车流量有稍微的疏解一点点了。不过从南港这边上来呢，时速还是落在大约40公里不到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可能还是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7:25，稍等7:30，近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先补充提醒，国道1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下午视察新竹生物医学园区发展现况，为了满足生医产业的发展需求，政府已经编列60亿元经费，推动新竹生医园区第4期生技大楼中长程计划。

0: 化，预估可创造1250个就业机会。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已经迈向多元化与世界最顶尖的技术结合。目前新竹圣一园区的厂房出租率已经达100%，土地出租率也高达95%。目前园区的营业额已经达460亿元。卓荣泰院长说，
2: 已经编定了60亿的这个经费，那也编定了这相关的一个设计的时程，未来依照计划来创造1650个就业机会。那这已经是成熟在案了，这里未来会包括有生医科技以及产品研发的中心，还有一个就是产业及育成中心，另外就是台大生医分院以及特色医疗机构的聚落，结合 AI 的科技，也结合医疗服务跟生医产业三大方面。
1: 他期盼国科会与竹科管理局确实掌握设计与工程时程，并呼吁新竹县政府及在地的立委通力协助，中央与地方展现魄力，共同解决周边问题，以最高效率完成建设。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0: 国内毒驾案件频传，多个民间团体号召明天8月1号下午在总统府前凯道举办拒绝毒酒驾、人民要安全集会活动。台北市警方为了维护现场秩序及周边交通安全，明天中午12点起将针对周边道路进行交通管制，预计活动到晚间7点撤场结束后才会全面恢复通行。高雄一名男子毒驾积欠罚款和税费，卖出刚继承的土地马上被查封，最后由买方代缴罚单。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协助转介，希望他能戒掉酒瘾，重新振作。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黄姓男子112年间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被吊扣2年，而且吊销期满后1年内不得考照。另外，他还致欠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将近21万元。案件在113年陆续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发现他名下只有一部旧房车，年纪虽轻，但没有存款，也没有工作，案件陷入焦灼。最近分署接到通报，黄姓男子有一笔土地将要办理过户，原来他在去年跟家人共同继承这笔土地，直到今年年初才办好分割继承登记，以持分的公告现值计算，价值就超过100万元。近期售出之后，向地政事务所申请要办理买卖过户登记，因此马上被分署查封。几天之后，买家代为缴清王姓男子所致欠的全部税费和毒驾罚单，执行人员也迅速发函涂销查封登记，还加码向王姓男子宣导不要酒驾跟毒驾，并且帮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年纪轻轻的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刑事局推动反毒反诈宣导，携手国际扶轮社8月22号在台北香堤大道举办反毒街舞全国公开赛，结合街舞文化吸引青年参与，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识诈识毒意识，强化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副局长蔡彦明颁赠感谢讲座给国际扶轮352地区，感谢长期投入犯罪预防宣导，双方合作举办反毒街舞活动已迈入第5年，也为8月22号登场的全国反毒街舞公开赛暖身。扶轮社也捐赠反毒教具，协助推广识毒教育。蔡彦明副局长提醒，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咖啡包、电子烟及烟弹，并以合法无害等话术诱骗青少年，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于6月27号列为低级毒品，相关防治与宣导工作刻不容缓。
5: 伊托米酯呢，伴随着电子烟的形式来出现，而且添加了一些水果的风味来吸引我们年轻的族群，它的滥用程度跟对社会的危害并不亚于我们现在的传统毒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相关的防治作为以及宣导是刻不容缓。
4: 刑事局表示，期盼透过街舞竞赛，结合反毒反诈宣导，提升青少年识毒识诈能力，共同打造百毒不侵、百诈不入的全民防护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的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您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哦，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最新的交通情形，先提醒朋友们，国道一号南下97公里，过了新竹 B 路段，中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2.4公里，好，342.4高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另外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路段还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左右。那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目前要往国三的方向，车多不好走，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以下。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经过石碇一路到平陵，走走停停，时速不到40。那平陵到头城，不管是南下北上，平均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国五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哦，所以再次的提醒朋友们，进雪山隧道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拥塞。那除了国道一号的消息之外，还有国道五号之外呢，我们也要关心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三南下目前中和经过土城到树林，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补充一个国一的消息，是竹北南下经过新竹一路到新竹系统，平均时速大约是40公里以下。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这个路段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还有其他的交通情形，包含在省道部分，台66线的东向15:07到15:08过了。

来自陈绮贞的歌声吉他手，时间7:43。南部地区稍早国一北上的高客交流道342.4公里外侧车道的小客车故障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97公里过了新竹 B 路段，中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哦。其实国一的南下从竹北开始就车多不好走了，现在竹北经过新竹，再加上新竹系统这个事故的消息，可能时速都会降到20公里以下。再次的提醒朋友们，请先发挥多一点耐心，往这个内侧车道行驶，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喽。

好，另外再次提醒的是，台66线东向15.7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内侧车道的散落物情形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在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流已经比较疏解了，时速都可以到60公里以上。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0: 了。
1: 2002这首歌是来自 Anne Marie 的歌声，7:48。来，在国道三号，更正是国道一号的朋友们，要请您留意哦。国一南下过了新竹 B 97公里的地方，中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起事故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再加上现场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国一南下从过了湖口服务区开始，车速就会降下来，尤其是在竹北到新竹路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哦，比较辛苦一些些。那这个事故我们已经通知，如果说你在现场有看到事故的状况，好，请不要停下来好奇观望，就顺顺的经过就可以了。那另外在台66线东向的15.7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散落物的情形，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在34.9公里中和隧道，稍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车道。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目前南下的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公里，平林到头城平均的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左右。那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2到3公里哦，所以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不到40，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20公里左右。另外还要再次的提醒，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和经过土城到树林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连带目前在台65线的土城一一路到土城二也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40公里。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魔力红的歌声 Maps， 时间7:54。来，稍早在国三北上的34.9公里中和隧道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截获排除。同样是排除的好消息是国一南下97公里过了新竹 B 的中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同样排除了。但是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现场已经回堵大概5公里左右哦。好，从这个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路段时速是不到60，那竹北南下到新竹路段呢则是时速大约20公里不到，非常的辛苦哦。再麻烦朋友们慢慢的循序渐进，记得还是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好，目前北部地区还是要再次提醒，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的时速大约是20到3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平均时速不到40，平林到头城南下北上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的平均时速。另外目前国三的土城交流道这边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台65线的土城一到土城二也是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好，另外稍等的8点钟开始会有一个新的工程实施，要提醒朋友们是在台61线双向的156.4到167.9公里。好，稍等的8点钟开始，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会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您先改道行驶哦。如果是要北上的话呢，可以提前下深港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然后右转台61乙线，之后再左转接台17线，直行台17线之后。后中彰大桥会衔接到台61线平面的港埠路一段，再到龙井入口上台61线主线。好，这是北上的部分。那南下的部分，请先提前从龙井出口下匝道改道行驶平面道路，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到深港入口，

再上台61线继续行驶。好，所以这个路段稍等的8点钟开始，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刚。7点56分，稍等的8点钟，一样会为大家会诊路况。在会诊路况前，听到的是来自阿米尔的这首歌曲《单恋》，等等见喽。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97公里有事故的消息，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呢，现场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的南下竹北一路经过新竹，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上下，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目前是已经关闭入口的匝道一控了。那现在路网图上一样看起来，国五的北上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的时速。国五南下的部分，从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圆山内湖一路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目前国道三号在土城交流道这边平均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连带影响台65线的土城一到土城二平均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提醒您，目前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这边双向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请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东向15.7公里到15.8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还没有截获排除。补充国道一号南下在竹北出口处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情人乐坊。
0: 开车出门时，不止驾驶要系安全带，乘客也一定要确实系好安全带。
2: 如果有小朋友搭车，请记得使用安全座椅，
3: 随手系上安全带，这样小小的动作就能让行车安全多一层保障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06，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来，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南下竹北出口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那在国五的南下，目前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哦，尤其是南港经过石碇南下到平林，平均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那现在匝道的移控，包含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紧缩，所以麻烦经过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点点耐心哦。另外要再次提醒朋友们的是，在国道一号的竹北南下到新竹路段，现在时速是不到40公里。好，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稍早过了新竹 B 97公里的地方有事故的状况，事故在稍早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场车流量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疏解哦。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0800-000-123。好，柚子刚刚看了一下即时影像，包含在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到新竹这边的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麻烦朋友们记得变换车道，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们，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出口处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传出，那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要提醒的是，在台61线哦，台61线的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好，改道路线包含如果你要北上的话，请提前下深港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再右转台61乙线，左转接台17线，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衔接台61线平面的港富路一段，再从龙井入口上台61线主线。那如果是南下的话呢，请提前下龙井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再接着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到深港路口上台61线。好，另外再次提醒您哦，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一路到新竹都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40公里。好，因为稍早呢新竹的路段是有事故的消息传出，那这起事故虽然排除了，但是在竹北出口处也传出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所以现在这个路段呢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非常的辛苦哦。好，再次麻烦朋友们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然后留意自己的车前动态，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来自文慧茹的歌声，你的吉他。

这是来自文慧如的歌声，你的吉他，时间是8:16。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一号有几个事故的消息传出，包含在国一的北上95公里，过了新竹 B 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另外稍早国一南下竹北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现在包含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南下经过竹北一路到新竹，好，都是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现在时速还是落在40公里以下。从即时影像看起来，这边的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记得跟前车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留意车前动态，好，平平安安回家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是过了台南系统这边317.3公里，内侧车道传出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同样是南部消息，在国一北上过了冈山地磅站，有这个机车双载误闯在外侧路肩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任何其他最新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是一首听了心情会蛮好的歌曲哦，来自张震岳的歌曲《破吉他》，时间8:22。稍早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过的冈山地磅站有机车误闯，目前是已经排除。那国道一号两个消息，包含北上95公里过的新竹 B 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在国一南下的过了台南系统317.3公里内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再次提醒，目前国一的湖口服务区南下经过竹北到新竹时速还是不到40公里哦。那因为稍早呢，在竹北路段过了新竹路段各有一起事故，事故虽然都排除了，但是现场车流量还是需要时间慢慢疏解。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平林南下到头城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北上的部分车速有稍微的缓解一下了，大概是落在60公里以上。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还要留意的是细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时速不到30公里。

老吉他，这是王世贤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晚上十点钟。再次提醒，国一的南下316.3过了台南系统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以及另外在这个过了台南系统还有另外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所以这边呢过了台南系统是有两起事故的情形，现场都是在处理当中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人车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8:27稍等8:30会进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咯。

0: 景广新闻。
1: 熊本强震过后第三天，日本政府宣布，除了地震后发生大规模爆炸的永旺商场之外，搜救行动已经全部结束，稍早宣布罹难人数35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下午也再度发文，对全球超过5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表达谢意，这次的感谢名单中包含了台湾。5年前震惊全国的台中玛莎拉蒂二少打人案，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两名共犯各被判刑3年10个月定谳，而主嫌张敦亮先前判刑9年，已经入狱服刑。任兰心报道。
2: 起诉书指出，民国110年11月7号凌晨，就读逢甲大学1年级的宋姓男大生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河南路口时，变换车道与李伟林驾驶登记在张敦亮母亲名下的玛莎拉蒂轿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

0: 后，饮酒的张敦亮与林伟林、陈静豪涉嫌将南大生强压下车，并持续以拳脚围殴，造成南大生颅骨骨折、急性硬膜上出血、颅底骨折及气脑等重伤，送医抢救后才保住一命。检方以杀人未遂等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张敦亮9年徒刑，张姓男子撤回上诉后定验，已入监服刑。李伟林、陈静豪则依伤害致重伤、强制等罪判刑4年8个月。最高法院认为，原审未厘清两人是否能预见重伤结果，撤销发回更审。台中高分院跟一审该以共同犯伤害致重�伤罪，判处李男及陈男各3年10个月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涉嫌2度前往一间24小时无人商店行窃，偷走价值230元的商品。警方调阅监视器锁定身份之后，将他逮捕。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接获店家报案，称自己无人商店内的商品先后遭同一名男子行窃，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锁定34岁蔡姓男子，并于2日内将嫌犯逮捕到案。台北市万华警分局康定路派出所所长林景瑞说，
3: 本分局康定所日前受理辖内24小时无人商店窃盗案，经调阅监视器追查，迅速掌握犯嫌身份，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台北地检侦办。
2: 据了解，蔡姓男子目前无业，曾在6月中旬前往康定路这间无人商店偷过价值230元的商品，第二次又试图在同一店家行窃，但未得手。落网后也向警方供称是一时起意而行窃。警方提醒业者应加强营业场所的相关安全防护措施，并定期检视录影设备及商品陈列防护设施。民众也切勿因一时贪念而以身试法，警方将依法严办，以维护市民的财产安全。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铁道局携手9家铁道营运机构举办的铁客松竞赛，吸引超过200组跨领域人才参赛，希望透过创新应用推动智慧铁道发展。杨欣的报道。
4: 铁道局副局长陈慧君表示，这次首度整合9家铁道营运机构，释出跨机构铁道数据，聚焦铁道安全、科技防灾、旅运服务及永续创新等主题，吸引资讯科技、工程技术及交通运输等人才组队参与。不少团队已经提出异常预警、旅运服务优化及碳排管理等构想。
5: 今年所主办的铁客松 Hack Rail 这样子的一个铁道数据创新价值的一个应用竞赛，这个计划呢，其实我们是第一次举办，也是国内首次结合了我们台铁、高铁、那林铁、唐铁以及我们5家捷运公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道9兄弟，一起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铁客松的一个活动。
4: 铁道局表示，后续将由产官学研专家评选，晋级团队可以参与实作工作坊，完善提案内容，并与铁道营运机构交流。竞赛预计12月完成评选，最高可以获得150,000元奖金，并有机会向营运机构展示成果，促进创新成果与营运需求接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星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阿兵，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阿快，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在厝内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0: 哦，这样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委托跟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0: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点快一点，开车的时候偶尔会需要赶时间，但是经过路口的时候，为了彼此的安全，还是要请你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我是戴爱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主持人卡尔今天不在家，一样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来，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内侧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总共有两起事故，那现场都是在处理当中。如果说朋友们经过有看到，一定要这个留意一下现场人车的安全哦。那另外呢，是在台88东向的17.2公里万丹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另外还要在路网图上看起来比较车流的瓶颈点，包含了国一的南下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一路到新竹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好，这边会比较缓慢，是因为稍早呢在竹北还有过新竹都有事故的状况，那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的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国道五号南下，目前南港经过石碇一路到平林，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8:4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来自罗文玉的歌声《原木吉他》，时间8:44。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95公里，稍早过了新竹，必有事故的状况，现在事故已经排除，好，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了。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路段还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还有车流的瓶颈点是国五南下的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提醒您哦，首先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两个消息，包含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1线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封闭进行工程哦，所以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北上的朋友，你可以提前下深港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然后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接台17线，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再衔接台61线平面港富路一段，接着从龙井入口上台61线主线。那如果是南下的话，请提前下龙井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接着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右转台61乙线，再接着左转，好，再接着左转衔接这个路段呢，包含台61线平面道路，然后在深港入口重新上台61线，再次麻烦朋友们哦。

北部地区西武高架南下的19.5公里过了堤顶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台82线西向的28.1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散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这首歌是来自艾薇儿的歌声 What the hell， 时间8:50。先提醒您，在南部地区台八八东向17.2公里万丹路段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那因为事故的关系已经回堵到了万丹交流道哦，所以麻烦朋友们在车阵当中可能要麻烦您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辛苦了。国道一号北上大雅出口前外侧车道有一部白色的小货车没有开启车头灯哦。好，再次提醒您，现在是晚上，如果说开车出门，请一定要开启您的大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也让其他的驾驶朋友可以看清楚您。国道一号南下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边有两起事故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前215.5公里的地方，自小客车停放在内侧车道，也要麻烦您避开。那北部地区西武高架南下的19.5公里，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

8:57，稍等9点，一样为大家会诊全国最新路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 Jenny 的歌曲《Twin》。

来自林宥嘉的歌声《天真有邪》，时间8:56。要先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15.5公里，园林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还有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19.5公里，过了堤顶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排除。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出口前外侧车道的这个自小客车事故也是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喽。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晨优，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1: 趁着夜色还朦胧
0: 把爱说出口，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2: 晚上九点钟。

0: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新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出口前稍早有一部白色的小货车没有开启车灯，再次提醒朋友们，是晚上的时候开车出门，请记得一定要开启您的大头灯。国道一号南下至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6线的东向18.4公里。更正是在台82线的消息，台82线西向的28.1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88东向17.2公里万丹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到万丹交流道。补充，在国道10号，在这个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因为工程为

户的关系是封闭管制，再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130公里苗栗前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部休旅车，车号是5330，没有开启车灯。有任何其他最新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来游荡犬的议题引发社会讨论，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跟地方的数据都显示犬只的数量正在下降，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有高比例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北台湾高强度绝育计划十年来的绝育犬之中，有超过六成是有饲主的户外家犬，透过系统性的访查以及主动介入，才能从源头阻断游荡犬持续增加。
2: 关于游荡犬的议题啊，就是它其实是横跨全台湾每一个选区的人民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也相信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呢去尊重动物的生命的方式去解决，其实是全台湾多数人民所相信的价值。过去呢十年左右在北台湾，就是我们做了非常高强度的绝育，然后呢这些绝育之下呢，其实透过一些长期间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已经明显的获得成果，而且呢，同时呢也会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
1: 后半科技社会企业执行长刘金佑认为，全台各地的繁殖控制强度不一，透过系统性的地毯式访查，减量的成效才可能会持续发生。
3: 我们的诉求是持续强化绝育的政策，那把资源投到正确的地方。那全台湾的繁殖的控制强度不一，确实还有一些未待之处，可是我们全面的检讨绝育工作的对象以及强度，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资源配置应该会是不要再被动的只是补助饲主，而是应该要调整预算跟人力，那主动出击，针对放养的家犬、有繁殖能力的母犬进行绝育的工作。所以系统性的地毯式的访查会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台湾浪爱不流浪关怀动物协会理事长林一智也指出，让长期放任犬只繁殖的饲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高强度绝育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配套。
4: 那 TNR 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方式，因为 TNR 大部分都有民众通报，然后你才会去现场去捕捉。那高强度绝育的话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个家访的一个过程当中找出这个未绝育的母狗，然后搭配这个在这个路上假如有碰到一些游荡犬，好，那就把它一起捕捉回来。所以我们在三年执行的部分，以南投为例的话，我们就超过绝育超过500只的一个家母犬。好，所以等于说这个家犬其实没有绝育的量，其实在整个这个乡野当中其实占还是蛮大的一个部分。好，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能只光靠 TNR 只是一个短暂式的一个方案，但是后面其实要导入这个饲主责任，好，加强这个饲主去植入这个晶片以及绝育的部分。
1: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未来的修法会将免绝育改为许可制，相信能够有效加强源头的管理。
5: 那其实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动保法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审议的动保法，针对免绝育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因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只要饲主申报，地方政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动保法针对免绝育这件事情，它采取一个许可制，等于说地方政府它在准驳这个免绝育，我相信对源头管理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持续的加强。那另外就是农业部今年也开始针对就是比较高强度的绝育去执行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游荡犬管制的一个计划，那也相信在地方政府跟我们 NGO 的一个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从小范围开始慢慢的从点变成线变成面，那我们也希望说

0: 在整体一个计划性跟系统性的一个执行之下，能够让游荡犬的数量能够明显的减少。
1: 动保团体提出三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以及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并以科学的数据作为共同语言，凝聚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等等的晚上10:00。国道一号北上 1.5到0公里，基隆交流道前一路到基隆端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也要再次麻烦朋友们提早的盖道行驶哦。另外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南下现在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些些，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40到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道十号的这个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目前因为工程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管制，也要提醒朋友们提早的盖道行驶哦。好，目前国道十号的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工程维护的关系是封闭管制。还有其他的道路消息，包含国道一号的南下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也是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时速是不到20的。再麻烦您，好，经过这个事故点的时候呢，请一定要遵循现场的指挥，慢慢的循序渐进。还要提醒您的是，在台八八东向17.2万丹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因为事故的关系回堵到了万丹交流道哦，稍微的辛苦一些些。哦，马上跟大家更新一下下，刚刚提到台八八的这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的歌曲《俯冲的灵魂》，时间9:16。国道一号南下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好，再次麻烦朋友们，在国一南下过了安定，可能就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下，时速可能会变得比较缓慢。那在国道十号呢，目前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因为工程的关系，西向的这个路段是封闭进行管制。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包含在国道三号啊，更正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到0公里，基隆交流道一路到基隆端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台61线的消息要再次提醒您哦，台61线呢也有施工的消息是在。

在双向156.4到167.9，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封闭进行工程，好，所以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北上的话，提前下深港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在右转台61乙线，左转接台17线。接着是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港富路一段，再从龙井入口上台61线主线。南下的部分呢，请提前下龙井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再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到深港入口上台61线继续行驶。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来自梁静茹跟曹格的歌声 PK， 时间9:21。来更正一下下，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这边哦，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国道10号的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工程维护因此封闭管制。

目前南部地区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是在国道一号的安定南下到台南系统，因为稍早事故的关系，目前时速是不到30公里的。好，不过呢，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在的这个事故是已经排除，好，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车流量需要一些些时间慢慢疏解。国道五号在南下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林宜家许富凯歌车爱情含西配，时间是九点六十六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再次提醒，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20到40公里。以及在南部地区要提醒朋友们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因为稍早事故的影响，现在时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9点27分，稍等9点半，近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有任何的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

广0800-000-123。在新闻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做 So Lucky， 是来自郭靖还有谷吕思伟的歌声。那么我们就在新闻后节目再见喽。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公布了最新经济成长率统计，今年第二季概估值上修到 12.92%， 是近39年来同期最高，今年上半年成长率更创下近50年来的同期新高。由淑燕报道。
2: 在资本形成、民间消费和输出实质成长都优于预期之下，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比五月份预测大幅上修 2.09 个百分点。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江欣怡指出，这次民间消费成长幅度是近11季新高，其中股市带动的财富效果功不可没。相较于去年同期每日成交值平均只有3000多亿，今年第二季暴增到 1.4 兆。另外，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3: 这次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很多，增加 50.94%。 国内投资的部分，就是使用到国内的投资设备的话，也增加 40.19%， 是反映了因为出口动能很强，所以国内它要加速投资，这也是可以对应到我们出口很好。
2: 由于第一季和第二季 GDP 接连上修，今年上半年 GDP 概估值来到 13.72%， 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目前各项经济指标显示正向发展，若是在下半年概估值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势必将能超过 10%。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财政部今天表示，各地区国税局今天办理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第一批退税作业，全国退税的件数达到364万多件，退税金额610亿元。

0: 纳税义务人如果选直播退税，今天就会直接拨入指定账户。进入炎热夏季，产蛋率下降，市场鸡蛋供应吃紧。原先六月产地价一斤28.5元，这个月底已经攀升到36.5元。蛋农更预估，缺蛋的情况可能一路持续到过年。黄俊伟的报道。
1: 近期民众发现，在量贩店等卖场买不到鸡蛋，加上空控情况持续多天。蛋农陈秋池表示，先前台湾有台风以及大雨淹水，加上进入炎热夏季，导致鸡只热紧迫和损耗，产蛋率随之下降。部分蛋农提前淘汰蛋鸡，或者是安排鸡只换羽，市场供应逐渐吃紧。
2: 咱台湾目前的使用的硬体设备的方式，拢是传统开放式的鸡场，哈、啊，伊。这个鸡啊，对这个温度，因为本身鸡啊体温就是41度，所以足惊热啊。所以咱所有鸡场诶，即传统诶鸡场损毛诶，真正拢真严重，死亡率真严重。过来进破了解饲料食袂落时，三年就影响足大诶。
1: 由于多重因素影响，蛋农陈秋池认为，鸡蛋价格将持续涨个不停。
2: 这个三地价两价吼，为六月份诶28.5元吼，起价即嘛。七个地来讲，已经36.5元安尼吼，啊，这个趋势吼，外扩还会继续搁起价安尼吼。
1: 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照片甄选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借此盗用 LINE 账号，再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陈蕴涵的报道。
3: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4: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3: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朋友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生命很脆弱也很宝贵，不要拿你的生命开玩笑。开车出门的时候请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更不要酒后驾车。路途中也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着你平安抵达目的地。

0: 与其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9: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等等的晚上10点钟。来，国道一号北上在大叶隧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先提早的往内侧车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的64.1公里平镇系统前，路间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北斗前的路段，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另外也是国道一号的消息，在北上151公里三义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故障车停放，我们通知。台68线西向的竹科出口，在金国桥的匝道前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一样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9:39，听到的是来自 Aline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荒唐》。

来自 Lin 的歌声，荒唐时间9:43。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呢，是封闭进行工程维护的作业哦。再麻烦朋友们，如果说有要使用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可能要提早的改道行驶。另外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要提醒您，稍等的10点会开始的，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咯。好，等等10点，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会进行照明灯的检修工作，以及台64线东向0-10公里八里二一路到五股一交流道，稍等10点封闭进行工程。台64线的桥墩545、546以及544-545，稍等10点桥下会进行工程，封闭单车道。另外呢，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5号的南下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公里；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大概是40-50公里。好，所以如果说有排队停等的情形，一定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范逸臣的歌声《不说出的温柔》。

来自范逸臣的歌声不说出的温柔，时间9:49。北部地区目前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公里，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在车程当中一定要发挥多一点点的耐心。国道1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间有一只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了，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小心避开路间。国一南下64.1公里，平镇系统前路间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那稍等10点有一个新的工程消息要提醒您哦，是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呢会封闭进行工程。好，所以稍等的10点开始，要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三行驶。

告五人的歌声，好不容易，时间9:54。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路间有一只没有呼吸心跳的小动物哦，要麻烦您经过过了新竹系统的时候，小心避开路间行驶。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北斗前的路段，轮胎皮掉落在外侧路间的情形，结果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好，另外要再次提醒朋友们的是台61线的消息，台61线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封闭进行工程，那因为工程的关系，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哦，改道的路线也提供给大家。北上的话，你可以提前下深港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在右转台61乙线之后呢，左转接台17线，继续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港富路一段，并且在龙井入口上台61线主线。那如果是南下的话呢，请先提前下龙井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然后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再右转台61乙线，接着呢再左转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到深港入口上台61线继续行驶。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现在车流量还是比较多，尤其是石碇到平林，时速落在大约20到40公里左右。好，所以现在匝道一控是开启紧缩，要再次的麻烦朋友们，好，如果在匝道口排队停等，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跟前车一样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9:56，稍等的10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路况，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咯，但是我们明天晚上一样7:00到10:00晚上还是会再相见。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韩国的男子团体，他们叫做 BDC， 这首歌叫做 Remember Me， 那就明天见咯。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局况路况导航。
2: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前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施工进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路肩有一只山羌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在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匝道处，内侧两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行驶。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是石碇到平林路段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那目前呢匝道一控也是开启紧缩，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了。国道十号在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封闭进行工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是麻烦您依据引导指示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状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那今天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lla Langley 的 Choosing Texas， 这首歌呢本周依旧是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蝉联了 Number One 的宝座。你好啊，今天礼拜五喽，7月31号了，七月最后一天，如果是暑假过一半了呢。今年应该对于投资人来说算是蛮开心的一天吧，可以好好放个6日，对不对？我们就都不要看盘了，全部收起来。今天史上最大涨点又创纪录，最近台股一直在创纪录嘛，所以应该对于大家来说是开心的一件事情。好啦，这首歌来自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 这是本周的 Number One。

0: Choosing Texas 来自 Ella Lindley。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这个礼拜我们从前面往后听好了。刚刚是第一名咯，第二名 Taylor Swift 这个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最高也是冠军单曲，进榜第七周。路况的部分要跟你说一下，国一南下内湖路段哦，全线车道都有受到一个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我不太晓得这个冒浓烟是什么状况，写的没有很清楚。他说南下内湖路段有车辆冒浓烟，那全线车道都影响，但我不知道它是持续的行进当中，还是说它是停在旁边的。那它的浓烟是指它冒的是它车子前面冒浓烟，还是它排气排浓烟？这没有很清楚哦。如果你在国一南下内湖路段这边，请你自己要提高警觉一下，好不好？告诉你这边有一个状况，好，冒浓烟影响到视线了。再来国一北上呢，大叶隧道内线施工要到早上6点钟。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的第二名的单曲，和第三名是 Stella Lefty， 这首歌叫 Boston 呢，上周是第六名，跑到第三了。第四名 Ella Landy Morgan Wallen 的合作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第七，本周第四，继续往上爬，有机会再往上了。那第五名下滑了一个名次的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下滑一个名次的单曲。第六名同样是下滑一个名次，这首歌叫 Dracula， 它是 Tame Impala， 这跟 Jenny 的合作，那最高是第五名了，那进榜43周了，比较可惜一点，那就爬到第五名，现在又下滑一个名次。好，路况的部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匝道这边是施工的哦。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路段，刚刚说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全线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前内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喽。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这首歌是本周呢第六名下滑的一个名次。10:23、哦、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继续往下关心，第七名是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首歌上升两个名次，很厉害。不过相对他另外一首歌就下滑了。第八名 Ella Lenny， 对，又是他，这首歌滑得比较严重，上周第三，本周第八 ，Be Her。那第九名耳边听到这首歌叫 Man I Need。上周第八，本周第九 ，Olivia Dean 的歌，可惜的是他只有最高第二名，没拿到冠军啊。

来自 Olivia Dean 歌曲呢，叫做 Man I Need， 是本周的第九名。好，第十名冠军单曲持平，它是 Bruno Mars 歌曲，叫做 I Just Might。好啦，待会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告诉你天气状况，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国一南下内湖路段这边车辆冒浓烟影响视线，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要注意。国道十号东向28.9公里过里港外侧路间有泡泡车，经过的话注意啦。 I Just Might 本周第十名 Bruno Mars 的作品，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的水汽呢会跟今天相比再减少一些，但是在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山区要留意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其他地方在白天大致是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而午后还是有热力的作用下，南部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过整体降雨范围小，也是非常的短暂。特别留意还是在气温方面哦，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局部还是来到36度左右，感受上偏闷热，外出记得都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咯。那明后两天周末假期天气都比较类似，到礼拜日水汽又在更少，主要受到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也只有在山区局部的雷阵雨，所以未来几天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恩宏。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及高价股强攻涨停下，推升加权指数中场大涨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收在43119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3: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5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2: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

0: 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美国联邦众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运访问团时表示，台湾具备半导体、资通讯、精密制造等优势，并且正迎来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重要机会，期待台美携手打造飞鸿供应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率领跨党派众议员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金应玉是他就任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除了感谢美国跨党派议员以行动支持台湾，也强调台湾会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深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展现共同遏阻侵略、因应威胁的决心与能力。
3: 中科院近期也通过美国国防供应链严格的治安评鉴，展现台湾接轨国际规范、保护关键技术的能力。我们期待台湾和美国携手合作，打造安全可信赖的飞鸿供应链，全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来提升民主伙伴的研发以及量产的能力，更迅速回应国防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
2: 金应玉致辞时则表示，自由台湾对印太安全至关重要，他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并敦促加速无人机法案以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国会将致力加速军购交付，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并准备经济对策，共同深化美台伙伴关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民党及民众党提出公投法修法，规划将各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进党团反对并提出复议，立法院会今天否决复议案，法案进覆二读并交付协商。记者林雨晨报道。
4: 国民党团提出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案，增订如果同时举行两项以上的公投案，应将各投票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众党团也提案，公投案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应全部印制在同一选票，以减少行政成本。两项提案在17号的院会进覆二读，而民进党团则在28号的院会对此提出复议，31号的院会进行表决。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5: 报院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位，赞成45位，反对58位，赞成者少数。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照原作决定通过。
4: 有关消失会议的争议，院会通过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决议，对为教育部修正高中以下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中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要求教育部更正，再送立法院备查。此外，朝野也达成共识，9月29号举行第11届第六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要请行政院长进行施政报告，当天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记名投票。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卫福部公布八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要打一剂，另外也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期限，延长到9月28号，健保更放宽骨质疏松等八项药品给付。记者游柔纯报道。
6: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两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一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宜君预估317万人受惠。
7: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6: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八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文挺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尽管记者游纯

0: 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布114年度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1/4，裁罚金额合计超过1500万元。最常见违规太阳包括假日工资未依法给付、未依法安排休假等。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25.11%，裁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2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3: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个他们加盟了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个对法遵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2: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推动反毒反诈宣导，携手国际扶轮社3522地区。8月22号在台北香堤大道举办反毒街舞全国公开赛，结合街舞文化吸引青年参与，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识诈识毒意识，强化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记者任兰新报道。
4: 刑事局副局长蔡彦明颁赠感谢讲座给国际扶轮3522地区，感谢长期投入犯罪预防宣导，双方合作举办反毒街舞活动已迈入第5年，也为8月22号登场的全国反毒街舞公开赛暖身。扶轮社也捐赠反毒教具，协助推广识毒教育。蔡彦明副局长提醒，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咖啡包、电子烟及烟弹，并以合法无害等话术诱骗青少年。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于6月27号列为第一级毒品，相关防治与宣导工作刻不容缓。
5: 伊托米酯呢，伴随着电子烟的形式来出现，而且添加了一些水果的风味来吸引我们年轻的族群，它的滥用程度跟对社会的危害并不亚于我们现在的传统毒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相关的防治作为以及宣导是刻不容缓。
4: 刑事局表示，期盼透过街舞竞赛，结合反毒反诈宣导，提升青少年识毒识诈能力，共同打造百毒不侵、百诈不入的全民防护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3: 10:47回到节目当中啦，我是尚恩。台北市环快往南万板大桥前施工，车流尾端在贵阳这里。台南市东区这边，好、哦、要请听众朋友啊，这边说我们全国网和

通讯不是那么理想哦，但可以听手机，好吧？好，另外台64线往西12.8公里五股二前呢，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了，不晓得还在不在。国一南下，这个车辆冒浓烟影响视线，也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可能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喽。来，这首歌是阿令的作品，叫做《太太太奈斯》。

这是来自阿令的作品，叫做《太太太奈斯》。国道五号南下哦，这个是平林路段，时速很慢哦。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这礼拜五可能大家往东部去，是不是？这个地方要注意平林哦，速度是不到40公里。那不过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倒也还 OK 啦，哦，所以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其他道路状况，那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安全第一。借口真多哦，想跟你借个火，或跟你借个烟，说嘿，他烟草借了很久，借几次我介绍，你好，我真的很久，跟你借的不多，几分钟，

0: 欢迎光临无限企业集团语音服务，人格特化疗程试用，请按一；启用正式版，请按二；转接客服，请输入序号。
1: 好，那是后面我们就不要听了哈。这是熊仔跟 J 上合作的，叫做你我可以。Ego，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等一下11点钟我们会整路况消息，然后继续回来咯。11点前听柏林唱歌，新的一天，等会见。

凌晨十一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0: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稍早啊，南下内湖路段，说到全线车道有这个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的状况，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好，经过这里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大叶隧道呢，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要请你留意了。好，再来呢，要关心到国一北上151公里，稍早3义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那这边后续消息一样是没有收到的，经过的话注意咯。好，接下来关心到的这是台64线往西12.8公里，在五股二前的外线车道就小货车抛锚的一个状况。国道10号呢，东向28.9公里过里港外侧路肩也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是封闭的，也麻烦你改道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再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2: 你是指6%的薪资劳工退休金吗？
1: 对呀、啊，每个月公司帮我提缴的6%。
2: 啊，你的提缴年资有满15年吗？
1: 有啊。
2: 那你可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试算看看哦，比较一次领和月领。

0: 的金额。
1: 哦，这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咯。
0: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请领方式哦。
1: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2: 劳工年满60岁，新制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方廷耀是方大同，才23。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 Shannon in the night。 哇，有事故了哈！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占用外线车道哦，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

Ella 曾加画歌曲叫做《三十》啊。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哎、欸。哇，翻车通常不是应该要速度蛮快的吗？在三重区哦，三阳路13巷10号前，我不知道这边路大不大条，开成这么快，翻车哎、欸，要注意喽，三重的朋友。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哦，万板大桥前施工，车流尾端刚刚在贵阳那边，张信哲就。

刚刚听到是郭中佑的歌哦，近三十。国道三号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哦。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 DL 罗时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上恩引的奈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3个小时咯。

萧秉治歌曲叫做 On Me， 11:3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国三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散落物啊。好，另外排除的是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新北市三重区这三阳路13巷10号前啊，两辆自小客事故，其中一台翻车。就刚刚有听众来留言说，哎，他有看到这样子的影像，在网络上面。哦天哪，那感觉应该是蛮可怕的。接下来这首歌 Shakira 叫做 Hips Don't。

来自毕书尽，歌曲叫做《生命线》。11:48，国道一号北上的73.9公里啊，杨梅路段这边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这边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再麻烦留意了。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了。

第九折歌曲 Will You Remember Me。 国道一号北上 73.9 公里杨梅路段哦，这边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国三北上 42.1 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这边要注意。12点前，这是来自邓紫棋的歌《你成为了谁的幸福》。整点会整路况，我们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了8月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一辆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请驾驶朋友留意喽。还有稍早国一南下内湖路段有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不晓得这边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呢？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呢有散落物在这边。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这边，好，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再麻烦你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国道十号呢，这边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台66线0.1到2.6公里的双向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台61线的话呢，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哦。还有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痕期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钟，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刚刚听到的是曾伟忠《男人伤》，12:08分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哦。再来国三，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散落物要留意了。继续要给你听到的是田约翰，这首歌呢叫《又见大爷》。

12点18分，我这边在国道1号北上的杨梅休息站前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哦，因为这边杨梅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那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台19线北上101公里盐水路段在路肩是有油渍的哦。这是 Linian 的歌，被子。

L.A. James Reeve 这首歌叫做 Sweetness， 12:25还有刚刚 Selenium 的被子，晚上睡觉盖被子嘛，对吧？开冷气要盖被子，冷气一个不小心开太冷了，对不对？那被子还是丢起来，还是要省一下电，爱地球哈。那开个睡眠模式比较舒服，不过如果家里有小孩，好像不太适合这样做。

行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景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景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放心去飞，来自吴宇轩。12:3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在国一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顺利排除喽。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上海1943》。12:41，在路况的部分呢，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好吧，不要疲劳驾驶啦。如果真的觉得很累的话，哈，找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出发哦，比较舒服。接下来这是李佳欢的歌，叫做《晚点说》。

它是高宇臻，歌曲叫做《微微笑的你很美》。12:50，好，有路光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在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哦。

Beautiful Things 来自 Benson Boone， 这是一首听得非常过瘾的歌曲。如果你也跟着唱得上去的话，会更过瘾。9: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给你陈慧婷的歌，叫做《Come to the Dark Side》。

来自陈慧婷，歌曲叫做 Come to the Dark Side。 我刚看到新闻，而美国已经有无人机车核准可以跑了呢，好难想象，真的很难想象，对这种科技的判断搞不好真的进步很快。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是顽童 MJ16 的歌，叫有点神经。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以及美好的周末假期，待会是阿金今夜谈心陪伴你，晚安咯，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

您觉得

时间是凌晨1:01，请逛路况导航。好，在排除的讯息是国道1号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另外国道1号呢，在稍早南下内湖路段说有车辆冒浓烟呢，不晓得说这边目前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子，一直都没有收到，经过的话要小心一下。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呢，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我们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5号的部分哦，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施工，还有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这边帮忙留意一下哦，中和的入口匝道在台64线或者是这个健康路上来啊，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8，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您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戏了。难得在我上班的时候是一个月份的第一天啊，来到了8月1号，这代表着各位学生们的暑假过了一半了。节目一开始就讲这么残忍的话好像不太好，但换个角度想，就是这么热的天气我们又度过了一个月了，实在是太令人感到欣慰了哦。这几天一如往常的热啊，不晓得你有没有好好的做好防晒呢？刚好上周，应该说这周啦，对，这周上周下班之后呢，我这周就几乎待在台中哦。身为一个平常在北部生活，每个月回台中一次的人呢，我觉得，其实这个热度啊，不管北部还是中部都差不多，没有哪一边比较舒服哦，都蛮痛苦的。只能说大家一起加油啦，没办法，这个天气状况也不是我们个人行为有办法去改变的，我们只能够让自己不受到酷暑的迫害，该保护的要保护一下，该防晒该喝水的都给它做起来哦。那节目开始要来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了。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三阳路13巷10号之前有2辆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过了

快要两个小时了哈，不晓得这事故还是不是在现场处理当中，麻烦三重区的朋友们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好，那另外施工路段来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是还在施工当中的。以及在昨天十点多的时候呢，国道一号南下内湖路段呢，这里是有传来车辆冒烟的一个情形。好，那目前也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哈，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送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Duo 王鼎中的《飞行的姿态》，也让景广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漫漫长夜。

来自第五王鼎中的歌曲《飞行的姿态》，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最舒服的模样哦。时间来到了1:15了，我们来照惯例，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看到底是不是继续热下去哦。来到了8月1号的8月的第一天啊，中央气象署呢跟我们这样讲，他们说今天的水汽会再减少一点啊，不过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的山区是会下一点雨的哦，零星降雨的几率比较高一点，那白天全台各地基本

上都是多云，然后可以看到阳光。午后呢，在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午后雷阵雨了。而气温方面，全台各地的高温大概是落在32到35度，那有一些部分应该是有一些地区呢是可以来到36度的。哇，真不愧是八月，我只能讲七八月就没有一天是让我们看到之后会松一口气的哦。所以严格来说，今天全台各地也都是蛮热的啦，尤其下雨的地区呢又更少一点哦，所以整体的温度呢是一直维持在一个蛮高温的状态了。整天的感受都是很热的，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然后注意防晒，拜托了。而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也只落在25到27度哦，啊，你看看25到27，你跟我说这是低温啊？每次报天气状况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我今天到底该不该出门，然后 就会想到说这几天真的是一踏出房门，我不要说冷气房啊，光是那种一般室温，我从室内踏出室外，我都觉得我好想回去哦。不管怎么样，日子还是要过，在家里面可以舒舒服服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冷气房里面自己开个下午茶派对啊，好，或者是玩个游戏啊，追个剧啊，睡觉睡个两天，整整把你的周末都给睡掉也是没有问题的哦，自己开心最重要啦，也希望大家都有个 beautiful day。 这首歌曲来自 Boom 怪物新人。

来自 CP 查理的 Changes， 1:24。目前路况消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首要任务啊！那也请各位留意一下，现在有地方在下雨。目前在路网图上可以看到有显示天候不佳的地区，是在国道一号的云林这边啊，大林路段，民雄大林还有云林系统这边呢，可能都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再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这边也要来继续提醒大家施工路段哦。目前在市区部分呢，是新北市的板桥区，从西城路的85到105号有管线试挖的工程，现在是采取搬搬施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侧，目前在封闭施工。还有在国道5号这边要继续来提醒各位，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内

线车道以及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0-123-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来自半桌二人组的《遇到爱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

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午夜时段里，
2: 聆听动人的旋律，
3: 享受音乐的治愈，
1: 感受生活的沉淀。
2: 让阿金，
3: 让阿金，
2: 让阿金，
4: 今夜陪伴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之外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来跟你聊一些可能跟你的心情啊，跟你的人际关系啊，你的心理层面有一些小小关联的事情。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之前，好，我们一起来关心路况消息。好，那目前国道的施工路段是在国道10号，那国十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呢都在封闭管制，好，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还有这里是在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那这边呢是封闭不能走的，请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以及国道5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跟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情形。另外国道1号的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会持续到早上6点。接着带您关心到的是在市区的部分，市区部分稍早呢传来在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之前有2辆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下。有任何的更新动态呢，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好，才刚说完哈，这里有一个最新消息，现在跟大家做个紧急的补充了。国道1号北上196公里处，在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留意。国一北上196公里，过了彰化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

好的，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单元，今夜陪伴你哦。今天要来讲什么呢？刚才节目前面呢，有跟大家提到说，我在这个礼拜哦，是回老家将近待了至少5天有了哈。上个礼拜日一下班，我就回去，到礼拜四我才回到北部来，也算是趁着刚好这一周都不用忙什么东西，就回家待着陪陪家人。啊，那我就是跟朋友聚完会之后呢，剩下就是把时间全部给家人啊，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带他们出去走走啊，或者是一起去运动，算是我觉得蛮充实的我自己是蛮喜欢这样的氛围的。好，但是一讲到回家这件事情，不晓得有多少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是离乡背景在外打拼的呢？好，那如果说你很想家怎么办？其实有一些健康资讯网呢，他们也都有专业人士来跟大家一些小建议那到底思乡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解决呢？我这里可以先来讲个小小的题外话，就是乡愁啊这种思乡情节，这种情绪呢，其实在17世纪左右它被判断是医学上的某种疾病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哇，你太想家太想家是一种状况是一种那种病症临床上的症状这样子。但是在19世纪中期开始呢思家病想家这件事情呢，他就开始不被视为是特定疾病了。你看想个家也会被说你有病，是不是有点不太妙？不过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时代比较动荡一点啊，那很多地方都在打仗那打仗的时候前线的士兵呢，他们一些情绪的波动就会很容易影响他们作战时候的状态所以有可能是在那个时空背景呢，想家这件事情才会被他们视为是应该要解决的心理疾病之一好，那么回到了现代，想家这件事对于我们来讲很稀松平常嘛，对不对？你出去外面一阵子，你就会想念可能家里的味道你可能会想念妈妈的菜，可能会想念爸爸跟你唠叨一些什么东西，想念你兄弟姐妹跟你抢东西玩或者是跟你做一些有趣的事情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都会是你想家的一些想到的东西。那你要怎么样去好好调适这件事？有些人可能刚出来没多久甚至过了一段时间，你还是觉得说每次很想家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难过好寂寞然后自己躲在房间里面默默的哭泣之类的。好，那其实专业人士他们也 提醒大家说这件事情其实很正常。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什么？你要坦诚的面对它，接受它，你要让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说没错，我就是想家，我就是想念我的家人，然后接受这份情绪之后呢，再去安排后续的事情所以第一点呢，他们就很建议大家说，你去承认自己想家这件事情，那你可以把这个生活的变化去观察，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你只有坦诚的去接受你自己现在的状态呢，你这些比较负面的情绪会影响你的这些负面状态呢，它才会慢慢慢慢的淡化所以你记录，透过文字把心情写下来，把你的生活写下来简单讲就是写日记啦。写日记其实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大家如果你的情绪无处发泄，没有地方可以给你宣泄，没有人可以跟你讲的话呢，写下来。好，那第二点呢，就是应该说建议大家啦去拓展自己的新的生活圈新的朋友圈。因为你不可能你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长期生活，你在那个新的环境里面没有任何的新朋友或者是说没有任何的我们说社会支持，那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你说 OK， 我自己生活我过得很好啊，我可以完全靠自己，那当然很好啊。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有点太高估自己独处的能力了哈。当然啊，练习独处很重要，可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人啊是一个群居动物啊，所以呢，你在新的地方呢，你一定要挪一些时间哈，让自己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交圈哦，去认识新的人。你可以用你的兴趣哦，从这边去着手，不管你是喜欢可能跳舞啊，可能你是单纯喜欢打游戏啊，你也可以在网络上去认识新的人哦，想办法去拓展你的交友圈。好，那接着呢，你也要去试着主动联系家人哦。现在这个年代，你要跟家人，不管是通电话啊、传讯息，甚至你直接视讯看他们在干嘛，让他们看你在干嘛，哦，这都很简单了哈。所以其实不要去吝啬主动联系他们啊。你想家这件事情呢，可以透过这件事去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跟改善。哦，但是呢，你也不用真的说好，我每天都跟他们联络。是有点太多了，应该说文字可能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说每天都跟他们啊讲话、通话个半小时、一小时，视讯个一小时，其实我觉得长期下来，对于你们彼此在分隔两地的生活状态呢，可能多多少少会互相影响哦。那可能每个人需要的这个程度都不太一样啊，自己评估一下。但是我是觉得每天都这么高强度的联络，其实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啦。你啊，试着在新的生活哦，跟过去以往的家庭生活呢，达到一个平衡就好了。好，那这篇文章的最后呢，也是给大家一个蛮正向的 ending 啦，就是说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乐观正面，然后享受独处的生活哦。前面虽然讲到说独处很困难，你一定要去想办法拓展社交圈哦，但是不要忘了哈，当你回到家里面没有跟朋友生活的时候，自己还是最重要的那个存在啦。所以怎么样跟自己相处，找到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的事情哦，自己一个人可以给自己的那种能量啊哦，觉得自己很棒啊，这些自信的来源呢，都要慢慢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不断的去告诉自己，然后给予自己这些力量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哦，算是跟大家聊一下近期的一些想法。毕竟这个礼拜我才从老家待了一个将近5天的时间哦，然后才回来。对于我来讲，我自己是每个月都会想办法安排时间回去哦。那当然，一方面是我的工作比较弹性啊，哦，那我就是趁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好好的维系自己跟家人之间的联络的应该说这种状态，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很多人是没办法抽不出身，不过你也不一定真的人要到嘛，对不对？就像刚刚讲的，现在的科技那么的发达，所以很多时候你想家，可是你不敢去做哦，你可能会觉得害羞，可能会觉得奇怪哦，甚至你会觉得自己这么想家好像不太应该哦。那我们可以先从第一步，你先承认哦，先接受，去让自己知道说，对，我其实对于我的老家，对于我的家人是非常想念的这件事情哦。开始做起之后呢，哦，让自己去坦诚面对，那再我们继续嘛，然后再看看说怎么样去跟家人维持联系哦。那维持联系刚开始一定会有一些小状况，比方说你不晓得跟他们讲什么，他们也不晓得你打过去要干嘛，那你也可以想一下我怎么样不尴尬嘛，比方说关心他们今天晚餐吃了什么啊，分享一下你今天工作遇到的不顺心的事情啊之类之类的，那再把你的生活点滴好好的跟他们做个分享，相信他们也可以感受到其实对啊，其实你就是想他们呢。
好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如果你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回家的话呢，也可以安排时间回去一趟。那如果你很久没跟他们联系的话呢，

在不打扰他们的这种作息的状况下，你不要想说现在听完阿金的单元哦，1:45，好想他们啊，赶快打电话回去。哦，我是他们，我一定抽空上来先揍你一顿，这个实在是太不行了，不要打扰别人睡觉了。白天有空的时候呢，再跟他们联系一下，关心一下，然后再看什么时候可以跟他们吃个饭。这首歌曲吴淑敏，找一种平静。

来自吴淑敏的找一种平静。1:49，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处，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另外国一的施工路段呢，这里是在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来自 Juice Boy， 已经长大。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理想状态，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最理想的样子啊、哦，好好的舒适的过生活。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送给大家来自艾尔顿强跟布兰迪卡利的 Never Too Late。歌曲过后两点这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继续今夜谈心。

0: 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干杯干杯，今夜来饮一杯，歌早忧愁加悲哀，将你的笑容吹回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徐富凯，家裡作为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先掌握即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好消息，原本说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刚才接获中区交控说已经没有看到，顺利排除了。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大家几个夜间施工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五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当中。那这里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国道10号呢，补充一下，这里的施工是国十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是封闭管制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以及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当中，麻烦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呢来进入国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0-123，中国中宁行车平安。

0: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点05分，感谢您持续锁定尽广全国智能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 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尽广呢？今天晚上真的是蛮和平的哦，刚才一个小时里面只有传来一则跟抛锚车有关的消息了，那除此之外呢，都是非常和平的哦，大家。

也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任务。那我们这边一样继续来提醒大家，从路网图来看呢，是可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大林路段哦，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呢，哦，可能是有点下雨的情形啦，再麻烦会经过云林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雨中行车的安全哦， 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而且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来到了八月第一天，七八月呢就是台风好发的一个时节了。这一次的新的台风呢，白海豚哦，这只白海豚到底会不会转弯呢？未来一周的天气预 预测，那中气象署这边他们是讲到说，八月五号六号这个时候呢，也就是下个礼拜三四可能会开始有些风浪，那随着台风接近呢，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也会逐渐的增加，所以下个礼拜三四呢，可能全台各地就开始会有些明显的雨势了。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以享受温暖的阳光。 温暖的阳光吗？讲的自己都有点打个问号，这个阳光已经不是温暖的程度了，酷暑炎热，会晒到大家给我们干的阳光，这几天还能稍微的被晒一下，那可能在下个礼拜三四那时候呢，就要来应付一些风雨了。那讲到阳光呢，即便现在两点多是没有太阳的，可是还是有地方有高温的一个特报发生的地方。目前呢，台北市有个地方是橙色灯号，橙色灯号什么意思呢？就是气温突破了38度C，或者是高达36度C，而且持续三天了。这个地方是在士林区，台北市士林区目前是橙色灯号的，哇，我够恐怖耶。 那接着呢，在新北市也有地方是黄色灯号，在新店区，新店的朋友们也是比较辛苦一点了。以及另外一个有发布黄色灯号高温特报的是在呢台南的御景区，只能说台南御景南西这附近真的都是非常的热，很多时候高温特报呢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 内陆地区真的是蛮容易会温度散不掉的，也是麻烦大家一定要顾好身体啊，在家里面就开冷气吧，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那记得就算你在冷气房也是要补充水分，不然这样冷气一直吹，你的水分也会慢慢的不见，到时候你躺得很开心，整个人干掉好像也不太好，记得在室内也要喝水。 好了，任何路况消息也要再继续麻烦各位了，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听到雨天的歌声，刚才在讲有关于想家离乡背景的事情，这首歌叫《龙族》。

听到的歌曲来自邰正宵的《尘埃》。没错，我们都是渺小的尘埃而已，但同时我们也是每个人生活当中整个社会上不可或缺的小齿轮，就算我们很渺小还是有自己的功用的。时间来到了2:18，有最新的消息传进来了，一起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一被匝道的内线车道，这里呢是有抛锚车的。好，再重复一次，国三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的匝道内向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的小心留意。继续关心在国道的施工，是在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都是在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目前是施工情形。国道10号西向从燕巢到荣武路段目前是封闭管制不能走，麻烦大家先行改道。最后是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是在封闭施工，麻烦大家先改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请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下一首歌，王菲《黄昏里》。

来自王菲的歌曲《黄昏里》，虽然现在是深夜，跟黄昏好像还有点距离，不过没关系，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歌曲，一些比较有 power 节奏感强烈的歌，让你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呢不会想睡觉，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各位。如果你很想睡很想睡，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2:22，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咯。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新报道康乐队，布拉希。

小子咱买出头天，这条歌不拉稀，来自新报道康乐队。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哦，你是一个社会目前有什么状况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到的一些消息跟新闻了。耳边听到来自黄美珍《树风》，等等见了。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世世》。
0: 欢迎收听《金声金世》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到了今天《金言谈心》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了，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155.1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内线车道是有事故的。好，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155.1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这里是有抛锚车的，还没截获排除。紧接着要来继续跟大家关心到国道的施工，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十号的施工路段是在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在封闭管制，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三。台61线南下12点

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目前是在施工的。它的对向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这边做个更新，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处，这里是泰安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的事故。最近的回报指出呢，是内线两线的车道呢都受到影响了。那这里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很多散落物，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之前的这个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新生警示单元，我们来关心到最近的社会到底有些什么样子奇奇怪怪的事情。在这个今年四月的时候呢，有一名30多岁的林姓男子啊，拿着空气枪跟玩具手榴弹，到了台北东区的中国信托银行去行抢啊，最后被警方逮捕了。在昨天的时候呢，台北地检署就依照了这个加重强盗罪嫌起诉林男，具体求刑12年哦。这个新闻那时候闹得蛮大的哦，因为后来被抓到之后呢，也确定说他拿的都是道具哦，所以我对这个印象还蛮深的。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对于说，哇，这个年代还有人会直接到银行去行抢这件事情呢，蛮讶异的哦。因为随着资讯的发展，很多这个非法的可能诈骗集团的什么的，他们都有更安全然后更高效的这种方式来获得不法资金哦。居然还有人呢直接冲到银行去行抢，哇，大家也是有点讶异啦。所以我对这个新闻呢算是蛮有印象的哦。那这名林男呢，就是被囚刑了12年啦。这个检察官认为，林男正值盛年啊，不思努力正当的营生呢，却用这种恶劣的方式来犯罪，危害社会治安以及金融秩序哦。他这个犯行的程度呢非常的大，所以他们就求处12年的有期徒刑了哈，来以示警惩啦。希望大家呢不要乱做这些无为不为哦。好，接着就是跟毒品有关的哦。那首先关心到的呢，这个不是伊托米芝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大麻。有越南籍的阮姓男子呢，他从泰国透过海运，把将近400公斤哦，非常多哦，400公斤价值超过5亿元的大麻呢，夹藏在碎纸当中呢，来走私来台哦。那后来呢，他们就起诉了3名。最闲这样子。好，那这一个呢，我那时候有看到新闻，那新闻是有画面的，它有拍出啊它到底怎么藏的哦。跟大家讲，你可以想象厚纸板不是都有那个网格状吗？就是它因为有厚度嘛，所以中间有网格状啊。它把那些毒品呢塞在那个厚纸板的网格状里面，我只能说非常聪明啊。哦，但还是逃不过被抓到的这个结果哦。哦，所以大家千万留意一下，不要碰毒品。那基隆地检署也表示呢，这一起案件呢经过了地检署调查局海关的通力合作哦，来顺利斩断了跨境运输链哦。他们绝对会强力来弃毒，来溯源断根啊，维护大家的健康还有社会的治安。那讲到毒品呢，最近也发生神奇的事情哦。神奇吗？我觉得看新闻自己觉得蛮神奇的。有一名男子吸毒之后呢，他在凌晨闯入了基隆市的公车分站，然后去偷什么？去偷公车零钱箱，结果偷不走。哦，然后蛮荒谬的吧？我自己看完是觉得蛮荒谬的哦。随后呢，警方就接获报案呢，赶快迅速的去拦截他，然后查获了毒品烟弹啦。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他被拦截吗？

因为他本来要投零钱箱嘛，投不走怎么办呢？他就把停在站内的中型公车给开走了。公车被开走，这个公车的营运人员当然是想说奇怪，为什么公车会这样子被莫名其妙的就启动了，然后就走了。那报警之后呢，赶快警方就拦截他，就把他查获了毒品烟弹啊。被抓到之后，这个张姓男子还变成说，哦，没有啦，他要把公车开去保养哦。哦，只能说一个人在这种绝境的时候呢，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啊。好，那后来呢，这个基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他们就受访表示，其实这一名男子呢，他总共闯入了七辆公车，就是为了要偷那个零钱箱啦。那事后呢，他们也因此一度有暂停派车，不过后来警方这边调查完什么东西都做完之后呢，就恢复营运了。所以说真的是不要碰毒品哦，你看吸毒下去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啊，真的是很要不得啊，而且有些看起来很呛，有些看起来真的是你一想就知道你怎么可能成功呢，但是你吸了毒之后判断力没了啊，你的脑子混沌了，你就会想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哦。那最后这个新闻呢也是跟毒品有关啊。法务部呢在这个礼拜，有表示说，内政部警政署五月起推动的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毒的专案呢，截至这个月22日呢，总共查获了6730件的毒驾案件呢，很夸张哎，就是你想想哦，五月到，我们算到八月好了，给你三个月，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你查获了6700多件的毒驾，毒驾这件事情真的是在伊托米之可以配合这个电子烟做成丧尸烟弹之后呢，大幅的提升，非常的夸张。前两天在家里跟我爸妈在看新闻的时候呢，他们也就是很自然脱口说，以前好像没什么看到说有人吸毒开车这件事情。哦，那是因为呢，伊托米芝的方便性实在是太高了哦，它可以很好的获得啊，价格也没有很贵啊，你吸食之后呢，马上就有效果。重要是什么？就是它吸食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就只需要把它装在电子烟里面啊，把它装成丧尸烟袋，很好吸带啊，你想吸就拿起来吸个两口，没人会发现你哦。但是呢，就因此造就了非常多的毒驾的状况，也有很多的人呢因为毒驾的关系失去了生命，是非常可恶的事情哦。所以你看光是这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呢，查获了6730件的毒驾，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数字哦。好，那其中毒驾肇事呢这个案件呢，他们也一直在打击来去达到吓阻的效果哦。那这几波的弃毒专案啊，总共抓了2255人，真的是很夸张哦。哦，那查扣的毒品呢，其实是蛮多的，包含刚才讲到的伊托米芝呢，就有240公斤了哈。那破获了毒品工厂跟分装场所有高达188个地方，就所以哦，所以大家我们听完这么多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呢，真的是不要去碰，拜托了。你说啊，我只吸个两口没什么问题啊，你吸个两口当下你觉得没什么问题，可是你的身体一定有问题啊，他之后就开始成瘾啊，成瘾之后你没有吸毒，那就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就会开始陷入恶性循环哦。所以千万不要碰，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家人有在吸食在碰的话呢，麻烦请一定要阻止他大义灭亲哦。好啦，以上呢就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跟大家重点还是提醒一下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那这里呢要来继续跟大家重点提醒路况消息。刚才有提到说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泰安服务区的这个路段呢，内线两个车道因为事故的关系目前在处理，而且有很多的散落物。好，那接着呢最新消息指出，同个地方中线车道也

有状况了哈，因为有刚才行进的车子呢撞到，哦，不晓得是撞到事故车还是撞到散落物哈。总之现在中内线车道呢，国一的泰安服务区路段呢是有状况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有任何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我们来听个歌，稍微的休息，来自连城祥的《走远了》。

来自连城祥的歌曲《走远了》。2点51分，这里跟大家来整理一下刚才讲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一号呢，原本是在南下155公里处泰安服务区这边的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有事故发生。那事故发生的当下呢，现场是有非常多散落物的，而这个散落物有喷飞到对向车道。那最新的消息是，对向车道呢，在国一的北上155公里哦，同个位置，中内线呢有状况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散落物被车子给撞到了，所以目前在国一的泰安服务区路段哦，155公里双向内线的两个车道哦，都是受到影响的。那从路网图的这个即时现场的状况来看呢，也因为这两边啊都在处理当中，目前车子是还可以通行的哦。不过呢，现场可能都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走。好，麻烦各位，如果你有要走国一会行经泰安服务区的路段，请一定要注意现场的安全哦，请注意一下现场人员啊，还有那些事故车哦，依照他们的引导，然后慢慢的通过哦，安全第一，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来自马天佑跟魏如萱，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

听到来自马天佑跟魏如萱，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2:57，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就要进入节目第三个小时了。3年前听到来自刘若英的歌声，不想回家。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今夜谈心。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 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夏。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情况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来，重点提醒，国道一号155公里处双向都有状况。原本在南下的部分呢，是因为有事故的发生，导致内线两个车道是不能走的。那也有散落物，不过后来散落物喷飞到了北上车道，那有行经的车子呢撞到散落物哦。目前国一的155公里处双向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是泰安服务区的路段，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哦。那从现场路网图来看呢，是在处理当中，而且车子是可以过的，不过也因为道路限缩的关系呢，现场是比较拥挤一点的，很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不管你是要南下还是北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留意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接着带您关心到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已经过去了快要

一个小时没有后续的消息。再来施工路段，国一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 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目前不能走， 麻烦大家先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 国道10号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正在封闭施工， 不能走。 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 跟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 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234， 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想要了解最新路况，一定要有景广的陪伴。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6，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呢，我们要来继续的重点提醒一下哈，因为这个事故呢实在是影响范围太大了。国道一号的155公里处，这里是泰安服务区路段哦，双向都有影响。那原本呢是南下的方向这边有事故，结果事故的散落物呢喷到了北上车道哈，那北上车道这边就有车子呢就撞到了散落物，结果导致现场南北双向内线这边都正在处理当中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其实最外线车道有一线是保持通行的哦，那大家是可以通过的，不用担心。不过要留意一下，因为

欸，内线呢都在处理当中啦，所以其实道路是限缩的，那也因此呢这边的时速会比较慢一点，好，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好，那这样子稳稳的通过，也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哦，你的灯会一定会怕亏啦，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来报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 到三点半之前，我们来听一些怀旧的歌曲，也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陈明章在2011年的歌，这首歌叫《八月雪》，刚好现在八月第一天。

2011年，陈明章在《青春》专辑里面的歌曲《八月雪》，刚好在八月的第一天这个时节一起来收听。时间来到了3:14，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的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哦，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已经经过了1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另外继续重点关心到国道一号，这里呢是155公里处在泰山服务区的路段哦，南北双向呢都有受到影响哦，那这边是各保留的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的样子啊。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哦，这个现场监视器画面是不断的有车子在行经哦，是可以走的，不过还是要请大家走这边，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那也在这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保持你的精神啊，哦，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你硬盯下去呢有时候就会一个不小心恍神塞行啊，眯一下怎么下一秒就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哦，这都是有可能的，麻烦各位请不要硬盯啊，去那个服务区呢找服务台，然后跟他们说你要申请驾驶休息室，你就可以好好的得到充分休息哦。任何的路况麻烦各位继续拨打0800-000-123 0000-123。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刚才是八月雪，这首歌也跟八月有关系，来自张宇1997年有一张专辑，哦，我们要听到就是跟专辑同名的歌曲《整个八月》。

张宇的歌声，整个八月，我们在月初第一天就听整个八月，有点微妙哦。那这整个八月你想怎么过呢？对你而言，八月是一个怎么样的时期？如果你跟我们一样，就是该上班的时候，八月好像没什么特别变化的。哦，也这样说的话，就是还是很热。那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八月应该就是你暑假的下半段了哈，后半段的暑假最后一个月应该就是好好的玩，疯狂的玩，哪里有活动就去哪里，哪里有展览就去哪里，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哈，花到你手上没有闲钱的时候才开始安安静静哦，乖乖的回去写暑假作业。今天回忆歌单的前两首歌跟八月有关系哦，那后面两首歌呢就是刚才讲到的暑假了，也算是稍微应景一点的哦，毕竟现在正值大家开心的时节嘛，对不对？那不晓得你开不开心哦，我自己是还蛮不错的哦，虽然说我没有暑假的这件事情，但是各种方面来讲呢，我觉得都算是有点小小的进展，那不求多，也不求到非常的一定要有怎样的进步啊，还是很大幅度，只要能够这样子稳稳的下去，慢慢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其实就很不错了。那这边听歌之前继续来提醒各位哦，国道一号的155公里双向啊都有影响，这边是有事故以及散落物，还有车子撞到散落物的这个消息，所以两边都有影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从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也还闪着灯在处理，麻烦各位行经国一的155公里双向泰安服务区这边一定要特别的留意现场情形。任何路况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刚才讲到暑假

来自徐怀钰《向前冲》专辑里面的《暑假》，3点27分，继续带您关心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来最新消息，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左右呢，有铁片散落在路上哦，哇，非常可怕，麻烦各位留意。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处，这边是有铁片散落的，麻烦大家，如果你车上有任何的东西，不管它是大是小，只要是你车上载的，千万不要让它掉在路上啊！你危害到后续的其他人呢，所有的责任你是要全责的哦，麻烦各位请注意啊。好了，我们来听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啦。刚才是暑假，暑假除了玩还有写作业啊。这首歌曲来自袁若兰，2006年的歌曲《暑假作业》。

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情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你有多久没有跟你的家人或爱人说声 I love you 了？这首歌曲来自四分卫的 I love you， 时间是3:38。来到今天谈心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不到时间了，继续来提醒各位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的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来，国道一号在泰山服务区，哦，跟着泰安服务区才对，讲错了。国一泰安服务区路段呢，155公里处南北双向都有状况，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是还在处理当中的。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还在闪着灯。哦，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麻烦各位行经的时候，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行经泰安服务区路段国道一号这边，一定要注意现场的情形，慢慢的过去哦，因为是可以通行的啦，只是还在处理，所以一定要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危啦。接着在台北市区的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的地方是有铁片散落在路上的，也是非常危险，再请各位多多留意。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方佑馨的蓝色纪念日。

听到歌曲来自蔡明仁，一切都会过去的。没错，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遇到什么事，好的坏的都会慢慢的淡化掉，所以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把握当下啦。那目前路况消息，有新的消息是排除，原本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现在已经顺利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还是要来重点提醒，国道1号在泰安服务区这边啊，南北双向155公里处都是有受到影响的，都有状况，那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灯闪来闪去的，事故处理车是还在积极的帮大家来解决这两起事故了。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不管你是北上还是南下，都要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来自宇多田光的 Be My Last。

熟悉的歌声，听到的是来自宇多田光 Be My Last。 3点53分，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敦化入口500公尺处有铁片散落，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另外，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的抛锚车还没有接到后续消息，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路况0800-0000-123-0000-123。听到的是曾伟忠的歌声，我到这个年纪

时间对大家都是公平的哦。那随着时间推移，年纪增长也会想通很多事情。这首歌曲来自曾伟忠，《瓦嘎记得尼基》。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Super Junior。

Near M 的完美的再一见。待会跟大家说再见之后呢，四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啦。他今天会带大家去哪边六六呢？一起期待一下哈。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请关龙华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为您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 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掉了。这里要继续来重点提醒各位，国道1号在泰安服务区的南北双向，因为事故的关系呢，目前双向车道内线两线呢都正在处理当中，是不能走的哦。那从现场监视器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外线车道这里呢都还是有车子可以通过。 那麻烦大家行经国一155公里处，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一定要特别小心现场在处理的这些工作人员哦。好，那接着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处是有铁片散落在路上的，麻烦大家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北上大业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 国道10号在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不能走，麻烦先行改道。国道3号的中和入口匝道，这里也不能走，麻烦大家先改从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刚才阿金三个小时在空。

0: 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那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收听哦。警广当然是也有我们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专，还有 Instagram， 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即将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夜以聚日。那今天的夜以聚日要跟大家一起回顾复习的是台湾的一个戏剧作品，叫做《狮子王长大》。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或者是耳闻过这个作品呢？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狮子王强大》的这个算是台湾的连续剧作品呢，它是在讲述一个高智商凭借极致逻辑推理的补教数学名师王强大，由曹彦豪饰演。他非常凭直，还有一位凭直觉跟情感在过生活的历史老师，等于说理性跟感性是两个极端值。对，那这个历史老师呢，他叫做汪蔷薇，是由我们的周小涵饰演。那这两人呢，因为卷入多年前的一场连环悬疑血案而相遇，那两个人在理性跟感性的这种激烈碰撞之中，携手一起追查真相啊，然后解开命运的谜团，并且也交织出了一段非常霸气又浪漫的都市推理爱情故事。没错，我们的这个狮子王强大的作品就是围绕着一个推理还有爱情的故事线来发展的一个作品。首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既然我们都提到狮子王强大了，相信大家应该会先想到狮子王。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很经典的狮子王电影的主题曲 Hakuna Matata。 在这首歌曲之后呢，再来带大家了解狮子王强大这部电视剧连续剧的主题曲，来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1: 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刚刚听到的是 Hakuna Matata， 也就是我们狮子王的主题曲。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活力哦，好适合在现在这个早上凌晨四点的时候呢，开启大家一天的好心情。那在跟大家了解狮子王强大这个连续剧台剧的主题曲之前呢，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刚刚说这个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这个散落物啊，那目前是有车子撞到的哦，再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减速慢行。然后目前这边应该也是有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再小心帮忙注意一下我们的人员。那这个地方我们目前是封闭了南向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还有北向的内侧车道，因为这边有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这个在刚刚有说到我们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这边有发生这个意外嘛，所以在154公里的地方这边同时间也是因为这个事故，所以还有一些散落物需要排除，要花一点点时间，大家南下北上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咯。那刚刚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呢，是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刚刚有说在进行缆线的更换作业啊，那目前原本是说8月1号6点会结束这个工程，现在也已经排除咯，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在地区的话，刚刚有提到台北市基隆高架道路这边往南过敦化入口500公尺有铁片的散落，不晓得已经排除了没有，如果有排除的话再请听众朋友帮忙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一样新北市稍早的时候这个事故应该是已经排除了齁，我们先跳过。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单元啦，来带大家听一听《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的主题曲，其中蛮多首歌都六六蛮喜欢的。先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GTM 的《不爱你爱谁》，这首歌呢也是《狮子王强大》的片头曲，非常有王者风范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听看。

来自 GTM 的歌声不爱你爱谁哟、哦、刚刚那个节奏是非常的强烈而且有节奏感。这首歌曲呢它其实也正是透过这种强烈的爆发力以及霸气的歌词的感觉让大家有一种哦就是展现了他们男主角我们王强大这种冷酷啊然后非常逻辑清晰而且充满王者自信的这种形象。也感觉得到那个狮子非常狂野然后很威风的感觉。在这么一个可以感受到整个作品风格的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了解到一个这个整部剧非常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它这首歌其实展现着就是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以及困难的时候都非常的坚强坚定而且不退后的那种精神来自吕强的歌声不退这首歌曲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吕强的《不退》这首歌曲，透过吕强的歌声展现出了那种非常坚毅，遇到任何困难以及挫折都不轻易放弃的那种态度。真的是透过刚好这样子的歌曲呢，呼应了原剧中主角群面对命运还有这些血案谜题跟挑战的时候，非常勇敢追求真相这种坚毅的精神。所以呢，这首歌同样的也是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的片尾曲。那在听完两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道路的状况哦，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在大叶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持续的有施工的，会一直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接下来看到国道十号在同样是到六点钟之前呢，会有这个封闭管制国十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的工程的作业进行当中。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道三号中和入口的匝道呢，这边也是会有内侧的两线车道封闭施工，那用路的朋友的话可以从中正路的匝道路口这边进入我们的国道。那一路的话也是会持续到六点，那它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施工，所以会持续到8月底。大家再小心留意，就是我们施工的现场大家那个人员应该会比较忙碌一点，所以大家再稍微小心的避让一下。

再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在这个我们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吼，刚刚有散落物，有车子撞到的状况，目前也派人前往处理了，但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并且留意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南下在154.9公里的地方，同样是有留有一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内侧的两个车道的话，目前是有这个散落物以及事件的处理当中，所以大家再小心的行驶。回到我们夜以聚日的单元，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狮子王强大》这个台剧主题，台剧作品的主题曲们，还有插曲们。那刚刚听完了片头曲跟片尾曲，我们来听一些，就是剧中六六觉得蛮代表这个剧里面作品很完美的呈现他们的这个情绪起承转合的歌曲插曲，好了。接下来听到一首同样是吕强的歌声，《贩卖灵魂的人》。

0: 旅藏贩卖灵魂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确实都需要点伪装，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可能过得比较顺利一点。其实在《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里面呢，六六非常喜欢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到了快要结尾的时候，男主角王强大用来告白的一个经典数学的爱情公式。他说 sin 平方加 cos 的平方会等于一，然后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 0.5 加 0.5 才会变成一个完美的共同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浪漫的一个点，那个时候六六在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就觉得哇，好被触动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作品它其实融合了一些推理的数学公式，还有一些逻辑在里面。待会儿的那个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也会跟这个话题稍微的有点关系，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进入生活进化史的单元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作业规划部部长李秋平，提醒您妥善保管存折、印章、金融卡和密码，以防不法人士窃取使用，造成您财务的损失。金融账户切勿出售或借给他人使用，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啦，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4: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3: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4: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3: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5: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4:36，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生活进化史的单元。非常感谢您持续的收听金广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会一路陪伴你4点到7点。生活进化史这个单元，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侦察技术的从古至今。在19世纪以前呢，这个时段的话，我们基本上是透过经验以及审判的一些手法，会来采取我们真相让它水落石出的方式。其实这种方法呢，会比较缺乏一些科学的手段啦。那侦查的话，也会比较高度的依赖口供，还有审判者的一些主观的判断，所以会有很多这个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去注意到的小小的细节。中国则是在宋代由宋慈发表这个洗冤集录之后，开始有系统的利用尸斑啊、伤痕等等的来判断死因。那欧洲的话呢，则普遍是采用酷刑逼供，或者是透过我们这种审判法的这个东西来做一个判决，所以其实有很多细

节是需要改进的。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呢，我们有引入了一些化学、物理学以及生物学的这种方式来寻找犯罪现场遗留的比较客观一点的实体痕迹。所以最主要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是使用人体测量学记录嫌犯的身形，像是指纹辨识技术成熟之后呢，就立刻的取代了人体测量学，成为我们刑事鉴识这个权威最重要的这个黄金标准。那后来当然也有这个血型筛检还有弹道显微镜这些技术的出现嘛，那也大幅了提升现场物证的比对能力。

所以可以看到在侦查的时候其实有不少的方法都是因为技术的开发跟发明相继的让我们的这个过程能够更加的便利哦。现在听一首歌曲，来自黑猫同盟的黑猫侦探团。

非常轻快的一首歌曲，黑猫同盟的黑猫侦探团。刚刚跟大家提到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侦查的作业哈？待会呢要跟大家分享20世纪中末的时候，还有21世纪到现在我们的科技不断的进步的

同时侦查的技术是怎么样的进行一个变化。在这之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道路的状况，台64线八里新店这边东向在 16.8 公里江子翠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北工局的回报。那后面后续的情况如果有任何更新的话，也欢迎大家在告知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刚刚有说北上在155公里这个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的散落物以及事故的状况呢，目前正在排除当中。那南下的部分是已经，我看这个 CCTV 是已经可以恢复通行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但因为现在天色还是暗暗的，大家记得行车的时候放慢一下速度，注意安全。那在北上这边的话呢，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啦，小心我们这个正在排除事故当中的工作人员，谢谢大家的配合，工作人员们也辛苦了。

再回到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跟大家分享侦察的一些历史，还有未来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技术出现。在20世纪中末叶的时候呢，我们的 DNA 革命还有分子生物时代就开启啦。也就是说呢，我们从肉眼可见的物理痕迹进阶到了可以微观遗传物质的技术发展哦。1984年呢， DNA 的这个指纹技术发明精确度可以达到也就是前所未有的层次，所以成为一个洗净我们冤屈还有定罪重要的铁证。那 PCR 技术成熟之后呢，鉴识人员即使是采集到一点点的皮屑啊，或者是唾液残留，也可以复制或者是验出他的我们的嫌犯的身份。到了21世纪还有现在呢，因为现在有蛮多这个数位鉴识以及 AI 跟基因组的这个技术出现了嘛，也就是说又可以结合一些虚拟的世界还有大规模生物的资讯，比方说基因库啊 AI 辨识啊，来更快速的找到排除我们的这个嫌疑人。像是这个法医基因宗谱学啊，它是透过公共基因资料库搜寻嫌犯的远亲，逆向去建立家族树，就是家族树就是说我们谁是谁的亲戚啊，干嘛干嘛的，然后呢这个东西建立出来之后就可以破解，比较轻易的破解可能数十年以来都没有破的悬案。还有现在有蛮多这个数位跟车载的鉴识哦，像是从手机啊云端或者是你的车载电脑，比方说车子的锁门记录还有这个蓝牙连线的记录，重新的推算我们嫌犯的动向，以及 AI 步态跟人脸识别，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透过分析骨骼运动的姿态，穿透蒙面的特征，比方说我戴安全帽啊，戴口罩，以前基本上这样子的状态是很难被认出来啦，但是现在呢透过这样子的技术转变，我们可以轻易的透过科技去短期的调阅监视器的时间，然后进而推算出这个人比较有可能是哪一个嫌疑人，然后进行我们的这个更深入的了解案情这样子。真的很多人会透过伪装吼来对让别人觉得好像不认识你，进而进行一些犯罪的行为。来听听一首歌曲，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再来跟大家提醒到哈，我们有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在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内侧的两线是封闭施工中的，一路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哦，不对，是今天早上的六点钟。还有在桃园市地区性的话，这个中壢區这边啊也会有这个管制的范围哦，也是因为有这个工程在施作当中了。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呢是全面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的，时间也会到早上的六点钟。然后在我们的新北市三重区这边重阳桥的双向呢是会轮流占用我们汽车道施工，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依照我们现场的指挥通行。再谢谢大家。除了刚刚有说到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 AI 技术的发展，还有 DNA 的这种辨识的方式嘛，那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在这个辨识方向未来的发展的话，也会因为现在其实在透过 AI 或者是一些技术的这种执行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完美，所以呢我们会持续跟进这个结合我们的科技啊还有技术去提升这个作业的内容。

像是其实科技破案会有蛮大的一个巨大道德的以及法律的风险，所以这也是目前司法跟刑侦学界蛮热门研究的一个课题。那从这种研究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近年

其实全球大家都开始大规模的检讨 AI 人脸识别这件事情，还有预警性系统的误判率，像是 MIT 很著名的一个 Gender Shades 研究是说，后续各国的这个法学调查会指出，传统 AI 人脸识别在识别深肤色或者是女性嫌犯的时候，误判率远远高于浅肤色男性。所以呢，这也推动了欧盟跟各国法律界研究如何建立人工复核机制，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利用 AI 去识别了之后，人工再去检查一次，还有演算法怎么样做到透明这件事情，避免警方把 AI 的错误提示直接作为一个依据来去决定我们的这个，做出一个没有办法，可能比较遗憾的一点的决定。那像过去法医其实推算死亡的时间呢，主要是看尸斑跟尸僵嘛，还有昆虫孵化的时间，但这样误差往往会有很多天。所以最新的研究实验呢，我们是透过法医生物学家呢，研究人体死亡之后皮肤、口腔还有胃肠道内的这个内微生物菌群，他们可以固定节律演替的这个规律来进行一个判断，所以目前也在研究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研究人员他们会利用次世代基因的定序，也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呢，可以追踪细菌 DNA 的消长。那未来的目标是将死亡时间的推算精准度缩小到可能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以内，同时呢也可以透过研究检测两个人可能在性侵的这样子案件或者是肢体接触之后转移的微观菌群，来作为有没有 DNA 遗留的时间的间接的证据。好，所以其实不只是就是我们现在科技非常进步，然后有了比较方便的方式来侦办之外呢，我们也还在持续的优化这一整套系统的完整性。所以呢，希望在未来呢，当然这些技术不会用到是最好的啦，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安全美满的幸福生活，对吧？

但在这些研究演进的过程之后呢，其实 DNA 的面貌绘制也是蛮常见的，就现在大家也很常会利用 AI 或者是基因组学来画出我们嫌犯的脸，就不用像以前这样子可能凭借着目击证人的记忆然后手绘出这个嫌犯的样貌，然后有可能会其实多多少少应该会有一点点误差，也有可能会有误判的状况，这样子相对来说更精准。而且我们目前是有超过 90% 的精确程度可以预测嫌犯的眼睛颜色啊、头发颜色还有肤色。那目前正在突破的瓶颈呢，就是可能像是骨骼的轮廓啊，还有身高比例等等的，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DNA 的侦测啊还有技术更完善一点。那今天生活进化史的最后一首歌曲带给大家来自 BTS 的 DNA。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散落物的状况，有车引发这个我们的事故发生，所以请大家在减速慢行，小心的行驶。台64线东向在16.8公里江子翠前方这边有事故的发生，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目前还没有最后排除。以及在这个我们的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内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的状况，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进行我们的工程当中，目前也是封闭的。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请大家行驶台15线的部分通行。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持续性的施工封闭。以及我们国道10号的这个燕巢到仁武路段，目前也是西向的部分是有工程，因此封闭的。那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内侧的两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当中，请用路的朋友改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

道。那来看到地区性的施工，桃园市中坜区这边在中埔路地下道双向是禁止通行，全面封闭当中，以及新北市三重重阳桥双向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六点钟。台北市辛亥高架桥往建高方向，建国高架桥到平面的转接道呢是封闭两个车道的，以及台北市瑞光路76巷到阳光街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当中，一样时间会到早上的六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ED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现在您收听的是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周末晨报，告诉你新闻以及近期的这个天气的资讯哦。也就是说今天啊八月一号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八月哦，即将要迎来这个暑假的最后一个月了。虽然说六六也是没有，也算没有暑假可以放啦。就是如果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工作的大家呢，真的也都是辛苦了。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那在了解今天的天气之前呢，其实我觉得，不论是阴天还是晴天啦，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会有六六在这边陪伴着你，所以大家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我们都可以迎刃而解的。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 Travis Japan 的无论是阴天还是晴天。

提醒大家吼，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入口的交道一控已经开启咯。再跟大家回报一个好消息，在台64线刚刚说东向 16.8 公里这边有事故发生嘛，江子翠前的事故目前是已经监护排除了，大家可以小心慢行，放心使用咯。来看到今天8月1号的天气，8月1号呢，我们今天的水汽会再减少一点点了。不过清晨到上午啊，在中南部山区这边偶尔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哦。大白天的话呢，各个地区大多数的部分呢会是多云，然后可以看到阳光啦。但是午后南部地区呢，各个地区的山区就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了。在气温方面，各个地方高温大概会是到32到35度，也有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大部分某些部分的地区啦，感受起来会比较相对于闷热，所以呢，大家记得多多补充水分，而且要留意防晒了，因为我们这个其实闷热的话很容易会有这个需要补充电解质的状况，所以大家千万要记得除了水分之外，电解质也是很重要的。那也提醒大家哦，很多这种糖分比较高或者是咖啡因比较高啊，酒精有含酒精的饮料啊，这些都有可能会让身体流失更多的水分，所以呢，尽可能的话避免我们喝含糖饮料，还有含有咖啡因跟酒精的饮料啦，多喝水，开水是很棒的饮料了，我们多喝一点开水齁。还有就是这个防晒跟我们的这个电解质的补充，刚刚有提到的非常的重要。再来看到澎湖地区的话是多云，金门也是阴时多云，那马祖的话呢是晴时多云，其实基本上高温都差不多到32到35度左右，离岛的话差不多是在26到31度左右，那各个地区低温的话也是差不多在25度上下的部分，大家再留意一下。说到天气很闷，来一首王菲的歌曲《闷》。

王菲的闷呐、啊，这种闷闷的天气哈，大家很容易就是吃很多慰劳自己的食物嘛，对不对？近期今天这个周末晨报要来带大家了解到的议题呢，就是我们跟饮食相关的内容了。近期呢，就是有我们发现说啊，在美国癌症协会这边的数据可以看到呢，在50岁以上的族群当中，大肠癌发病的几率是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呢，在5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当中，并发率却以每年大概是2%到3%的速度不断的成长上升当中。哦，这个代表说哈，我们这个哈，哎，大肠癌的趋势啊，比较趋向年轻化了。大家这个饮食不可以再随便乱吃喽，尤其是死亡率的翻转，在大肠癌呢，目前已经要升为50岁以下男性跟女性的致死率是最高以及第二高的癌症了。有45%的新确诊病例呢，是发生在65岁以下，那30年前大概是差不多27%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近年因为大肠癌致死的状况有点严重哦，就是它是一个致死率最算是排行前三的一个疾病了，所以我们特别需要留意了，尤其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会非常影响到这个状况。再跟大家说明这个饮食是怎么样去来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状况的之前呢，先来听一首来自李佳欢的歌曲，想吃什么

0: 这么难吃。松露关东什么东西啊？
1: 来自李佳欢 feat. 厨佛瑞德的想吃什么就吃。可不可以想吃什么就吃呢？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选择，但是当我们今天想吃什么就吃之后呢，我觉得均衡的饮食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再继续了解我们的这个周末晨报要带给大家的议题讨论之前，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持续性的地区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水块往南青年路到泉州街外侧的两线目前施工封闭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封闭了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引道以及我们的淮南市场匝道这边哦，目前应该是也有义交在现场指挥交通的，再请大家遵照这个我们现场人员指挥通行，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封闭了我们上层的快车道内侧，也是施工的状况，一样会持续到早上6点。在新北市板桥区西

藤路85号到105号这边也是管线树蛙的工程慢慢施工。新北市板桥区成林大桥往树林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在持续当中哦。这个也因为施工，所以我们缩减了车道。那车流量，待会我们可能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大家可以考虑改道一下。但目前应该是，如果现场有施工的话，再小心通行就可以了。

提醒到大家，其实除了我们这个 大肠癌率是持续飙升，年轻化的状况之外呢，饮食结构也是非常影响的，尤其是现在人很喜欢吃一些加工的食品。护理人员健康研究大型的追踪数据显示呢，摄取高比例的超加工食品的受试者，他们会罹患早期大肠腺瘤的，也就是癌症前的这个病变的几率的话， 他们的风险是高出45%的，还有严重摄取就没有摄取这个纤维严重不足的人呢，卫福部还有全球营养调查是显示，超过有80%到90%的现代人每天摄取的纤维量都没有达到建议的标准，一天的建议的摄取量是25克到35克，那大部分的人可能包含66在内，应该也都摄取10%到15克左右而已。 以及膳食纤维防癌的这个生物医学的机制，像是膳食纤维在肠道呢，它会经由益生菌发酵之后产生一个叫做丁酸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可以修复我们肠道黏膜的这个屏障，抑制发炎的反应，并且诱导异常细菌，就是异常的细胞可以让它 自然的凋亡这样子，还有一些足量的水溶性跟非水溶性的纤维可以加速肠道蠕动，减少我们吃进去的致癌物质跟肠壁接触的时间，这样子呢也会让我们的这个离癌的几率比较减缓一点。所以呢，近期在社群上面就引发了一个趋势，是爆红的状态，像是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会有这个膳食纤维极大化的 Hashtag， 也就是饮食的标签，是年轻世代非常热议的，大家开始分享自己一天30克纤维的挑战，还或者是自制一些高纤的奇亚籽燕麦丸啊，各式各样的全谷蔬果餐，看了真的是非常健康，六六看到都觉得其实很多都看起来蛮美味的，都想要自己试试看。 那当然近期也有很多这个癌症的中心啊纷纷是成立了专诊，因为很多年轻的患者暴增，所以呢有蛮多的权威医疗机构成立了针对50岁以下患者的早期肠胃道癌症专门诊所，并且强调说饮食干预肠道菌群重建是早期预防非常重要的一步之一，所以大家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是从食补开始啊，整个 青春非常的珍贵，所以大家好好的把握照顾自己的健康了，记得哦。来一个好乐团的歌声，我把我的青春给你，但是不要给这些坏菌啦。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
2: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档案委员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33，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66至4:00到7:00的节目，我是六六。大家如果现在准备要出门的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车子的各个数值是否都正常，因为我看到这个路上其实已经有蛮多的车辆了，所以大家记得行车再打起精神，小心慢行。再提醒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情况，目前会一直到预计是早上6:00会结束，以及我们的这个国道十号在燕巢到仁武路段也是西向是封闭管制，因为有这个工程维护的工程，一路会到6:00后。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内侧的两线一样封闭施工，那城游路的朋友改由中正路进入我们的国道。地区性的话呢，在台北市麦帅桥往松山的方向封闭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进行施工当中，一路会到6:00一样。台北市水快往南青年路到泉州街外侧的两侧也是封闭施工的。再来一个最新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在这个泰安服务区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刚刚有接获说有这个掉落物以及事故的发生，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南下北上国道一号南下154.9公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这边都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非常感谢各位辛苦的同仁哦。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到我们的出门六六的单元了。今天出门六六的单元，六六要带大家去哪里六六勒？一样是北部，但是比较偏中部一点点的地区哦，在我们的新竹市。就是我们的六福村水乐园啦，其实我觉得六福村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哦，他们很常会用一些有趣的这个方式来提供民众朋友们优惠，像是现在到8月30号呢，有这个身份证以及生日数字的优惠，只要在你的身份证或出生年月日里面含有580任何一码的话，就可以有优惠价，或者是说呢，爱就在一起双人接吻的这个优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双人入园，然后不限性别，但是亲子不可以，就是只要是不限性别的双人入园，然后现场接吻3秒钟就可以享有这个优惠的双人票的价格。那在父亲节的优惠当然也是有啦，我们八月到了对不对，所以是爸爸本人的话呢免费入园，还有需要一位陪同者购票入园，就是让爸爸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假日时光吼。还有这个学生三人同行啊，只要三位学生同时出示学生购票、学生证购票的话，平均每个人差不多只要600块钱左右。还有我们的这个风象跟土象星座，六福村真的很有创意耶，在这个到八月底之前呢，只要是风象跟土象星座的话也是可以有这个优惠价格的，或者是说在暑假期间嘛，所以有给这个学生穿制服一起来到我们的六福村的话，整套的学校制服有学校名称或 logo 也可以有这个优惠，或者是在中彰投云家相亲的优惠也可以，只要你的身份证上面是 BLMNPQI， 同行的亲友呢都是享有这个折价的优惠的哦，本人跟同行的亲友都有优惠，还有一些生肖啊属马的或者是当月寿星就是很常见嘛啊，还有哦，我们如果有这个演唱会或者是音乐会票

跟应援的话呢，也是可以来购票取得优惠的。那在服装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穿着这个花衬衫，水陆连票的话呢也是有优惠的，连身裙也可以，就是几何图案的话不适用这样子。如果想要玩水的话，当然也可以穿蓝白拖跟背心来，同样是优惠满满的送给大家。如果有想要更详细的资讯，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我们的六福村这边有什么样的有趣的优惠票种。好，在跟大家分享待会儿这个六福村有什么好玩的细节之前呢，现在跟大家更新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27.8 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呢，狗狗怎么上到我们国道一号上面来了？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哈，再请经过的朋友小心闪避一下了。说到我们的新竹啊，一定都会想到啥？想到贡丸加米粉哈。来听听看一首来自蔡依德跟黄巴乐的歌曲《假米粉化烧》。

来自蔡依德跟黄芭乐的歌声《假币混化秀》。六福村主题乐园呢，是位于新竹县关西镇，是台湾非常具有这个代表性，而且非常受欢迎的大型复合式主题乐园。六六为什么会想要先推荐这个乐园哦？发现六六第一个推荐的乐园就是六福村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六福村它其实是除了这个我们很熟知的游乐园之外呢，还有结合了水乐园跟还有动物园区啊，我发现，而且可以在很特别的是，它有全台唯一的这个跟动物一起住宿的饭店房型。算是你早上一醒来，然后你从阳台看出去，就可以看到长颈鹿这样子，哇，真的超酷的。主题园区呢，有分为四大主题村，我们的美国大西部、南太平洋以及阿拉伯皇宫跟非洲部落。那临接着这四大主题村的隔壁呢，就是我们的六福水乐园，它只有在夏季的时候开放哦，所以大家可以把握这个夏天好好的去玩一玩，是以蓝白相间的这个希腊爱琴海度假为风情的这个主题啦，有很多滑水道啊什么的这种游戏设施。那当然我们在各个四大部落里面呢，也都会有跟那个风格相关的这种游戏设施，是非常的非常壮观的。那紧邻着乐园呢，有这个关西六福庄生态度假旅馆，是全球第一座以自然生态跟草食性动物为主题的饭店。也就是说，住客能够像六六刚刚说的，从客房窗外直接观赏到动物，你醒来就可以看到野生动物的感觉呢，真的是很棒的体验。所以呢，在除了这个住宿可以看到动物的体验之外，我们也可以搭乘这个英式复古蒸汽火车绕行我们的六福，关西六福庄一圈，差不多绕一圈是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可以看到白犀牛啊、美洲野牛、长颈鹿、斑马、非洲大羚羊等等的动物，当然还有猛兽区，会有这个猛兽巴士哦，是免费的哦，穿梭于这个开放的展场之间，可以看到孟加拉虎、非洲狮、美洲黑熊啊、狒狒等等的动物。在东南亚最大的灵长类生态园区呢，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珍贵的猴类，还有狐獴。有狐獴就是六六今天发在我的社群粉丝专页上面，有这个狐獴抱住六六的手，超级可爱的照片，六六整个差点融化掉。这个照片呢，就是大家可以上六六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就是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如果你也有跟动物很近距离互动的经验，也欢迎在六六粉丝专页跟我分享。目前呢是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我们最新的道路状况。好，目前看起来哦，有新的路况进来咯。国道三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尾号是07911的小客车，目前好像有漂移的状况，时速差不多是60公里哦。以及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三民街的路口有火警交通管制，现场有非常多辆的消防车，目前火灾现场是有大火延烧的，请用路的朋友提早改道，在我们的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以及三民街的路口这边，请大家小心行驶后，可以的话最好是尽量提早改道了。刚才有说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黑色的狗狗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大家有在看到或者是最新的道路状况的话，也在欢迎回报给我们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单元，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边伯贤的歌声《游乐园》。

边摩神的游乐园在六福村游乐园这边。哦，我们这个主题乐园呢，其实它距离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关西六福庄也只有一点点的小距离而已，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想要住在跟动物一起住的感觉的话，也可以预约一下，或者是这个如果有想要搭乘这个返回之间的这个接驳车的话，也可以联系饭店柜台。接下来来一首歌曲，是刘子谦的《住在动物园》。其实早上醒来就可以看到，就我们窗外的一些草食性的，比方说像是长颈鹿啊等等的生物，就真的很像住在动物园里面一样。

来自刘子谦，住在动物园。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进到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然后来迎接整点对时了，来听到来自法兰的歌声《夜行性动物》。

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新北市三重区，三民街241号这边，在忠孝路三民街的路口有火警，那现场也有蛮多的消防车，所以请大家在先提前规划好行车的动线，然后提前改道。再来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方才有接获回报说，有尾号0791的车辆，银色的自小客车是漂移的，并且时速来到60公里哦，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1号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黑色的流浪狗狗，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况。再请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小心闪避，或者是他如果有跑到路上的话。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是已经开启的。在台北市环快往南万满大桥前这边施工的状况，目前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在持续进行施工，再请大家小心行驶通行咯。以及台北市建高往北仁爱路匝道这边一样是比较早的时候有回报施工的情况，不知道完成施工了没有。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空8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这是电动轮椅代步车啦！
1: 哇，酷哦！
2: 阿妈开着我们一起出去玩。
0: 好、啊，
2: 阿妈载我开上马路站，快乐。
0: 没事啦。
2: 阿妈开着自己一个不载我。
0: 喂。
2: 我阿妈真小气，不爱我。
0: 不是啦。
3: 电动轮椅代步车还有轮椅助行器等都是行人活动的辅助器材，应遵守一般行人的管制规定，不得开上一般道路或行驶在车阵中哦。
2: 哦，是这样啊。

0: 行动辅具应视为行人，使用道路时得遵守一般行人的用路规范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6:05的现在。哦，有一道最新的这个道路状况哈，国道一号南下在 128.6 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有两个篮子在路上哦，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小心闪避了。以及接下来的这个第三个六点了，已经脑袋发昏了。大家开车行驶在路上，千万记得要打起精神啊，不要学六六。我们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再带大家听一听这个最近的打架的故事。好，那在这个第三个小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广吼。在这个最后一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的时间呢，我们第一首歌曲先来听一首比较有节奏感的歌好了，来自 K1 柯潇的《隔壁阿哥走啊走路啊》。

0: 来自柯肖的歌声《给表狗走路》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状况了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周诗正，诗正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是星期六，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的方向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南下的部分由台北往宜兰方向，从先前大约5:30左右开始，车流量就持续有快速增长，然后行车速度开始逐渐往下掉的一个情况。那预估今天星期六整个日间的时段，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会是持续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那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或者是改走台九北宜、台二滨海等替代道路。另外呢，在行车上路之前，也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并且记得要锁定金广频道，随时掌握最及时的最新路况。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时政。大家有听到了哈，我们接下来啊，台北往宜兰方向的车逐渐是慢慢要变多了，可以多多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改台九北宜、台二滨海的这个道路替代道路行驶，这样子也可以预留比较多的时间通勤，所以这样子这个我们行程就不会比较那么赶啦，还是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以防万一哈。

有没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呢？目前看起来没有接获最新的路况，但是要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 128.6 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有两个篮子，应该持续在路中间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留意哦，小心行驶。以及同样是国道一号，刚刚稍早前有接获说南下在 327.8 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可能在国道上面散步，大家再小心留意一下了。国道3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外侧以及外侧路间这个小客车有比较漂移的行驶，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提起精神来，现在早上6:12打起精神后，我们如果要出去玩或者是去哪里办公，真的都是要带着好心情跟好的精神，如果累的话可以路边稍微停一下休息一下，准备好我们再上路。

一首国文的歌曲，中文的歌曲，来自 Seven to Eight。一起走，六六希望在这个最后一个小时里面也能够陪你，不论是去哪里都可以陪你一起走，来听听这首歌曲。

Seven to Eight 的歌声一起走。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一起来听听有什么样的诈骗小故事要分享给大家，提高警觉了哈。先来看到最新的数据啊，在7月30号我们诈骗案件受理的数量呢，总共有405件哦。这个是诈骗案件电信网络诈欺的部分，诈骗案件有405件，那财损金额呢高达了1亿8444.5万元。那非电信的网络诈骗呢总共有20件哦，财损金额到达了2970.4万元，也是蛮多的哦。在这个假性财产犯罪是，也就是总共是有这个46件案件啊，性财产犯罪，对，总共的财损金额呢是达到了1753.9万元。那财损金额没有就是零元的话呢，这个受理案件总共有56件哦，所以大家其实还是要提高警觉了，持续的还是有很多朋友就是没有让这些自己的状况啊陷入一个很犹豫的状况当中，所以大家记得多多了解一下现在最新的诈骗手法，提高警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就是一个跟我们的有人会假扮成这个政府官员呐、啊，来跟你说啊，有很严重的状况要请你协助配合，但其实这很多都是话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哈，来自石俊更的《把钱还给我》，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有的时候钱钱就这样被骗走了哈，真的会让人想要呐喊把钱还给我啊，所以大家千千万万多多提高警觉了。今天是8月1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7月的时候统计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跟财损金额。7月份呢，这次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达到了15,517件，总共的财损金额哦，大家猜猜看多少？非常惊人，34亿5194.6万元。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多多的注意哈，自己的不论是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都要留一份心意啦。首先第一名的话呢，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总共受理件数是3703件，财损金额达到了3亿8823.6万元。第二名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总共是有这个850件齁，财损金额达到了8亿3445.6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这个诈骗，总共的数量有807件，财损金额也是达到了8亿3400.6万元，对，没有错。第四名是我们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受理件数有770件，财损金额达到了1亿6811.9万元哦。第五名则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所以我们假交友分投资诈财跟你说要结婚啊，骗你感情的征婚诈财。征婚诈财呢，总共七月的话是受理了560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2亿2720万元，非常的多啊，大家特别要小心留意这些手法了。

刚刚六六有提到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呢，是关于这个有人假装是长官跟你说，哎，你的那个个资吼，有人偷偷用你的个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啊，让你很紧张这样子。但他就是透过你这个紧张的心态啊，进而让你放松警戒，然后去跟随他的引导。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我们的主角同样是小片。那小片他某天早上接到了一通未接陌生的来电，对方说自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官员哦，语气非常严肃的说，小片你好，不好意思，那个你的个资目前是遭到人家冒用的，有人用你的名义申办了一只手机门号，并且利用这个门号啊，大量发送投资的简讯，还有推销金融商品跟虚拟货币给人家，所以有人检举你，导致这个门号会被停用管制啊。哇，这么严肃的语气讲这种话，真的是会让小片吓了一大跳，因为小片根本没有申办这只莫名其妙的门号啊，更没有做过对方指控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诈骗集团就告诉小片说，案件已经交由警方侦办了，可以帮他转介承办的员警说明案情。接下来电话就转给一个自称是刑警的人，跟小片说，哎，小片啊，你的银行账户好像有涉嫌这个洗钱案，如果没有尽快配合调查的话，未来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哦。而且他强调说，你千万不可以跟家人或者是银行人员透露这件事情，否则你就会妨碍侦查。接下来这个刑警说啊，要把这个案件送给移送给检方，又把电话转交给另外一名自称检察官助理的人。然后对方跟小片说呢，要调查这个资金的流向，需要确认小片金融账户是否有遭到盗用。因此呢，小片就要求小片把这个金融卡寄给检警单位保管，并且提供这个提款的密码，让资金能够被监管这样子。小片吓到了，他害怕极了，很怕自己真的卷入这个洗钱的案件，因为对方讲得很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先将这个金融卡办理挂失止付，才先寄出。过没多久之后，对方又来电要求小片把这个金融卡解除挂失手续，否则案件没有办法推进调查。所以小片就只好依照对方的指示来到了这个银行柜台，临柜跟行员说完这一整件事情，然后表示他要解除这挂失的手续。这个时候行员就提醒小片说，哎，小片你这有可能是遇到诈骗耶。小片一听才发觉，哎，有可能的，对耶，不太对耶。这样一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对方还要要求你提供这个提款密码，照理来说一般的公家机关单位是不会这样的啊。没有错哦，大家记得，政府机关绝对不会透过电话办案，也不会借由调查的理由要求各位民众交付金融卡存折或者是提款的密码。所以千万千万，如果有听到这个涉嫌洗钱啊，或者是账户监管啊、侦查不公开等等的字眼，听起来很严重，对不对？听到之后先不要吓到，立刻先提高警觉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感觉可能自己被诈骗的情况呢，建议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一下，千万不要贸然的行动哦。现在手机真的是非常发达啊，除了这个电话一通就可以取得人家信任，以及把人家的心态就是用的上下起伏非常的七零八乱之外呢，真的很多网络的诈骗也是讯息都要留意一下，所以千万千万要多留几个心眼，避免自己陷入这种险境啊。来听听一首日文的歌曲，来自西野加奈，智慧型手机。 Clap snap clap clap snap

你们好，我是 Hutch。 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歧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谋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一百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透视诈骗集团罪恶的面纱，诈骗伎俩一。
1: 喂，利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亲人的心态，假掳人真诈财。
0: 诈骗伎俩二，
2: 请你拿着你的金融卡到提款机。
1: 麻烦再拿着你的。诈骗集团会利用各种名目骗你的钱，但是千万了解，千骗万骗不离 ATM。ATM 只能把钱转出去，不能把钱转进来。
0: 诈骗伎俩三，
3: 有简讯，找你好久都找不到。
1: 歹徒会以各种名义留下电话，电话是高额。

0: 计费，只要你回拨，你就上当了。记住，诈财手法虽然推陈出新，只要大家见招拆招不惊慌，就不会让歹徒得逞。让我们全民提高警觉，共同向诈骗集团说：
1: 卖个骗，卖个。

时间6:3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我们再来持续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28.6公里过头屋内侧车道的两个篮子，目前也还没接获后续的情报。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20公里，刚刚这个。我们原本是说在327.8公里这边有过仁德这边啊，有外侧路肩的流浪黑色流浪狗狗，我们的单位是说没有看到啦，可是不久后有民众跟我们回报说在320公里过永康这边外侧路肩有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只嘞。同样黑色的流浪狗狗，今天是黑色流浪狗狗集团出动，是不是在台86线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再请听众朋友小心闪避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目前也已经开启了，以及石碇106乙交通锥这边是同样布设完成，再请用路的朋友小心留意。地区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新工处这边哦，有提醒到说我们万华区水源快速道路富民路155巷到泉州街南向的路面内侧一个车道，这边是交通封闭的，会有这个改道以及调拨的资讯哦。在环快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引道以及这个华南市场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那同样呢也会就是交由这个义交来引导，所以大家请遵守这个现场的指示通行哦。一路的话呢，会到8月2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6点。国道一号南下在214.7公里过园林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内侧跟外侧都有哦，所以还有这个啊，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外侧的车道是自小客车有抛锚的情况，所以大家再小心留意闪避了。哇，真的是现在6:37，大家陆陆续续要出门了齁，也有提醒到说这个在国道五号往宜兰的方向这边车流量目前看起来慢慢变多了，车速有减缓了，但再请这个驾驶朋友们耐心行驶一下。接下来来听一首很有科技感的歌曲，来自 aespa 的 Supernova。 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准备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啦。 I'm like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时间6:41，我们即将要连线到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了。我们今天连线到我们的航务员蔡问玲来为我们说明一下现场状况。问玲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的天气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风向200度，风速5里，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的离岛南干目前是多云时晴，北干目前有雾霭的情况，而金门澎湖是多云时晴，东部的花莲台东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北干27度，南干27度，金门26度，澎湖28度，花莲29度，而东部的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航线都是正常的。如果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台湾目前营运中的民营以及军民合用机场总共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为桃园机场的南跑道，全长有3800公尺长，可提供G500 A380起降。第二名为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而最短的跑道为澎湖县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只有783公尺长，目前只能提供19人坐的 DHC6400型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问玲。哇，原来我们全台总共有在运营的机场总共有17座啊，好有趣的小知识。大家也听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航务员有提醒说，今天目前航班国内外的航班都是正常的，出门前的话如果有任何异动再留意一下我们的官方可能是航班的这个最新的动态齁，再查询一下确认一下是比较保险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是现在来到6:44嘛，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来听一个甜甜的歌好，来听一首英文歌曲。

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布朗尼哦，六六早上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饿了。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 ，Criminal。来看到最新的路况，来自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刚刚有说在 214.7 公里过园林的内侧有掉落物，以及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应该是还在持续当中，还在可能这排正在排解吧。国道一号南下苗栗前中间车道有白色的自小客车，稍早有接获讯息说是以白色的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齁，时间也蛮早的，所以我们打起精神来，不管是要去哪里，我们都是抱持着好的心情跟好的精神再出发。也记得上路前要先检查一下车辆的情况，是不是各个数值指标都是正常的。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大道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所以应该是占据了一定的车

又到了，再请大家小心行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提早改道。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53.6公里男子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在中间。哦，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回报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353.6公里男子前内侧车道有轮胎在路中间，驾驶朋友们再小心闪避了。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28.6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两个篮子还没有排除，以及我们国道一号南下320公里过永康外侧路间这边的黑色流浪狗狗，不晓得去哪里了嘞。再来关心到这个台86线哦，一样是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方向外侧车道，也提醒说有这个黑色的流浪狗狗经过，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哟。

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是进行工程当中，以及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同样的，看到这个台66线啊，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的路段也是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国道10号呢，这边燕巢到仁武路段原本是封闭，西向的部分是封闭的，有工程维护的情况，预计原本是说到6点，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有。哦，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在 214.7 公里，刚刚说过园林的内侧车道掉落物以及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车抛锚，我们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小客车目前也在处理当中，所以大家可以再小心的留意一下哦，毕竟就是还是有在处理的过程啦，所以再辛苦这些同仁们了。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这边刚刚说过南港占用中外线两辆车道的追撞小事故，这个目前也是接受接获排除的吼，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在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过南港的这个地方。时间6点52分，再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然后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个六六近期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小知识吗？小方式，一个模式吧，生活方式。对对对对对，总之我们现在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Arkis，《Beautiful Day》。

来自 Arkis 的歌声 Beautiful Day。 然后六六刚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事情，就是看到了最近有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叫做软社交。什么叫做软社交呢？就是它是一个透过共享活动，但是不会强迫你一定要刻意去聊天，你自然闲聊就可以有，就是达到一个相聚的一个效果，然后让大家在这之中轻松的交汇聚会这样子。时间来到6:57，待会儿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我是六六。如果你想要找到我，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见，待会儿要交给阿珍来跟大家真心话大冒险聊聊有什么方式可以有好心情咯。我们明天见，拜拜。

时间清洁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81.2公里湖口前的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在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同样有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南下353.6公里男子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在路中间，国道一号南下苗栗前的中间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是摇摇晃晃的情况，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320公里过永康外侧路间说有流浪狗狗，以及台86线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的方向一样说外侧的车道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再请大家注意。台61线双向在156公里到167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从今天开始到这个8月3号的6点，会全线车道封闭进行这个施工的作业。那施工期间呢，请北上的车辆提前从港下匝道改行驶平面的车道，转台61线之后再行驶我们的台17线。在台86线这边东向在5公里的地方，台南交流道路段这边匝道呢，疑似有动物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台东线麒麟路26号前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行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8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3: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刚刚六六离开前下节目前呢，也有跟大家聊到说怎么保持开心的好心情呢？大家最近心情如何呢？那其实阿珍呢，最近也是觉得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开心，就是好像有一点压力好大哦，就是可能上班啊，生活上种种的一些小问题累积起来，会觉得好累哦，生活好辛苦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最近会不会呢？昨天月底，相信不少人工作上应该也蛮忙碌的。我突然想到说，星期五，然后加上又是当月的最后一天，工作上好忙哦，从早一进公司到下班完全没有停下来过，非常忙碌的一天。那么在现在，每个人可能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完成，很多的工作项目啊要完成的时候，相信大家一定也都会有压力比较大，比较辛苦，比较不开心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保持好心情呢？那像是我自己的话，我是一个很喜欢去海边的人，所以我就会找时间呢，可能去近一点的海边自己走走，或是找朋友找家人啊一起去海边吹吹风啊。我以前如果说时间蛮多的话，我还会带一本书，然后就是去海边坐着吹风然后看书，我觉得很浪漫也很惬意，就真的很 chill 很开心。如果说你最近压力有点大的话，也可以考虑这样放松。那么有一些人可能是喜欢去吃好吃的来放松，那这也是非常方便。可能今天上班有点累，那下班的话我们就去吃一顿好吃的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来打起精神哦。不管是吃甜食啊，或者是说吃一餐可能比较好一点点的，鼓励自己奖励自己一下也是很棒的方法哦。那么如果说你是很想要发泄的那种情绪的话呢，那你也可以考虑去唱唱歌，就是去嘶吼一下，说不定就是情绪就会被好好的发泄出来了。那么阿珍在这边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不要有什么太多的不快乐的事情。虽然说生活上难免都一定会有比较情绪不好的时候，但这也都很正常，毕竟怎么可能一路上都是顺利利完全没有困难的呢？所以呢，我们就尽量的保持好心情，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哦。那么接下来呢，就先来播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那么也是一首比较快乐一点的歌曲哦，是来自范逸臣的《无乐不作》。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咯，在国道3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在南下汐止到南港的路段，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了匝道移控的管制哦。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在南港路2段全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8月1号哦，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民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哦，预计会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3号。还有是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

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国道一号呢，南下在12.3公里，高架在汐止端前的内线车道有故障的车辆停靠在路上喽，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348公里，过了冈山的路间呢，也是有故障的车辆哦，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十号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的路段呢，沿路都是有散落的沙石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还有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间有抛锚的车辆，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在台61线双向156公里到400公里，以及167公里到900公里的路段呢，龙井到深港路段，从7月31号的晚上8点钟开始，到8月3号的早上6点钟呢，会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喽。还有呢，是在我们的台东县成功镇呢，麒麟路26号前有小货车发生了翻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方向外线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86线东向在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匝道的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刚刚六六下节目前跟我说今天的路况比较多一点点，我就想说应该还好吧，这个时间可能稍微多一点点而已，没想到是多了好多、哦、可能大家是不是都在出门玩的路上了呢？提醒大家出门玩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周围的车辆啊，更加打起精神开车哦。我们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如果说还觉得时间有一点早啊，想打瞌睡的话，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哦，等打起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开车哦。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聊一件可能比较小一点点，但却非常重要的事情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现在的我们其实是由过去无数个今天所累积而成的。就是说，不管是现在的生活习惯，或是面对事情的方式呢，又或者是我们看待自己的眼光，其实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哦，而是我们每一天都用一点点、一点点的选择来累积出来的。像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它就常常被用来概括亚里斯多德思想的话哦。这句话呢，就是你今天做的事决定你明天成为什么样的人。虽然这句话呢不是亚里斯多德的原句哦，但这句话呢跟他的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非常的接近的哦，就是呢人的品格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以及习惯养成的。我们常常会把改变呢想得很遥远，想着等我有时间了再开始运动，等我有动力了再开始读书，等我准备好了再开始做一件我自己一直很想尝试的事情。可是呢，真正的改变通常都不是从某一个轰轰烈烈的决定开始的，而是呢从今天一个小小的选择开始哦。可能呢只是今天你有一个小小的决定，像是说我今天要早十分钟起床，又或者是说我今天要多看几页书，今天要少滑一点手机，或者是你今天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些小小的事情看起来虽然好像都蛮微不足道的，但它一天天的被重复下来，就会慢慢累积成为自己的习惯，而且习惯久了以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的一部分咯。

那么就像是呢，可能有一条路，第一次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它可能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径，可是每天走一次，走了一个月，走了半年，走了一年以后呢，它就会越来越清楚，你可能就会知道，哦，刚走进这条小路的左手边有一个电线杆，或者是说再走进去一点点的左手边可能有一个水沟盖，对，你就会很熟悉这个路了。那么人生呢也是一样的哦，你每天走下

向哪里，时间久了就会慢慢的走成你自己的人生方向了。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每天做的一个小小决定。你今天愿意努力呢，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我是一个愿意坚持的人。你今天愿意学习，就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我是一个愿意成长的人。那么你今天呢，愿意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也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呢，我值得被自己好好对待。那么你今天呢，只要好好的对自己，就算不是说非常非常的自律哦，也不是说要每天都过得充满干劲，有时候累了休息一下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做不到的话呢也不用责怪自己，重要的是呢，明天的自己只要还继续愿意的尝试下去的这个精神就非常棒咯。因为呢，真正改变人生的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变得很厉害，而是在很多个普通的日子里面，你都愿意的继续向前走一点点。人生呢，就不是一次被写死的，我们每一天都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也许今天的努力不会马上被看见，但要相信呢，每一次的选择，不放弃自己，已经是正在一点一点的把自己带向未来咯。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提醒大家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81公里关西前的外线车道有绳索掉落物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是在国道3号呢，北上 61.4 公里在埔顶2隧道前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管掉落物哦，邀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 6.3 公里过了仁武的外线车道呢，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稍后的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10号呢，东向在仁武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南下在 145.2 公里到 145.4 公里之间，过了大安2的外线车道，从早上10点钟开始会开始进行施工封闭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10号呢，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的路段沿线都有落石散落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国道5号

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李玖哲还有林志文所合唱的《都怪我》。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今天的天气资讯咯。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的话是云量还是偏多，所以各地大致是多云的天气，而且清晨至上午呢，在

0: 中南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降雨，但是降雨范围很小也很短暂，大致白天感受就是多云、高温、闷热。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的对流发展几率。那特别留意还是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特别是大台北盆地南部的金山区可以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所以外出呢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哦。那随后到明天水汽又会再更少，到礼拜日的时候各地就是晴朗稳定，为多云到晴，午后也只有在山区会有一些短暂的雷阵雨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0: 好，拜拜。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今天的路况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哦。在新北市三重区呢，三民街241号五楼这边，也就是在三重的这边呢，现场刚刚是有火势的情形哦，那么已经有多辆的消防车目前是到现场来灭火了，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呢因为现场还是有一点火灾的影响，要请用路人呢提前的改道行驶哦。是在新北市三重街忠孝路的还有三民街路口这边有火警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再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沿路都有落石散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方向外线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呢，是国道3号的北上77公里关西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铁链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全线车道呢，会采点状式的施工，那么是不会封闭车道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哦。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区呢，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呢，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那么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哦。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是在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匝道的地方，好像是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我是可爱的。生出是高，乌嘴也淡，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

这首呢是来自 Amer 的 Inside Dream。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8咯，我们来准备收听节目的是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Tori Kelly 的 High Water。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对时咯。